0: 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9: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

0: 五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校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练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4: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3: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6: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 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

0: 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1: 167中心麦998。
2: 清晨5点，郭靖考核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3: 把这个做个一级，
1: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2: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靖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3: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那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2: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靖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

0: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1: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0: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1: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2: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2: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

0: 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 3.4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两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两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3到3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江苏省党政代表团来江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信长兴、陈小江、刘小涛、埃尔肯·土尼亚兹、何中友参加活动；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
1: 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解读关于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的若干措施；
2: 新疆天山东环网形成千万千瓦级日字形双环网架，区域东西电力交换能力提升到1200万千瓦。
1: 母亲健康快车新疆发车仪式举行，打通妇幼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2: 墨玉县桑皮纸制作技艺走出一条非遗保护传承与乡村振兴融合的创新之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6月14号到15号，江苏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推动对口支援和两地合作迈上新台阶。江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兴，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小涛，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中友参加有关活动。15号上午，江苏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江苏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江苏认真履行对口援疆政治责任，持续加强产业援疆、民生援疆、文化润疆，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全疆各族干部群众感恩在心，铭记于怀。我们将认真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与江苏一道，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完善援疆工作机制，发挥援授双方两个积极性，加大产业协作力度，助力授援地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拓宽群众就业岗位，加强对外开放合作，共同服务国家向西开放战略，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提高对口援疆综合效益。信长兴代表江苏省委、省政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长期以来给予江苏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各族群众安居乐业。此次学习考察，我们更加深切感受到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的团结一心、顽强拼搏，更加深刻感受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加深刻感受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

0: 命令。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决落实好对口援疆政治任务，在产业发展、开放合作、民生保障、文化润疆等方面下更大功夫，着力推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江苏更大力量。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汇报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江苏交流合作情况，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在江期间，代表团来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走进学校、医院、科技园区、老城区等地，实地考察援疆工作进展成效，看望援疆干部人才。江苏省领导周洪波、马新、范波、楚永红参加活动，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薛斌、杨秀礼参加有关活动。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1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三件，无重点关注案件，其中来电零件、来信三件，三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两件、和田地区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一件、固废污染一件、生态破坏一件。截至6月1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4批次1734件，重点关注案件114件，其中来电1389件，来信34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6月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昨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发改委、住建厅、商务厅等部门解读关于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的若干措施，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措施共提出七方面29条具体政策，涵盖农业、投资、工业、消费、外贸、服务业等重点领域。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刘建国表示，这次政策以全力推动经济稳中向好、提质增效为总体目标，紧扣“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工作要求，系统推进、精准突破。
3: 通过扩大有效投资、支持工业稳产扩产、巩固外贸增长势头等举措，稳住经济增长基本盘，推动农业生产提质增效，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加快构建具有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通过大力提振消费，保障服务业发展，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等举措，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
2: 我区将绿电直连作为加快新能源开发利用、提升消纳水平、赋能优势产业的关键抓手，系统谋划靠前推进，务求实效。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齐东峰：
4: 我们积极出台自治区新能源就近消纳专项政策，明确实施路径，形成了可操作、能落地、见效快的制度保障。截至目前，自治区已分四批落地七个单用户、两个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覆盖绿色算力、多晶硅、煤化工、绿氢、油气、化工等重点行业，建设新能源装机233万千瓦，年增绿电消费约46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70万吨以上。
2: 花钱少体验好是大家普遍对促消费政策的感受。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董博表示，今年自治区

0: 也在扩内需促消费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部署。
1: 今年上半年共争取国家以旧换新资金17亿元，带动消费116亿元，近期又追加资金7300万元，切实让补贴直达消费者，使普惠政策既看得见又拿得到，坚持从文旅加消费、纺织服装加消费、电商加消费、金融加消费4个方面发力，充分利用旅游旺季、音乐节、江超等重点节点和赛事流量，打造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消费场景，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2: 近日，将军庙750千伏书变殿工程并网投运，天山东环网从口字形单环升级为日字形双环，区域东西电力交换能力提升到1200万千瓦，成为新疆首个千万千瓦级断面输送通道。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0: 将军庙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天山东部电网优化升级的核心工程，通过木垒、将军庙、五彩湾北、乌北等电力枢纽互联互通，将原有天山东环网分为南北双环。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现场管控专责傅祥月：
3: 覆盖14座750千伏变电站，变电总容量5340万千伏安。输电线路总长1722.146千米，大幅提升了东江电网资源统筹配置和安全稳定运行能力。项目投运后，可全面承接将军庙片区规划新能源并网送出需求，有效缓解吉吉湖变电站供电承载压力，持续增强天山东环网东电西送输送能力，补齐区域电网送出短板。
0: 工程约150千米线路紧邻卡拉麦里有蹄类野生动物保护区、奇台规划木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等生态敏感区域。傅祥月：
3: 我们反复踏勘优化线路路径和塔基布局，主动避让生态核心区域，累计优化调整线路里程10.6千米，最大限度降低工程建设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实现电网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和谐共生。
4: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在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苏省立足医理所需，通过产业技术攻坚、医疗技术升级等一系列务实举措，为受援地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伊犁台记者阿来、李亚峰，回屯台记者杨柳、赵中元的报道。
5: 位于伊宁县青年创新创业园的苏伊产业科技协作发展中心于今年4月投用，是江苏伊犁两地推进科创援疆、产业赋能的核心平台，集技术供需对接、成果转化、产业孵化、技术服务、联合攻关五大功能于一体。发展中心运营负责人陈正介绍，
6: 江苏呢有175所高校，截至目前已经超过40所和我们产生联系，我们把他们的教授就引入到咱们当地进行一些深度的研发。
5: 伊宁县新疆信江好饮料食品有限公司年收购本地性树莓等果品50吨，依托发展中心精准对接机制，今年成功研发3款新型林果饮品，投放市场以来销量持续攀升。民生领域，江苏省推动优质医疗技术落地伊犁，补齐当地诊疗短板。肾上腺静脉采血是诊断继发性高血压的核心精准技术，在徐州援疆医生的帮扶下，伊犁州奎屯医院心血管内科优化了肾上腺静脉采血穿刺方式，大幅降低了手术并发症。伊犁州奎屯医院心内科副主任、急救中心主任王飞在与援疆医生的交流学习中收获颇丰。
7: 援疆专家带来了前沿的技术和宝贵的经验，大幅度地减轻了患者的疼痛感，也让我们医护操作变得更方便更简洁。
5: 坚持民生优先、产业为本，截至目前，江苏省累计在伊犁实施产业援疆项目121个，拨付援疆资金23.8亿元。江苏援医前方指挥部产业就业组组员、伊犁州科技局副局长祝永坚：
8: 组织江苏民企新疆行等品牌活动，促成200多个江苏企业投资项目落地，实际到位资金400多亿元，助力伊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昨天起， 为期7天的全国节能宣传周正式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新疆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宣传活动，鼓励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新疆主场活动在库尔勒市启动，全面展示了新疆节能降碳工作成效，直观呈现了14五以来新疆在节能降碳、新能源基地建设、绿电外送等领域取得的扎实成效。国投罗甲副总工程师、设备管理部主任唐高：
10: 14五期间，公司在节能降碳方面投入2亿多，涵盖能源结构转型、能效提升、节能改造、资源循环利用、数字节能赋能等方面。
9: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节能倡议书，号召全社会从点滴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在哈密市，自治区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专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全疆各地州市机关、高校、医院、场馆等公共机构代表交流分享了在节能中的创新实践。哈密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伟：
11: 我们将继续贯彻落实公共机构节能降碳要求，加强机关运行和财政预算精细化管理，努力走在绿色低碳发展的前列。
9: 昌吉州通过互动答题、趣味拼图、成果展示等方式，在昌吉市重点商圈宣传低碳发展理念，普及应对气候变化知识。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和新疆美术馆一起举办节能宣传周亲子 DIY 活动，号召家庭将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融入日常。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处处长任天奇：
12: 计划开展4场线上和4场线下活动，示范带动全社会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共同为美丽新疆建设贡献力量。
4: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建党105年来，一代代共产党人扎根基层，勇担使命。在阿克苏地区，科科崖曾经是一片每年春季黄沙遮天的不毛之地。在这里，党员干部带头攻坚，各族群众接续奋斗，开启了一场持续40年的绿色坚守，累计造林120多万亩，用双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边缘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绿色长城。请听报道。
13: 眼下，阿克苏冰糖心苹果主产地红旗坡片区进入了苹果套袋关键期。今年，这里要完成15万亩苹果套袋。作为科克崖生态治理区的核心片区，4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漠戈壁。阿克苏市果农甘永军告诉记者：
14: 之前这个地方的就是沙漠，风沙大得很，基本上没多的地方。
13: 1986年，阿克苏地区启动科克崖荒漠绿化工程，原本在塔里木农垦大学任教的伊玛目麦麦提主动投身治沙一线。科克崖三北防护林管理站第一任站长伊玛目麦麦提：
15: 以前我当小员，当的时间零科研，我是一共产党员，当到给的政府我义正言辞，1987年杨千亩列举保证挺好的，交通部门速度，水利部门挖坑打坑。
13: 科克崖工程之大，困难之多，是植树造林史上所罕见的。仅一期工程就先后出动推土机2880台班，推土85万立方米。1987年到1989年，这里的植树成活率达到了87.5%，超过既定目标。为了增加人手，伊玛目麦麦提把当时正在上高中的儿子也拉进了造林队伍。伊玛目麦麦提的儿子，科克崖三北防护林管理站护林员艾斯卡尔伊玛目：
16: 树光种了以后就没人管护，我父亲说光这样不行，我是共产党员，必须我要做榜样。作为一个老站长的儿子，我坚持了，其他职工的儿子也跟着干。
13: 40年来，一代代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各族群众同心直绿，累计390万人次参与治沙造林，科克崖绿化工程创下了荒漠治理的奇迹。截至目前，阿克苏地区已完成防沙治沙任务823.99万亩，全地区森林覆盖率从1985年的 4.1% 提升到 9.1%。 依托优良生态基地， 当地林果年产值突破 130.7 亿元，全地区林草总产值达226亿元。
2: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尤勒古鲁克村500亩稻麦两熟试验田近日开始插秧，这是喀什地区首个稻麦两熟种植试验项目。请听喀什台记者史智慧的报道。
17: 帕哈泰克里乡是典型盐碱地，长期以来当地沿用水稻、冬小麦一年一熟的传统种植模式，土地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耕地利用效率偏低。当地农技团队选育早熟耐盐碱的水稻和小麦品种，把两季作物的生长周期衔接起来，六月冬小麦收割后随即插秧种水稻，十月初水稻收获后马上播种冬小麦，次年六月再收小麦，形成冬小麦水稻一年两熟轮作。试验田项目负责人段浩然：
18: 水稻呢要赶在十月初收获之后呢，赶紧把小麦播上，这样子呢就能实现两季的一个种植，然后也达到我们的复播要求。
17: 段浩然表示，一年两熟循环轮作模式可实现亩均年收益提升约20%，每亩年增收近2000元。
18: 一季水稻它的收获每年的我们产量大概是在650公斤左右，我们通过再种一季小麦，它的两季总产量能达到一吨。
4: 昨天由自治区妇联牵头，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开展的母亲健康快车新疆发车仪式在乌鲁木齐市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7: 发车仪式上，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相关负责人为基层医疗单位授车，将新车钥匙交到伊犁州察布查尔县爱心色里镇卫生院、塔城地区托里县人民医院、哈密市伊吾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喀什地区英吉沙县妇幼保健院四家受赠单位手中。
19: 母亲健康快车发车，
17: 四辆新车鸣笛启程，奔赴天山南北基层医疗卫生一线。受赠方代表伊犁州察布查尔县爱心色里镇卫生院院长童林雄说，快车将有效打通辖区妇幼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20: 我们将依托快车常态化下村组牧区开展两癌筛查、孕产保健、儿童体检、健康科普、应急转运等服务，重点关照偏远群众、留守妇女和困境儿童，把贴心医疗服务送到家门口。
17: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于2005年落地新疆，由新疆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统筹管理，各级妇联联动辖区妇幼保健机构执行。新疆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马卫红介绍，截至2026年，全疆累计配备257辆母亲健康快车。
21: 从2025年第一辆车落地到如今，我们建成了以县级医院为枢纽，辐射乡村的流动妇幼服务体系，累计服务妇女群众869.7万人。
2: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争取5000多万元专项资金，全面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作，惠及10000多户居民。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22: 6月10号，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阳光家苑小区，老旧电梯拆除、新电梯安装施工工作正有序开展。作为辖区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点位之一，该小区共有4部老旧电梯纳入改造清单，目前已有2部电梯完成更换并投入使用。小区居民朱娇兴：
23: 速度快了，现在还是安全，上下楼各方面的。
22: 此次老旧电梯改造依托国家专项补贴支持，最大程度减轻居民经济负担。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阳光家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房管员白丽告诉记者：
24: 都是征求业主签字同意的，使用了一部分业主以前交的那个维修基金，还有国补的一部分，使业主不需要再额外掏钱。
22: 今年借助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两新政策实施的有利契机，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全面启动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项目，积极争取改造指标与补贴资金，最终获批329部电梯更新名额，落实补贴资金5170万元。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物业服务管理中心主任田国峰介绍，本次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程覆盖辖区34个小区，惠及12395户居民。
25: 目前
0: 我们已经完成14台电梯的验收和使用工作，剩余的315台电梯预计在10月中旬全部完成安装工作。
1: 新疆是个好地方。
4: 万方月奏有余田，在墨玉县普恰克旗镇，千年桑皮纸制作技艺代代相传。近年来，当地通过政策扶持与资金投入，走出了一条非遗保护、传承与乡村振兴融合的创新之路。请听报道。
13: 墨玉县普恰克旗镇被称为桑皮纸之乡，这个夏天布达桑皮纸产业园游客不断，在这里体验桑皮纸制作，选购文创产品。江苏游客任书建
3: 来到桑皮纸产业园，看到了桑皮纸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世今生，现在还能保存得这么好，非常的震撼。
13: 桑皮纸古称汉皮纸，1000多年前从中原沿丝绸之路传到和田，当地居民用桑树皮造纸，防虫蛀，不怕潮，书写绘画历经千年不褪色。2026年维吾尔族桑皮纸制作技艺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普恰克旗镇的桑皮纸名气越来越大，经过墨玉县和对口沅江省市多年建设，当地形成了一馆一园一街区的桑皮纸非遗保护体系。和田地区级非遗项目桑皮纸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比拉利·图尔孙巴科：
6: 以前我们在自己的家里面做，就是小小的作坊，游客也特别少。这几年呢，政府对咱们桑皮纸的保护也传承特别的好，游客挺多了，一年能买40万左右。
13: 下一步，墨玉县计划持续拓展桑皮纸在书画修复、高端包装等领域的应用。墨玉县博物馆馆长高文：
7: 聚焦桑皮纸产业，通过常态化技艺传习和标准化改造，把古法技艺保护好传下去，同时丰富文创产品种类，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桑皮纸产业持续带动群众增收。
2: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巴州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徐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在湖南长沙落幕的第九届药学服务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上，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团队自主研发的奥氮平血药浓度快检试剂盒项目夺得全国总冠军。
2: 6月15号，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发布，新疆共有16所高校的374个专业上榜，石河子大学共有82个专业上榜，居新疆高校之首，新疆大学以79个专业上榜紧随其后。
4: 6月14号，新疆首届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优秀作品展演暨颁奖典礼在新疆艺术学院金桥校区举行，赛事历时2个月，吸引3000多名大学生参赛。
25: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6: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3到34度。
2: 阿勒泰小雨，19到33度。
4: 塔城多云，19到35度。
2: 伊宁小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2: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欢迎朋友们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此时此刻呢，直播间的电话呀已经为大家开通了，9605111转接一号键，9605111转接一号键。另外呢，也欢迎大家此时呢通过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还有思路视听来搜索节目名称新广航风热线，就可以找到节目呢正在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您可以一边来观看视频，一边在评论区与我们留言互动。那在这儿也邀请大家，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发现了哪些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一开始呢，先来给大家带来一条这个特别节目的预告啊，在后天，也就是6月18号，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听觉领导接待日又要为大家推出特别节目了，那就是自治区医保局的负责同志将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关于咱们全区的医保方面的最新政策，以及大家在使用自己的医保这个过程当中会遇到的不同的一些困惑，那么关于医保方面的问题，这两天呢都可以赶紧告诉我们。今天16号，明天17号，最后两天的线索征集，希望可以通过这一期医保专场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另外呢，在本月的月末，也就是6月24号，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阿勒泰高质量发展行之阿勒泰乡村振兴行，将会出发了。这次呢，我们会走进阿勒泰的乡野牧场。那关于在阿勒泰地区的乡村振兴方方面面，您有哪些意见建议，或者是

0: 发现这其中存在哪些问题，欢迎大家告诉我们。届时呢，我们在现场也会有热线电话啊，大家也可以来直接拨打。当然了，在后台留言也是没有问题的。6月24号，欢迎大家关注新广航空热线。近期的精彩节目和直播特别的多，离大家最近的呢，就是在我们今天节目之后的一个小时，也就是在今天上午的11点开始，我们就会一起携手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为大家推出夏日维保进行时的网络直播。那这场直播呢，是由刘华老师带着大家走进到乌鲁木齐热力集团的夏季检修设备的全过程。因为目前其实在整个乌鲁木齐的这供暖范围内，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所覆盖的范围是最广最大的，负责的这个小区企业的供热工作也是最多的。那在这个夏季如何来进行一个实时的检修维修，冬病夏治，保障接下来2026年的这个冬天，让大家暖暖和和的过冬，那可以说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那也期待大家在今天上午的11点锁定我们的抖音视频号的新广航空热线。当然了，我们的思路视听也会同步直播，带大家直击现场。好，这几条预告这个说完之后呢，也邀请更多的朋友，其实我们航空热线很忙碌，活动也很多，特别节目也很多，而且呢很多的内容都非常的接地气，都是大家的身边事儿。因此啊，在这儿邀请更多的朋友关注新广航空热线不迷路。如果说您是我们抖音和视频号的新朋友，别忘了赶紧点点关注。如果说您还没有下载好思路视听啊，有问题可以通过思路视听的航空热线专区反映给我们，现在就可以在苹果的应用商店还有安卓的应用商店当中直接搜索思路视听找到我们。好，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前期反映的一些问题，看看处理的怎么样了。先看到的是喀什市的李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从5月15号开始啊，他所在的这个餐饮行业呢，在办理健康证的时候都需要到喀什市人民医院去办理了。以前呢可以到社区医院就近就免费办理，医院办理呢也是收费100元。那现在啊，要去这个指定的医院去办理，而且这个相关的健康证的费用还提高到了208元，翻了一倍还多。这个出证的时间呢也变得更慢了啊，延长了。那关于这个事儿呢，李先生也咨询了各个其他地区关于办健康证的这个收费啊，都是在60块钱到80块钱的标准。怎么在喀什市人民医院办理一个健康证做相关的这个检查，费用会到208.2元呢？这个费用的依据是什么呢？那这件事儿啊，李先生也是反映给了我们航空热线。那此时此刻，咱们一起来问一问，看看经过喀什市这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了解和核实，这件事儿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一起来连线到的是喀什市疾控中心的副主任刘敏，你好，刘主任。
1: 您好，主持人。
0: 你好。那关于咱们李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到底现在在喀什市办理健康证是一个什么要求、什么标准？给大家来进行一个介绍好吗？
1: 好的。首先呢，感谢媒体朋友和广大市民对咱们这个喀什市健康证明调整工作的一个关注。也感谢我们的新广航空热线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交流平台。这次调整呢，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随着这个喀什市我们这个经济和旅游业的这个蓬勃发展，我们的餐饮酒店行业的从业人员也越来越多，主要是对我们的公共卫生保障能力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调整的核心目的呢，主要是为了让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员容易发生的这个大规模的传染病能够做到一个早发现早阻断。所以呢，我们也是根据上级行业部门的一个统一安排部署，将这个体检服务从原来的基层医疗机构调整至了我们这个资质更齐全、检测能力更强和服务更优的这个二级医疗机构，也就是我们的市人民医院和中西医结合医院。这是调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那在项目的设定上呢，也是按照食品安全法、公共卫生管理条例还有我们的药品管理法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一些法定的检测项目进行一个检测。收费的依据呢，是根据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目录，
2: 进行了一个这个收费，这个收费的标准呢也是依据的是这个目录，然后呢项目呢是依据的以上的一些行业的法定的一些检测项目，所以呢就是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检测的项目进行一个收费，这样子的话整个下来的话就是在收费的这个收费的这个价格呢是出现了一个变动，是在180到224这样的一个区间之内。
0: 也就是说这其中的两个关键问题，第一，现在在喀什市办理健康证确实是不能在社区医院办理了，要集中在二级医院，也就是喀什市人民医院还有刚才您说到的另外一家医院，只有这两家医院可以来办健康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收费是合理的。
2: 对，
0: 是这样吗？
2: 是是。
0: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呢？
2: 主要是因为
0: 这样啊，因为其实您刚才说到喀什市现在发展越来越快，然后对这个餐饮行业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呢从业人员也更多了，这些客观条件呢我们都完全可以理解，因为随着城市的发展嘛，餐饮行业的蓬勃发展可能也会对餐饮从业人员的身体状况有更高的要求。那么是不是这个变化有些太大了？毕竟原来是免费的，现在一下必须要收费，而且呢会比原来的这个医院价格要翻了一倍，是项目变多了还是什么原因呢？
2: 主要是因为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基层医疗机构，其实这个项目免费它并不是对于我们群众来说是免费的，但是它这个以前呢并不是由医院来承担的，这个呢我们的基层医疗机构对于公共卫生安全这一方面有一些专项的上级的资金补助，这个资金呢也是专款专用的。那调整到我们的二级医疗机构呢，这笔资金就不可能随着我们的这个业务去给它进行一个调动，所以为了更好的就是持续的为我们这个健康证明做一个保障，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由这个免费，对于群众来说是由免费变成了一个收费，但是对于我们整个这个行业的发展还有我们整个地区的这个公共卫生安全保障是有了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
0: 明白了，也就是说现在喀什市确实是这么要求的，这个操作是没有问题的。
2: 对，我们也是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进行了整个就是在调整的过程中进行了一个行业的座谈，然后社会的公示，以及我们进行了一个风险评估，按照整个的决策部署，这样的调整的过程是合法合规的。
0: 在整个喀什地区都是这样吗？一起调整的，还是这是只有咱们喀什市自己的一个调整？
2: 原来整个喀什地区包括整个新疆其他的各县市的这个健康证明办理都是一直是在医院都是收费的。那喀什市呢是就是以前呢财政是可以有一定的保障能力，就是可以覆盖掉这一部分的这个体检的这个费用，然后加上一些上级的专项补助是可以就是给大家对于群众来说是免费的。但是目前呢就是随着这个行业的发展，我们的从业人员就是有一个激增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
0: 无论是财政资金还是相关的补贴都已经包不住这一部分费用了。事实上大家去无论是社区医院做体检还是去医院做体检都是收费的，只不过原来的这个费用可能是由政府来承担，那现在政府不做这个承担了，大家就要自己来交这个钱。那目前的这个180元到224元它就是属于这一些卫生这个健康证所需要办理的各个项目所加起来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数目，需要大家去自己来承担了，是这么理解的对吧？
2: 对，
0: 好，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发表观点啊。国生这位朋友说，和硕县办健康证是0元办理，还有富贵医生说，我们这里是不要钱的。还有呢，这个被遗忘的陌生人说，为什么要讲上级？上级指的是哪个部门啊？能给大家说一说吗？
2: 就是整个就是我们这次调整的话，也是根据我们。国家卫健委它是有一个
0: 相关的文件要求，
2: 对，相关的要求就是关于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专项体检工作的通知 通知这样的一个要求，然后自治区的呢，也是自治区健康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一个关于摸排从业人员健康体检工作的一个通知。
0: 嗯，
2: 这个是上级部门的一个要求。那至于就是其他的县也存在就是说是这个健康证明办理不收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2: 这个主要是还是根据本地的这个财政情况来
0: 各地的这个财力的情况来决定了啊。可可达拉市的这位朋友说到，健康证不是免费办理吗？维 C 这位朋友说，我们团厂的辖区内从业人员办理健康证是免费的。另外呢，驼峰这位朋友说，喀什做的对，下面的卫生院一是技术问题，二是容易走后门。还有呢，这个奎屯的这位闲来无事说，我们奎屯呢是100元。另外呢，还有这个图图酒店这位朋友说到，喀什的旅游行业是280的健康证，太夸张了，这健康证的这个费用又到280了。那在刚才您说到的这个价格区间，180.2元到224.2元的区间之外，它到280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不是就属于一个超标的收费标准了？
2: 这个朋友可以就是单独联系我们一下，因为我们所就是在我们的整个的健康喀什平台，还有我们的古城喀什，还有我们喀什广播电视台，对我们这个收费的依据价格目录项目都是进行了一个公示的。我们有五类不同的就是从业人员不同的一个检测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0: 嗯，
2: 那这个区间范围呢定在了就是180到220。
0: 这个刚才您已经说过了，就是咱们这位朋友他说到他的这个旅游行业的检测费是到280，那旅游行业的这个检测费会和餐饮行业的检测费不一样吗？或者是项目不一样多吗？您可以直接来回答。
2: 旅游行业的话，我们主要是针对的是食品安全行业和这个公共卫生安全行业的这个检测。
0: 那您了解旅游行业的具体项目吗？

0: 进行更多的介绍。这一项调整是今年新调整的是吗？
1: 对，今年5月15日开始是。
0: 5月15号，今天是6月16号，
1: 16,
0: 刚好执行满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呢，有很多朋友都在纳闷说怎么回事，包括在我们的评论区有说过，我知道有100多块钱的，200多块钱是不是有点太贵了？那其实刚才您也说到，这个项目的调整也是征集了很多方面的一个意见。那目前这个项目是，或者说这个新的政策啊，是在一个刚刚开始这个运行的一个阶段，是不是也可以进行一些相关的这个观测观察，看看这个费用能否再有降低的可能，给大家降低一些成本，让大家能够更无忧，或者是压力更小一些的去做好这个健康证，来保障这个餐饮行业的这个正常运行。可能这后面还需要在喀什市有更多的一个观察和更广泛的调研，您说呢？
1: 对，这个主要是根据这个新疆维吾尔自区医疗服务价格目录，它是有一个固定的目录和收费依据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在二级医疗机构呢，就是体检的这些项目，就只能是这个按照不同的体检的项目，然后确定的这个价格是确定的。
0: 好，
1: 如果后续呢，可能会有一级的医疗机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医疗机构，就是准入进来的话，他们的资质符合要求了之后准入进来的话，这个价格可能会也会根据这个医疗服务价格收费目录，然后进行一个定价。但是呢，一级医疗机构和二级医疗机构它的这个
0: 它有自己的这个定价目录，
1: 它是有区别的。对，
0: 明白了，
1: 这个后续可能还会有调整。
0: 嗯，天鹰这位朋友说肯定是定贵了呀，检查的项目就那么几项，为什么说涨就涨呢？那看来对于喀什市的这一项最新的这个政策调整，大家都还是在持一个观望态度，那到底会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后续发展？那从目前来说，李先生他所遇到的这个医院的限制，包括这个费用的收费是合规的，而且是符合喀什市最新调整的相关健康证办理要求的，这个是可以肯定的。首先李先生没有被高收费啊，也没有这个遭遇到其他的一些问题。那但是同时李先生也向我们反映，这个变成了喀什市人民医院之后，他这个出证的这个时间，也就是检查结果的这个出证的时间要变得更加延长了。那这个事儿我们可想而知，原来这项工作是分散到各个社区医院的，相对这个任务压力就会轻一些，能更快的出结果，更快的办下来。那现在把全市的餐饮人员全部都集中到了2家医院，无疑办理的人员就会更多，再加上这两家医院本身也是二级医院，来看病的人也很多，那大家的这个出证的速度就也会变慢。那在这一方面，咱们喀什市疾控中心对于这两家定点医院的整个的这个工作流程，包括如何更顺畅的让大家拿到健康证，有要求吗？
1: 我们一般的取证时间的话是在体检后的3到5个工作日。
0: 嗯，
1: 但是呢，就是可能有一些项目，比如说就是需要进一步的去复查，或者是进一步的再就是重新核实这个结果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延迟。
0: 嗯，
1: 那我们也是在这个健康喀什上面也是公示了这两家医疗机构的一个联系方式。如果在3到5天之后还是没有取得，就是我们是电子健康证，就是体检完了不用再跑腿了，大家可以在就是我们的这个医院的公众号上直接就可以生成电子健康证。如果5天以后还是没有办法生成，或者是显示一些其他的异常的话，大家可以就是联系我们的这个市人民医院的健康体检管理中心，这个电话呢，还有就是中西结合医院体检咨询的这个电话，我们也是在健康喀什这个账号上有公布，大家都可以去查询一下。
0: 好，那其实现在也是要提醒咱们喀什市更多的餐饮行业的从业人员，目前呢这个政策是做了最新的调整，已经执行了有一个月了，也是刚刚的一个新政策。可能这个时间会稍长一些，提示大家不要等到自己的健康证都过期了啊才来办理，一定要提前把这个预留的时间量留好，起码要预留一个星期就提前来做好体检。那这件事儿啊，我们也再次连线到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刚才刘主任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目前可能确实只能是这样，因为喀什市的这个政策是做了最新的调整，原来免费呢是因为有基层这个社区医院的 政府补贴。那现在这个政府补贴因为这个喀什市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财力资金问题没有再继续补了。

0: 所以大家要来自己掏这个钱，而且是在二级人民医院嘛。那刚才您也都听到了啊，目前的这个情况是这样，怎么样？对这件事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情况都了解清楚了吗？
1: 清楚了，清楚了，
0: 说得很清楚了。确实目前是这样啊，可能也要给身边的这个咱们从事餐饮行业的这个小伙伴也要提醒，一方面这个费用有变化，一方面这个时间可能要留好提前量，别等到过期了就不好来从业了，好不好？还有其他问题吗，李先生？
1: 其他的也就没啥问题了，就希望喀什这边多增加一些这个基建医院吧，因为确实现在就这两家医院确实有点费劲儿。
0: 哎，我觉得李先生这个建议也很重要啊。后期如果说资质允许的话，可以有更多的医院能够让大家办理健康证，也让朋友们，尤其是这些餐饮行业有这么多的从业人员，刚才也说越来越多了，能够办理起来更快速也更方便，去身边的医院就能办理。这个变化相信后期都会慢慢的有的。有什么样的一些最新的改变，也希望咱们疾控中心能够第一时间通过一些公众平台给大家随时来进行一个发布，好吗，刘主任？
2: 好的，好的，
0: 好，那这件事我们就说到这里，再见。
2: 好
0: 的。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到这个体检的查验内容怎么可以查询到，刚才说到在健康喀什可以查到啊。好，这件事呢我们已经说清楚了，因为是一个最新的政策，所以问的多一些。看看时间，这个事儿已经说了20分钟了，但可能对于喀什的这个餐饮从业的朋友们来说，这个政策就了解明白了，大家可以广而告之。好，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问题的反应，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持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到的，这是这是哈密市的蓝先生所反映的问题。蓝先生说呢，大概在2个月前呢，哈密的这个交管支队一周大队在通往若羌县罗布泊的235国道哈罗公路20公里处呢设了卡，白天禁止大车通行，晚上12点到凌晨7点的时候允许有通行证的本地司机通行，这外地车辆就等于白天晚上都过不去，那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咱们一起来问一问。此时此刻呢一起来连线到的是哈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秩序管理和机动大队的副大队长李琦。你好，李大队。
3: 哎，你好，主持人。
0: 怎么回事？现在这个哈罗公路是对外地的这个大车通行是有什么样的限制啊？
3: 这个 S235线哈罗公路在2021年的时候，由这个哈密市人民政府决定将这个235线的这个0公里到20公里道路性质转变为市政道路。这个我们哈密这个交警支队一周大队呢，是按照这个城市道路的这个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和《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27条、28条相关规定，对这个哈罗公路呢0到20公里是禁止大型车辆通行的。但是我们也是为了确保这个确需要通行的大型货车正常的通行呢，也是根据公安部的交管局的这个关于优化城市配送货车通行的这个管理的要求，我们对确需通行的大型货车驾驶人呢，也是可以通过我们交管12123上线上申请通行这个货车通行码，或者线上申请不了的，可以在我们这个哈密市的行政服务大厅啊，通过我们行政服务大厅线下办理这个通行证，经这个审核同意后啊，就是我们通过后，可以在这条路上正常通行的。其次呢，我们这个路如果走不了，外面还有这个21年也是通车的，有这个冰地融合大道，也是可以从外环通行的。
0: 简而言之吧，也就是从2021年7月份开始，这条路就已经从原来的这个无论是国道还是省道的这个性质转变成了市政道路，所以大车就不能通行了。如果说想要来通行的这个大车，就要在这个线上平台办理这样的一个通行码。那么在申请货车通行码的过程当中，是否存在刚才这位蓝先生所反映到的只能本地

0: 车辆申请，外地车辆不能申请的。
1: 没有这样的情况，就
0: 也
1: 是
0: 嗯。
1: 他正常上传，有些可能驾驶员他上传的资料不齐全，
0: 嗯。
1: 我们也会给他在上面备注清楚，就是他需要上传哪些资料啊。
0: 那么从二零
1: 只要
0: 二一
1: 他
0: 年
1: 上
0: 到
1: 传
0: 嗯，
1: 的您
0: 您说，
1: 说，主持人。
0: 从2021年到现在已经5年过去了，这5年的时间一直都是这么执行的，是吗？
1: 对，一直都是这么执行的。
0: 那咱们哈密市的这位蓝先生，他此前一直都不知道吗？通过这一次的反馈，咱们有没有跟他直接取得联系，给他说明相关的政策要求啊？
1: 这个当时这个蓝先生的联系方式，我们没有得到他的联系方式
0: 哦，那就蓝先生是做了保密处理，所以他想要来咨询一下这个相关的政策。好，明白了。那也就是说，下一步如果说咱们其他的一些这个大车司机，要么你就在线上去通过交管12123来进行货车通行码的一个申领，要么就是可以稍微的绕一点路，从旁边的这个冰地大道，实际上也都是一样的，可以来进行通行，因为那边的路况道路等级更高一些，大车通行都没有问题，是这样吗？
1: 对，或者他线上申请不了，也可以去行政服务大厅办这个线下的通行证。
0: 哦，那么线上的这个通行码的申领的流程，或者是它卡的会很严吗？大家申领起来会困难吗？
1: 他当然，他需要，我们要判定他是不是确实需要走这条路去
0: 哦，
1: 送货，对
0: 就
1: 吧？
0: 是他，你要判定，就是咱们交管部门要判定他是不是确实要通过这条道路进入市区来，有这样的一个必要性，才会来进行一个相应的放行，是这样吗？
1: 对，
0: 哦，如果你只是一个路过的车辆的话，那可能你的申请就不会被通过。
1: 对，
0: 明
1: 因
0: 白
1: 为
0: 了。
1: 有外围的道路可以正常通行，
0: 嗯，好嘞，
1: 这
0: 那。
1: 是我们城市管理的一个要求嘛。
0: 好的，那就听明白了啊。既然是市政道路，那这个道路的性质都发生了变化，已经从原来的这个省道，哎，原来是省道还是国道？
1: 一些省道，
0: 啊，
1: 省道，
0: 从原来的这个省道已经变成了市政道路了，那就相关的政策有明确规定。好，感谢您的介绍啊，非常清楚了。那刚才我们的记者连线到蓝先生，蓝先生现在正在开大车，不方便接电话，我们不打扰他的安全驾驶。后续呢，我们会把相关的政策也给蓝先生介绍清楚。那在这儿也给更多咱们哈密市这个跑货车的这些大车师傅啊，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个统一的介绍。好，感谢李队的介绍，那跟您的连线先到这里了，再见。
1: 再见，主持
0: 嗯，
1: 人。
0: 好，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里头，有朋友说判定的条件是什么？刚才有说到啊，也有朋友说到想要走近路，确实可能这条路要更方便一些啊，老路是不是更直一些？这个冰地融合是不是要稍微绕远一些，走高速嘛？好，那这件事儿我们就说到这里啊。目前的这个规定已经执行5年了，也没有一些最新的变化，它会继续这样执行下去，也不会有一些未来也。目前看没有什么改变啊，当然话不能说死，但是现在的这个通行状况确实是这样。好，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有更多不明白的地方或者不知道政策如何落地，就像我们今天的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都欢迎大家呢通过新广航分热线，咱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问清楚政策，了解清楚落地的情况。9605111转接一号键，如果您也遇到一些烦心事儿或者是困难事儿，也欢迎大家随时找到新广航分热线，我们始终在您身边。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来回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了。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心，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侧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立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4: 房子大了也烦恼，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5: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4: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5: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4: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5: 详
4: 询
5: 116114，中国联通。

0: 烟火乐舞，与复原康源珠联璧合，来复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复康复康，物复民康，常来复康，富足安康。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我们始终在您身边。在上班时间呢，朋友们可以来拨打由记者编辑直接值守的两路热线9605111转接三号键，还有0991的6360131。那此时此刻呢，已经有朋友拨通了热线，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是托克逊县的秦先生啊，秦先生你好，
2: 你好，
1: 是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2: 我们在托克逊县黑山矿区有商业用地，反映是有一块新托克逊县银河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他们是工业用地，办理营业执照并营业对外出租，就是说我们就是反映这个问题，连续有五六年了，我们反映了好多次，一直得不到解决。
1: 就是他在工业用地上盖了一个楼，然后这个楼还对外招商，还开了很多的这个餐厅，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经营场所，并且办了营业执照，是这样吗？
2: 对，他盖了五栋楼，不是一栋楼，五栋楼。
1: 五栋楼啊，那咱们有没有把这个情况向当地来进行一个反映或者咨询？他这样的情况是合规的吗？
2: 反映了。
1: 他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资质啊？
2: 他们没有，他们。

0: 他不是这个，他不是这个有这个资质。嗯，他这个属于是工业用地。嗯，人家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问过，这个工业用地跟商业用地，他们不管这些，他说有地方开的证明就可以办理营业执照。是，现在办理营业执照，
1: 应该是流程会越来越简便化，以后办理营业执照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所在的这个地址的这个审核要求就并不是很高了。
0: 对，哦，不过这个通管部门我们反映过，他们也调查过好多次。
1: 自然资源部门怎么说呢？市政不给结果，他是违法的，他们也说，真政府领导也说，这都不合法的。
0: 嗯，
1: 不要，就是说。
0: 口头答应我们要处理，我们反映了四五年了，一直得不到解决，我们才找来就是说跟你们联系的，就你们就是对接相关部门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这个事情，他既然是违法的，为什么还要经营？为什么要为什么就是不能管不能制止？这个事情如果说要查处的话，可能是在自然资源部门啊。 然后他是否合规，这个刚才您说到了，也去找到这个土地的部门，在自然资源部门问过，自然资源部门其实在您咨询的过程当中也给您比较明确的一个答复了，就是也告诉您这个做法实际上是违规的，是吧？
1: 对，他这个全国各地都知道，工业用地不能办营业执照，不能对外出租。
0: 是，之后呢，这样的一个违规的做法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了，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纠正，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制止，导致现在的这些经营场所依然都门面大开，生意照做，是这样吗？对，是的。嗯，想问一下，您是这个是什么样的原因在关注这件事儿？我是怎么说呢？我也是土根新下来一个小微企业，我们是商业用地，离我们两个，我们两家的距离大概是1公里左右。哦，在一个地方。好，明白了，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们违规的使用占地和违规的招商对你这儿有正经资质的商业用地实际上就有点强生意了。
1: 不正当竞争，他的不正当竞争，他是他的不正当竞争就会直接导致，比如说他在租这些房子的时候，他的费用会更低，因为他是工业用地，然后在竞争的过程当中，你这就比不过了，是吧？
0: 对呀，他明显的是那个，这工业用地是不正当竞争，他违法的事情为啥一直得不到解决？是啊，我就是拿美这个事情。
2: 反映到政府也反映过，到县政府也反映过。好，
0: 那咱们一起来问一下，既然各单位都知道是一个不合规的情况，工业用地上不能进行商用，那为什么这件事儿这么多年一直都在持续没有被得到纠正？然后呢，为什么他们的这个营业执照非常顺利的在办理下来？想问一下秦先生啊，在这儿开的这些店都是有哪些类型的店呢？
1: 有餐饮，
0: 有餐饮，
1: 有药店。
0: 药店，有什么？有超市。有配件，汽修。汽修啊。还有足浴店。嗯，还有足浴店啊，那看来是。
1: 楼，楼足浴店，还对外出租，还对外出租。
0: 还对外出租，还在继续招租呢。
1: 对。
0: 涵盖了方方面面的一些经营种类啊。好，那咱们一起来问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是。 这个营业执照是怎么样办下来的？在办理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确实不需要进行一个审核？托克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买名尼扎木在线。你好，买局。喂，买局。
3: 哎，你好。
0: 哎，买局你好，打扰您。刚才这个秦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他是。 托克郡县银河能源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这是工业用地。工业用地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不可以作为商用的。那现在这个地，盖楼盖了5栋楼，而且在对外出租，这些商用的这些场所还都办理了营业执照。那这个情况，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是怎么审核通过的呀？
3: 哎，你好。
0: 您听到我说话了吗？
3: 我听到了。

0: 那您能给大家做个解释吗？
1: 我这个留他的电话好离谱，我给他后面就给他答复吧，我直接给我找他答复。
0: 现在是我们新广航空热线的节目正在直播，可能不只是要私下给秦先生一个答复，也要在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给大家一起来掰扯清楚这件事儿。
1: 那就这个，我能不能把我们的这个负责这个科室的科长给他答复？
0: 他现在在您身边吗？
1: 没有，我可以和他联系。我在正在注册这个一个原地一个地方出那啥检查一个。
0: 您在检查工作啊，没有在单位。
1: 啊、
0: 那买局，我们想问一下，在办理、我们就问一句啊，办理营业执照的过程当中，需不需要审核所在土地的性质？
1: 喂，
0: 办理营业执照的过程当中，需不需要审核所在土地的性质？就这个问题，您直接回答我就可以了。
1: 这个需要不需要？
0: 什么？您旁边有人是吧？这样，要是您不太了解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的话，您可以直接把电话给旁边的其他工作人员。
1: 我哎，好，现在面地打开了。
0: 来，咱们旁边的这位工作人员做个自我介绍。你好，托克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哪一位？说话呀！
2: 我是通讯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科长。
0: 好，行政审批科的科长，那应该对相关的这个业务办理是熟悉的啊。那科长想问一下您，我就问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在进行营业执照办理的过程当中，需不需要去审批这一家营业场所它的土地性质？需要审批吗？
2: 不需要审批。
0: 不需要审批，也就是说他拿来一个地址，咱们就可以直接办营业执照，从流程上是这样吗？
2: 他拿来地址，我们办理营业执照主要是审批他这个房子的使用性的合法性。他的房屋，他的房子有没有房产证，有没有租赁合同。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一些商家，他们只需要拿出和这个就是这个工业园区的所属方的租房合同就可以来办理营业执照。您说。
2: 要分看是什么情况。如果就是说他除了有租赁合同，还会有源头的东西，比如说房产证，或者房屋产权证明。
0: 那么他的这个房屋产权如果说是工业用地的话，可以办理营业执照吗？
2: 我们在办理营业执照的时候体现出来的是房屋信息，我们不审核土地信息。
0: 好，听明白了。那这样我们也不打扰买局了。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这个角度啊，基本上已经问清楚了。也就是说，这些商家在办理营业执照的时候，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说，他们所看到的信息是看不到这个是工业信息，是工业地还是商用地，因此这一方面的这个审核是没有的。所以在这一方面，他们办理营业执照，应该说这一些经营场所是顺畅的，所以他们可以办下来。好，买局，那跟您就先核实到这里啊，跟您先挂线了，再见。
1: 好，再见。
0: 麻烦我们的记者快速联系自然资源部门啊，这个事儿可能是土地性质的问题是核心啊，我觉得解开这个疙瘩的关键还是在托克逊的自然资源部门，我们尽快的来进行联系。好，我们一起来在等候的这个时间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这个有朋友说到，科长和局长一起出差了，给科长点赞啊，说清楚了。另外呢，也还有朋友说这个局长不了解政策，也还有朋友说到工业地盖的房子能有房产证吗？还有呢，这个洛普县这位朋友说，主持人这个事情还需要其他部门介入才行，光是市场监督管理局不行。是的，那起码刚才我们通过简短的对话，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科长。我不知道贵姓啊，不好意思，明确的告诉我们了，他们在办理这个经营执照的时候，营业执照的时候不需要审核，因此这一环节是没有问题。那到底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些店面持续的在这儿开下去，而且是在秦先生多年向自然资源部门反映问题始终无人来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再继续持续下去，这都让我们觉得很好奇啊，很奇怪。来把那个 现在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在线吧，市场监督管理局先切出去，要不然我听不到新的热线。好，稍等一下，我们调试一下。对，第二路是哪一个？别切错了。记者帮我们联系到了，这是托克逊线啊，我看一下啊。好，秦先生是不是还在线？
3: 在线。
0: 好，没切错啊。来，咱们托克逊线是自然资源局用途管制科的工作人员海丽扎提在线。你好，海丽扎提。
4: 你好。
0: 嗯，你好。首先我想跟您来明确一个问题啊，工业用地上能不能作为商用？
4: 不能。
0: 这个是
4: 属于改变用途的行为。
0: 嗯，改变用途的行为。那么在还有朋友在说到工业用地盖房子，他能拿到这个房产证吗？
4: 盖属于是什么样子类型的房子？
0: 现在他就是在工业用地上盖了房子，然后把这个房子公然的去招租，在工业用地上开了很多的商店，这样的一个做法合规吗？
4: 它是商店是属于经营性用地上需要去实施的一个项目。
0: 对，
4: 所以它是属于改变用途的行为。
0: 对，好，那您
4: 它是需要去到当地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去把这个用途要改过来，改过来了之后再重新去办个证。
0: 好，明白了，说得非常的清晰，感谢您。那据您了解，咱们托克逊县银河能源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这个所在地，它是在黑山矿区，您了解这个位置吗？
4: 知道一点。
0: 知道啊。那它现在这块工业用地的性质有没有在自然资源部门做过更改报备？
4: 目前还没有，但是他前期是来我们单位对接过，正在准备走这个流程。
0: 准备走这个流程，但是还没有走完，那就视定为在流程还没有走完的时候，他就没有进行一个更改，他就无权来做商业用途。我理解的对吗？
4: 是的。
0: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秦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来看是属实的，而且确实是一个违规占用的一个问题，在工业用地上进行了商用，那咱们自然资源部门能进行相应的查处吗？
4: 对于这一块，我能请执法科这边去回答吗？
0: 他在吗？在您旁边吗？看来咱们托克逊吐鲁番因为天气比较热啊，都上班比较早，工作人员们都已经在一起，都已经在单位了。那刚才通过咱们这个用途管制科的海丽扎提的这个介绍，我们可以明确，第一，这个地还没有进行报备；第二，工业用地不能进行相关的商业的经营。那后续该怎么办？这事儿就管不了了吗？我们继续来问一下，现在是哪位同志在接电话？能做个自我介绍吗？
5: 在参政谁？好。
0: 喂，你好。
5: 是导的。
0: 喂。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小云。您是哪位？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5: 我是第一开始刚接电话，这个原谅。
0: 您是咱们托克逊县自然资源局哪个部门？
5: 自然资源局耕地保护科和那个不动产登记中心。
0: 不动产登记中心是吧？
5: 对对对。
0: 好，那这样是颜亮是吗？刚才其实通过海丽扎提的这个介绍，我们已经非常明确了，您在旁边应该对这个情况也大概有了解。我就想很直接的来问您，直接的回答我，工业用地上做商用用途，咱们自然资源部门能管吗？
5: 工业用地上做商业用途不符合要求，我们那个执法监察相当部门上去进行查处吗？
0: 是可以查处的，对吧？好，那这件事儿，秦先生反映问题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为什么一直没有查处？是背后有什么原因吗？
5: 这个我们得了解一下，好吧？因为今天给我打这个电话，我是首次听到这个情况。
0: 好的，那这件事儿我们在节目直播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再做更多的连线了，但是我们已经把电话打到了自然资源部门。秦先生
6: 你好，
0: 我们是否方便把您的个人联系方式直接留给咱们托克逊县自然资源局？
6: 可以。
0: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在节目之下把您的电话和您的反映的这个问题啊直接留给咱们托克逊县自然资源局。颜亮包括刚才接电话的咱们这个海丽扎提，希望把这一项工作包括这位群众所反映到的这个 投诉线索，能够及时的上报给咱们自然资源局的局领导，引起高度的重视，已经有好多年没有来进行一个处理了。如何让违法行为、违规占地去及时的得到一个制止，守好每一寸土地，让该有的土地发挥它该有的性质，工业用地它就是工业性质，那商用地就该做商用地的性质。那如果说这其中有违规操作，而且一直以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群众反映问题却始终不管不顾，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卡在哪个环节？我想不只是秦先生，我们新广航风热线以及此时此刻在关注节目的广大听众朋友和广大网友也需要有一个解释和说明，您看可以吗？
3: 好好，谢谢啊。
0: 好，那颜亮这一块我们就把这个秦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您，麻烦您稍后就立即跟咱们局领导进行一个汇报，包括也把这件事转办给咱们执法局的同志，您看好吗？
3: 好的。
0: 好，那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这个事儿啊，二哥说就这么个事儿，转了四个人，我们该问的都给他问清楚。而且这个事儿如果说在现场土地性质嘛，一时半刻说不清楚，但是在自然资源部门一查，这个所有的资料底案都是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有没有违规，能不能管，能管为什么一直不管，是不想管还是嫌麻烦，是什么样的原因放纵违法行为继续进行下去，我想我们要持续来关注。这件事我们新广航风热线也会持续关注，邀请大家呢和我们一起来锁定吧。后期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啊，一旦有了结果，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看看是怎么说啊。好，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看看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有很多朋友都在刷屏啊，也感谢大家为节目点赞。大家一边看直播一边再继续双击一下我们的屏幕啊，戳一戳我的脸也是可以的，不需要钱的这种小赞赞给我们点起来，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呢，在抖音直播间已经有1.3万的朋友在关注新广航风热线了，今天早间有大家的陪伴，非常的感谢。如果说您是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新朋友，别忘了先点点关注，生活当中有哪些难题，或者是您发现了哪些问题和线索，都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此时此刻在我们的线上啊，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有请伊宁县的马先生。马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0: 咱们节目快结束了，您快快的说，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请讲。
7: 因为我是一个重度残疾人，是下半身瘫痪。因为我想这个知道这个国家这政策无障碍改造这个政策。因为6月8号我给咱们这个伊宁县残联打电话，也咨询过，然后他咨询了，当初工作人员给我没有解释清楚，也没有给我说清楚，他只说你是不是低保户，我说我不是低保户，他说这个不是低保户却申请不了，只有低保户可以申请。
0: 对，马先生，您不是低保户是吧？
7: 对，我不是低保户。
0: 您是一级残疾是吧？
7: 对，半身瘫痪，大小便失禁。
0: 对，残疾的这个等级相对比较高，但是在这儿呢，因为自治区残联5月份才来，这个才来过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恰好呢那期节目也是我在主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重点帮广大残疾人朋友去问过了，确实很遗憾的告诉您，咱们家庭无障碍改造工程项目所针对的人群呢是，以困难，这个家庭困难的这个残疾人为主，也就是说，咱们残联的这位工作人员给您在问您的这个问题，您是不是低保户？是低保户的这个人群，他是属于家庭困难人群，才是家庭无障碍改造的这个范围之内。他和你是几级残疾，身体状况是怎么样，关系不大，他更重要的是看家庭的经济状况，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啊。好嘞，这样，马先生，这个我们也会把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咨询转给咱们伊宁县的残联，到时候他会更详细的把这个家庭无障碍改造的这个，因为他这个全名好像就是叫困难家庭无障碍改造工程，改造项目，它是这个家庭困难是一个首要的一个覆盖范围，因为它其中会包含一部分国家资金的补助，然后一部分咱们自己掏，一起把这个家庭改造的更加无障碍一些。如果说您后续有这个家庭改造的这个需要的话，其实也可以和当地残联来取得联系，但是可能相关的这个国家补助这一块就不是很好申请了，但是具体的一些规定可能还是以咱们残联的这个最终解释为准。后续我们新广航风热线把您的这个咨询转给残联，让残联更耐心细致的给您来进行一个介绍，您看可以吗？
7: 嗯，可以。然后我就想送给送领导。
0: 嗯。

0: 就是想跟领导说一声，然后如果领导有时间的话，去亲自去走动一下，然后只要是低保户家，挨家挨户去走个访问，调查一下是否是正常，是否有劳动能力，而是在低保，还有顺便也查一下这个村委会吧，因为有什么亲属关系或者亲情关系，是否在享受这个国家的这个待遇，或者是低保。低保这个项目，也是他们亲自，有些东西只要有些东西你眼睛看到，才会真是事实的。
1: 嗯，马先生说的很好，提示也非常的及时。也就是说，这家庭无障碍改造现在已经享受到的这些朋友，他们是不是真实情况是这样？是不是很困难的朋友？是不是真的把国家的钱花到了刀刃上？那这件事儿，此时此刻记者也联系到了伊犁州残联，组联宣文部的负责人曾义陶。你好，曾主任。刚才我们连线到的是咱们这个伊宁县萨木榆孜镇的马先生，马先生是重度残疾人，他想申请家庭无障碍改造，但是家庭无障碍改造咱们都知道可能是需要低保户，但是马先生也是说，可能需要把这个家庭无障碍改造，特别是在伊宁县他所在的这个乡镇，是不是把这个钱花到刀刃上了？希望能够咱们残联的领导能够好好的来俯下身子到基层来看一看，这个钱有没有真正的花到需要的残疾人身上。
2: 是这样的，我们每次来确定这个无障碍的改造对象的时候，都是已经明确了要求是低保户。我们也对他们的这个低保的这个信息也进行了核实啊。
1: 对，因为这个低保户这是国家的政策要求，这是一个硬性要求，我们都知道。
2: 对，
1: 那这样马先生，我们直接来说吧，您在当地是有发现一些不合适的行为吗？
0: 在我的眼里，有这个劳动能力，有劳动能力，而且就是眼睛好像应该是有点
1: 就是在您看来，有的人他这个身体状况其实还好，他自己有劳动能力，但是他依然可以享受到。但您这一块就是因为是高位的这种残疾，所以其实生活是更需要这种家庭无障碍改造，却没有申请到，是吧？
0: 对，还有一个，咱们就是每年这个残联有些残疾人补助器材之类的，也没有人说是通知我们，会告诉我们，就咱们应县残联有。他们通知的都是低保户家庭，他们都知道，像我这种重度残疾人不是低保户，但什么也不知道，也没人告诉我，包括村委会都不告诉我嘛。
1: 那这样大概听明白咱们马先生的这个反映的诉求了。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有很多朋友在说到这个事儿问得好，值得关注。另外呢，还有原野说低保呢是民政部门来进行认定的，还有呢这个浩淼星空说这位朋友是不是可以申请重度残疾人的单人保等等。另外呢，其实这个事儿，马先生的这个诉求包括他的意见建议，也是在助推当地残联更好的开展好残疾人服务和帮助工作的一些很好的一些建议，怎么样把这一项一项的政策落得更实，让大家感受到这些政策带来的温暖，我想这都是非常关键的。那这样，曾主任，我们在节目之下把马先生的联系方式直接留给您，也可以和马先生他目前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耐心听一听他的诉求，包括当地的这个乡镇还有社区是不是有关注到这样的一位这个残疾人的这个基本生活，他是不是能够有一些他能够享受到的一些政策，我觉得都可以给咱们更多的残疾人把这个政策的宣传工作做得更广泛一些，您看可以吗？
2: 可以呢，后续我们跟他对接。
1: 好的，马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
0: 可以，主持人。
1: 好嘞，行，那就先和两位挂线了好吗？
2: 好的，
0: 谢谢。
1: 再见。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原野说这个投诉太广泛了，尽量明确一下是不是哪个人违规享受了，要不下去核实也没个针对性，确实是这样啊。当然在节目之下，希望马先生可以和当地的残联有更多的沟通。那看看时间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周安明、亚洲和平、双木林，我们的老朋友都在留言，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期待大家来锁定今天上午11点，刘华老师带大家走进乌鲁木齐热力公司的现场直播，带您直击夏季的这个供热维修的现场，期待大家锁定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更多精彩内容。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全部内容，再会了。
3: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长。

0: 网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六月狂欢季，福利总动员，话费充值享惊喜折扣，爆款手机5000直降，宽带新装抽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更有云盘会员惊喜上新，上中国联通 APP 拉动幸运。

0: 孩子不要将头、手、四肢伸入门窗缝隙、护栏、扶梯、洗衣机、管道、健身器材等狭小位置，不攀爬高空护栏、防盗网，居家及时做好门窗限位防护，清理危险边角缝隙，提醒孩子远离危险区域，不贪玩猎奇，牢记远离水域，不钻夹缝，遇困及时呼救求助，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平安夏日。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二零二六
1: 邀你共赴新城。
3: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
4: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5: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5: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5: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5: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5: 壮阔未来。

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

0: 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都会在 FM96.1兆赫、FM89.5兆赫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当中进行网络直播，欢迎大家来关注、转发、下载使用。如果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提供给您两种方式，一种是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时候，直接在思路视听法治进行时的直播间当中来进行留言询问都可以，另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目前呢，两部热线已经开通。今天我们在热线当中呢，邀请到我们的做客律师，是来自于新疆揽池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王荣律师，跟大家一起以案说法，同时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好，今天呢，我们要把关注的目光呢聚焦到刚刚走出校门的这些大学毕业生们。6月份呢，要有数百万的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开启人生的新的篇章。比如说像找房子，那就是他们独立面对社会的第一道考题。但是这个考题呢，一不小心就会答错。为什么这么讲呢？在北京的大兴区，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小 A， 他的真实遭遇就提醒了所有的准备近期找房的这些大学毕业生的朋友们。这个小 A 怎么回事呢？他找了一家中介公司，准备帮助他来找房子，但是呢，这个一签还签得挺长的，签了3年时间的租住房的这个合同，付了一整年的租金之后，住着住着没有2个月，真正的房东却找来了，说呀，这中介没有给我一分钱，现在人都已经跑了，这房子是我的，但是你不能住了。那咱们今天呢，就来通过这起案件，共同来关注的是长收短付的租房骗局。来，通过下面的一个小片共同了解。
2: 故事的主人公小 A， 2024年7月刚从学校毕业，在北京大兴区找到了一份心仪的工作。为了上下班方便，他想在公司附近租个房。2024年底，他通过一家中介公司看中了大兴区某小区的一套房子，中介很热情。房子也不错，租金合理，双方很快签了一份为期3年的房屋租赁合同。小 A 一次性通过微信支付了1年的房租、房屋押金和中介费，钱付了，钥匙拿到了，小 A 顺利入住，心里踏实了。可谁知道，这踏实仅仅维持了2个月。一天，一个陌生男人敲开了小 A 的门，对方说：
3: 我是这个房子的房东，你租房的这家公司一直没给我交租金，现在已经跑路了，电话打不通，人也找不到，你得限期搬走。
2: 小 A 懵了，
4: 我交了整整1年的房租，凭什么让我搬？
2: 他赶紧联系那家中介公司，电话关机，办公地点也人去楼空。小 A 这才明白，自己掉进了长收短付的陷阱。中介用低价从房东手里租来房子，可能只付了1-2个月租金，再用正常价格转租给租客，要求租客一次性支付半年甚至1年的房租，等钱到手，中介就跑路了，房东没收到钱，自然要收回房子。小 A 咽不下这口气，一纸诉状把这家租房公司告到了法院。通过审查合同，确认小 A 与中介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中介公司收了小 A 1年的房租，却没有向房东支付租金，导致小 A 无法继续居住，已经构成根本违约。最终判决解除小 A 与中介公司的租赁合同，中介公司必须退还小 A 剩余租期的租金、全部押金，并支付违约金。特别提醒，租客在租房时，尤其是面对转租房源，一定要核查中介与房东之间的租赁合同，房东同意转租的书面证明，最好直接联系房东本人核实，千万别图省事，贪便宜。同时，要警惕高收低租、长收短付的骗局。如果中介要求一次性支付长期租金，又不肯让你联系房东，那10有8-9是陷阱。小 A 虽然赢了官司，但追回钱款的过程并不轻松。这个案子给所有即将租房的毕业生敲响了警钟，租房合同签字之前多做一步核实，可能就少掉一个坑。
0: 好的，刚才呢，我们通过这个视频呢，了解到了整个案件的经过啊，看看是到底是怎么受骗的。那当然，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案例呢，提醒所有的朋友们，不只是目前面临租房困境的这大学生朋友，所有准备租房的朋友，其实都可以以这个案例为一个基本的法律标准啊，一个避免自己之后可能进入到同样的误区和陷阱当中。好，首先我们说这个案子听到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小 A 跟中介签了合同，然后钱也交了，房子却不能住了，难道只能是自认倒霉吗？法院已经是支持小 A 解除合同，要回租金和押金，那么法律的依据是什么？我们首先来问一下王律师。
1: 啊，那在这个本案当中，首先法院判决的依据，第一就是小 A 跟咱们中介公司签的这个合同肯定是真实合法有效的，这才是解除合同的一个根本依据，合同真实有效。那其次就是在本案当中，其实这个中介公司大家也都听到了，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提供居间服务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在本案当中它的一个法律地位其实是转租人，
0: 他从房东那拿来的房子，就是咱们说的，
1: 哎，他从房东那拿来的房子，然后又转租给了咱们这个小 A， 就是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二房东。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二房东没有把房租交给咱们真正的房东，导致咱们的小 A 就这个承租人没有办法继续居住在这个房屋里，那咱们这个租房合同没有办法全面的继续实现，那么小 A 肯定可以在合同期之内这个主张解除合同，这是其次。那最后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法律规定，在解除合同之后呢，会引起一系列的一个违约责任，那也就是咱们的这个二房东要承担退款以及这个赔偿违约金相应的违约责任。
0: 就是之所以它只是一个民事的这个合同的解除，只是一个民事之间的，你不符合这个合同的这个相关的执行内容，那咱们就好说好商量，咱们就解除就行了，你也不租房子，我把钱退给你。但是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词叫高收低租，长收短付，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它这个其中特别涉及到这中介跑路这个问题，它涉不涉及到一些比如说行政啊甚至是刑事的一些问题呢？
1: 有可能会涉及这些问题，因为咱们这个高收低租其实大白话来说就是像本案当中中介对接原房东嘛，中介在对接原房东的时候呢，会高于这个市场承接价从原房东手上把这个房子拿过来，并且向咱们这个原房东承诺，哎，我按月或者按季度给你付这个房租，这就是所谓的高收。那么低租就是可能咱们因为有一些毕业生他刚刚毕业手头比较短缺，那么中介公司就会以这种房租很低为诱惑，然后去把这个房子出租给咱们这个可能手头比较短缺的这些租客。那么这个中介对房东他是少量支付租金，可能是只给房东一两个月，但是他从租客手上收来的房子却是半年啊一年，所以他手上握着大量的这种沉淀资金，所以这种高收低租必然会引起很多法律风险。
0: 就是这个真是中间商赚了狠狠的赚差价呀，是吧？
1: 对，是的，他因为他赚了差价以后，如果说咱们想一想，如果后期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租源了，对吧？没有那么多的租客了，那他给房东就可能付不起这个房租了。那其次就是如果说他拿来这个房子以后虚构了一些这个事实，把这个租客的这个打个比方说这个房子可能就不是这个原房东的。他跟这个原房东之间就没有这种合同，他把这个房子大批量的租给了租客，那很有可能也形成合同诈骗呢。
0: 就是他实际上是一个花很高的价钱把这个房子收进来啊，然后短期，然后这个很低的价钱租出去。我觉得这个中介在干这个事儿的时候，他明显知道这是个赔本买卖。如果说真的是按照正常的商业逻辑的话，大家都是守法，我就是按照很高的价格我给你原房东收这个房子，让很低的价格放出去，这个显然不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是一个赔本的买卖。那他是不是就可以很直观的判断中介干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就有非常强的一些恶意在其中呢？
1: 是的，我认为是因为他明明就像刚才您说，这明明就是个赔本买卖，他其实就是利用这种资金的这种短缺，可能在弥补他自己的一些资金短缺，去周转他自己公司的一些经营不善呀，资金链 资金链断了呀，这样的一种情况。他其实最早就主观上就是明知的，就是想占用租客的这个大批量的资金流。
0: 嗯，他就是想这样的去骗人家，是吧？这个恶意就体现在骗人去，就是骗一下，骗一单就跑，骗一单就跑，
1: 哎，
0: 把这一年的房租收过来之后，他就跑掉了。那这个是不是已经算是行政或者是触犯刑法了？
1: 其实如果能不能上升到刑事犯罪的话，还是得看中介公司在这中间有没有一个虚构事实，并且有一个非法占有的最终一个主观的目的。那也就是说，打个比方说，这个房子不是房东的，他还把这个钱从租客那儿收来，然后收来以后还拒不向租客返还，那这种双重符合的情况之下，就会形成合同诈骗。但如果说这个房子确实是房东的，哎，他也没有去虚构事实，前期也没有拿这个房子去骗人，只是最终可能这个资金链断了，这个钱回不来了，哪怕前期有恶意，但是也只是民事欺诈，它够不上刑事诈骗。
0: 嗯，所以说小 A 当初告的时候，他只是告了民事部分，至于是不是有没有可能触犯刑法或者是刑事行政这块，作为这个合同的相对方来说，他就没有去管这个事儿，是吧？
1: 对，是的，因为首先咱们这个合同它是真实有效的，并不是说咱们这个中介公司可能伪造了一个章子啊，虚构了一个合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只能去走民事诉讼，可能上升到刑事犯罪还差那么一点子。
0: 但如果说小 A 的这个事儿，同一个中间商，他有小 B、小 C、小 D 都遇到了，他是一个这个合同的特征非常典型，这个案件也是基本上同一个套路，如果重复发生的话，那是不是会这个案件？

0: 件就会进入到我们公安部门的眼中。
1: 对，是的，就会引起咱们的这个刑事层面的一些注意。
0: 那显然是不断的进行重复欺诈，是吧？就有主观的恶意，而且非常的强烈。
1: 是的，
0: 是。那我们关注这一个单一案件的话，目前还不好判断是不是刑事案件。那但是作为每一个碰到这样的无良中介的这个住户来说的话，确实很倒霉。那当初小 A 是通过这个微信转账方式来付的款，没有说走一个公户，比如说中介公司，你也得有个公司的公户嘛，是吧？但如果说这个时候真的是遇到中介跑路了，转账记录能不能作为有效证据？那么租客在付款的时候，怎么样的转账才安全呢？
1: 我就是作为律师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在租房子的时候，其实咱们转账是一定要租给房东的，一定要转给房东的，这是第一。就如果我们有条件的情况下，合同首先要跟房东签，避免跟中介签，咱们的钱款也要直接打给房东本人。那如果说确实是要有必要把房租像本案当中交给中介公司的话，也一定要对公转账。其次，如果说是员工，哎，说我这个在微信上你直接把钱转给我就行了，那么咱们也要严格的核实收钱的人跟中介公司是不是有书面的一个授权的评鉴，就中介公司有没有给这个员工授权去收这个房租，有没有白纸黑字的一些凭证。如果没有的话，后期就很有可能会产生什么，中介公司说了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知道你把钱转给谁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麻烦了。
0: 对，而且一般租房子来说的话，可能这种低额的都是这个短期付，比如说我押三付一，是吧？每个月最长也就是一个季度嘛，三个月的付，你要是一次性的付一年两年十年，那这么长时间的话，你显然就要更加严格的考察一下这房子的这个相关的资质，包括跟你签合同这个人他有没有资格收这么长时间的房款和房租。
1: 对，是的，
0: 是吧？那一个月的话我们还好说你先给我转一下吧，我然后怎么样，是吧？一个月他大不了他也就是一两千块钱几千块钱，也就这样了，是吧？你受骗的成本是非常低的，骗子一般也不容易从一个月的这个付的租金当中向你动手。所以说遇到大额的房租房款的时候，还是要查明他的资质，比如说这个房产证写的到底是谁，那么跟你签合同这个人和房产证上这个人是不是同一个，即使不是的话，有没有相关的授权的合同证明证书啊，这些都要查清楚之后您再付款。那还有很多的同学毕业生，他们租房呢，他说我这个到小区里边来回溜吧，不太相信，都会选择在线上的一些中介平台去进行交易，比如说现在很多了，是吧？这个什么五八呀、贝壳啊，是吧？如果说通过这些平台租到的房子出了问题，我是不是也可以把平台作为中介方去向他进行索赔？
1: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咱们就得看平台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就分两种情况。如果平台承担的是像本案当中它是一个二房东的角色，平台直接跟咱们的这个租客成立了租赁合同，那如果平台在这个方面它有过错，那就直接对咱们的租客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租客在起诉的时候也是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肯定是去起诉平台的。但如果说咱们这个平台它只是提供了一个居间服务、中介服务，最终签合同的是租客跟房东，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平台要尽到一个审核义务，就是首先咱们这个平台它有没有相应的这些资质，首先房东有没有授权转租。那如果平台已经尽到了审核义务，它没有过错，那一般情况之下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但如果说平台放任这种黑中介在这个网上发布一些这个不真实的消息，然后明知道这个中介存在大量的投诉，还仍然对这个消息不下架，引发了大量的这种民事纠纷，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平台就有可能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0: 那最后，不管是通过什么途径，您是在线下找的中介的门店，还是线上找的平台的中介，那它的基本的法律的关系是一致的。我们在跟他签订法律合同的时候，怎么样的去避免可能产生的一些坑，比如说签约之前我要查什么，那合同当中怎么写清楚哪些东西，我要特别的注意哪些点， 钱怎么付等等一系列问题。

0: 问题，再请王律师给大家来从头到尾总结一下。
1: 首先呢，就是咱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咱们作为租客必须要要求中介公司或者是房东出示房产证，然后房东的身份证要拍照留存，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跟咱们的合同一起备成附件。第二就是核查咱们中介公司的一个转租资质，那如果中介公司他作为二房东，那必须要提供房东书面的同意转租的协议，要求中介公司提供他跟房东签订的合同。如果在中介公司这个提供房源的时候房东不在场，一定要当着中介公司的面跟原房东打电话核实租金情况，然后租赁的一些期限。那第三就是在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合同相对方是否信息完善，因为咱们大家都看到了很多人签合同可能只写个名字，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出现了法律风险，那就如果出现了这个纠纷就会有法律风险，一定要让对方写清楚身份证号，如果是公司一定要写好他的这个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人的身份信息一定要写清楚，在合同的这个中间一定要约定好咱们的房租支付周期以及租赁的这么一个期限。其次就是违约责任一定要明确好，咱们大家也都看到很多合同其实违约责任非常的潦草，就什么如果出现违约，违约方承担一切违约责任，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不专业的，一定要把违约责任明确，明确违约金或者明确违约金的一个比例，要求对方都承担哪些违约范围，这个其实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在最后就是要出了事儿，咱们不要慌，就是要固定好证据，第一时间维权。
0: 好的，那关于租房这块呢，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当然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租房的一些难题啊，有我们可能都没有提到啊，这个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您也遇到类似的麻烦事儿的话，也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我们帮您来出谋划策啊。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我们有专业的律师在做客，然后呢给您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这样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时间法治进行时再次回来跟各位朋友们关注您的法律难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好的，各位朋友，您正在关注和收听到的是《法治进行时》节目。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新疆揽池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王荣律师来做客到直播间当中，跟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说说法律难题，同时解答您的法律疑惑。各位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好，目前来关注到的是81961线上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2: 是这样的，我们在阿福市天府民，在这个阿福市解放中路这个天府民住买了一套商铺啊。然后买完这个商铺之后，我们现在就买之前，我们在这个住建局、房管所，然后相关登记的这种，就查询了一下，这个房子没有被任何查封。然后当时我们就买了啊，2023年10月10号跟他签的这个房屋销售协议，包括这个相关的这个转账呀，这个录音录像签合同的，我们都有相关证据，我们都有留存。然后买完之后，我们这边在一直在催促他，就是协助我们去办理这个网钱过户啊。然后他这边多次以这个个人比较忙，还有这个消防竣工验收不合格，推诿这个拖延，以这些为这个理由一直在推我们。然后这个房在我们拿到这个房之后，我们就立马就是租给了这个我们是承租方啊，我们是出租房，还租给了一个人，租给了一个承租房。然后承租方他已经这边已经说白了，已经实际这个在使用了，而且这里面还有装修，这个装修现在已经把硬装装完了，软装到现在还没装好。然后这个房子我们在2024年年尾才得知这个房子被法院的这个被法院给查封了。然后我们在2025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去法院了解了一下子，这个房子被8个案子7个人给查封了。然后查封的不单是我们这一个房子，它这里面一共有29套房子，有住宅还有外头的商铺啊。然后被查封之后，我们这边就走这个叫执行异议，想让他去把这个房子给解封掉。然后我们这边在司法院打了这个执行异议，打了这个将近快要打8个执行异议。本来说是弄在一个申请书上面打一次就回来，结果他要么分开弄8回，但我们打的这个过程中，他们法院也发现不对劲啊。

0: 觉得有点浪费这个司法资源了。然后就跟我们就说，这个执行医就这样子给我们这个联合审判吧。然后就给我们打复了，打复之后我们就提这个执行医支付，提完执行医支付，现在司法院还是给我们判这个复。他这个判复，他这个理由有两点，第一点是以我们这个房屋这个购买单价29,900平方这个房屋购买单价过低，然后说我们是这个就是过低嘛，然后说我们是个反正不是这个对方辩论是我们是以这个什么借名为买房啊，名为买房，实为什么借贷关系，但是我们确确实实是买房子，而且这里面这个所有的这个签合同的录音录像跟他们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这个法人的签署合同的录音录像音频证据我们全部都有保存，经营处主说的也是买房子不是什么借贷。第二个，他那个房子我们是买的是三楼商铺，他三楼的商铺、四楼的商铺、五楼商铺，他均价在2800块钱，甚至也有最低的是2015元，所以我们这个2200多这个合下来其实不低。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买完这个房，第二个他是以这个什么，就是没有打给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这个账户里面，因为当时我们跟他们这个法人签合同的时候，买房的时候，这个法人说你不要打给我这个开发商账户啊，你打给我另外一个商贸公司的账户啊，但这个商贸公司账户一样是这个开发商负责开发商法人的这个办理的这个商贸公司啊，他们是关联公司啊。而且他这个开发商也跟我们签署了这个情况说明，就是把这个账户打给这个商贸公司这个账户的一个情况说明，然后也是有录音录像音频证据的，啊，都在录像录音里面他是确认的，然后我们在当天就给他打了，当天给他打了100万，然后过了3天之后又给他打了90万，剩下10万块钱我们在后面到法院起诉的时候，把这10万块钱给打给法院的执行局的一案一账户里面去了。相当于我们这个已经是等于是全款在买这个房子了，然后我们现在打到后面之后，现在越深挖越害怕，因为这个房子现在有好多这个，它这个诉讼案件比较多，然后我跟我们这个同一层商铺的人，他们现在也法院因为他的诉讼案件比较多，也是通过这个司法途径在拍卖他这个房产，这个商铺，然后现在我们就发现这个跟我们同一层，这个我们是301E，还有这个301B和301C，这个人他也是买了，跟我们情况是一模一样，他是买了房子，结果被法院查封了，现在法院正拿他这个房子再出来再拍卖进行法拍，然后他这边一看这个消息之后，他这里边立马去法院去提执行异议了，这个法拍也被撤下来了。然后这里面就是他这个里面有好多这个一房多卖的一些这种情况。
1: 实际上这个案件核心就是一房多卖啊。那针对您目前的，那您的诉求是什么？是要房还是要钱？
0: 我的诉求现在是要房，要钱肯定是找他叫不回来，这个人欠很多钱，他现在把这个钱都好像就转移到这个香港搞什么信托资金了，因为我们阿克夫这边之前也有个比较严重的这个一个一房多卖的一个这个涉及诈骗的一个事情，在这个阿克夫这个润泽院啊，他这当时也是购房者，受害者越来越慢慢成真多。
1: 这样吧，咱们不说别的了，就说你咱们自己目前涉及到您自己这个房子，王律师，那目前您帮分析一下，刚才我听到一个词，就这位先生说他当时的账户已经是打到执行局的账户，这是什么意思？
0: 就当时因为我们在后期起诉他的时候，当时我们在执行异议的时候。然后我们把这个情况给法官说了一下子，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打出了190万了，还有是10万块钱，
1: 嗯，
0: 法官意思说那你就把这10万块钱打给这个我们这个法院的账户，
1: 就是10万是吧，只有10万，
0: 嗯，对，只有10万，190万我们已经付给开发商了，
1: 意义不是特别
0: 大，当时10万块钱，
1: 好，
0: 当时10万块钱约定的是跟开发商是这个办理网签过户完就把这剩下的10万块钱给他，
1: 最后的尾款嘛。
0: 但他一、对对，没错，但一直没给我办。
1: 王律师，那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就针对目前这位咨询的先生，他的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

0: 其实法院他这个执行异议之诉输了，其实就是两点：第一，他认为你的价格过低了，对吧？低于市场价了，是不是？第二，就是认为你这个钱没有直接打进咱们这个房产商的公户里去，你这两点给你驳了。那这个我想问一下您，因为咱们执行异议的这个上诉时间非常短，您上诉了没有啊？
1: 我们已经上诉了。
0: 已经上诉了，中院还没有开庭是吧？
1: 中院已经开完庭了，6月10号。
0: 哦，已经开完了。
1: 对。
0: 等于是现在在等一个结果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对，但中央我们这边说的就是我前面说那个方案，一个是这个同一楼层，它也是有这个2800这种，甚至还有最低的这个单价。你不能别人买
0: 2800，其实你2200并没有完全低于市场价，你低于市场价是70%的一个价格才是不合理的价格。
1: 对。
0: 那你们同楼层这种以2800成交的人多吗？就它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
1: 我没听清楚啊。
0: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同楼层以2800块钱出售这种情况，它是不是一个普通现象，还是只是一个个例？
1: 普通现象。
0: 普通现象，大家都是2800，你们是2200拿的。
1: 对，因为这个开发商他没钱嘛，他就一直在以这个这种成本价，再多出来一点再套钱，
0: 那你们在中院开庭的时候，有跟法官就是举出这种相关的证明嘛？就是你看。其他的人都是这个市场价就是2800，开发商就为了回笼资金，你们有给中院出示这样的证据吗？
1: 我们给了一个证明，给了一个这个之前这个市法院和他们中院这个判决的一个这个案例，上面他这个单价写的就是2800，
0: 是吧？
1: 啊，而且我们也申请这个调查令了。
0: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你的举证责任其实是已经到位了的。那咱们就等一等结果吧，因为这个超出合理低价确实是一个驳回的一个硬性的一个标准。
1: 对呀、
0: 咱们没有别的理由去抗辩。等一等，我认为你已经举证完毕了、咱们等一等结果。如果说中院这边的结果还是可能跟你们的理想相悖的话，那我们再提起再审嘛，都是有这个救济渠道的。
1: 我明白，但这个房子我们现在走下来，走这个司法途径，走这个民事这一块走下来，现在越深挖，它这里面这个跟我们这种一样情况也是比较多的。
0: 那咱们有没有试过到公安局去进行一房多卖的一个？
1: 我去过，去那个经侦上面嘛。
0: 嗯。
1: 我去把这个情况说了一下，然后经侦这边大概意思就是先把这个民事先走完之后，他们这个经侦才可能会了解这个情况。
0: 那我倒不太赞成这个说法，因为你的民事案子一旦有结果的话，他会不会就直接以你这是一个民事纠纷就直接给你定性了？
1: 你这边声音比较小，不好意思啊。
0: 能听不听我的声音？已经现在能听见吗？
1: 啊，现在能听到一点。
0: 现在可以了吗？
1: 现在可以。
0: 我的意思是，不如咱们就多一些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些受害人，咱们就先定义成受害人。咱们能不能纠集一些多方的这种受害人去进行一个报案？因为我担心的是什么？我担心的是，如果说民事案件这边走完了，公安局会不会就直接这是一个民事纠纷就给你定性了，不进行刑事立案了呢？我担心的是这个事情。因为你刚才你也说了，他把钱都转到海外的账户去了。这就是明确已经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了，一房多卖虚构事实又非法占有，我认为已经够得上刑事立案标准了。
1: 我明白了。
0: 嗯。
1: 嗯，他现在，哎呀，现在他这个，可能我们现在走这个迷失，还是拿不到房子。
0: 那肯定的。
1: 对，还是拿不到房子。
0: 对你最后很可能就是钱财两空，因为钱他肯定没有嘛。
1: 因为我们这里面我们发现一个情况，他这里面他这个三层楼这个商铺整个一层，他给住建局，开发商给住建局，我不知道他怎么报上去了，开发商给住建局这边报上去的平方多出来虚构出来了4000多平方，他实际没有这些单元分号，就是他整个三层他只有个301嘛，他并没有什么 ABCDEFD， 因为他的实际面积根本就没有那么多。
2: 反正目前是听到这位先生介绍的时候，感觉越来越偏向于这个可以报案的啊这样的这个方向，所以说还是认为如果是可以这个方向去立案的话，可能我们的警方就进入了调查阶段，会对他进行一些强制手段，是吧？至少不是让他过得这么逍遥，那骗了这么多人。
0: 对，
3: 是啊，
2: 所以是不是可以直接拨打110，以一个正式的一个方式或者怎么样来进行报案呢，王律师？
0: 嗯，可以，咱们就是多一些受害方，写一些受报案材料，去咱们的事发地进行一个正式的一个立案申请。那如果说咱们的公安机关收到了咱们的这个报案以后，是会给咱们出具一个明确的受理案件通知书的。那最终立不立案，公安机关这边都要有一个明确的书面答复。所以我们不要就是口头，哎，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最好还是有这么一个书面答复，不管公安机关这边是以什么理由立案还是不立案，咱们拿到一个书面凭证都多一条腿走路。
2: 嗯，好吧，这位先生，那现在我们能做的也只能是这些，因为案子已经是进入到再审的环节了啊。
3: 嗯，
2: 上诉环节啊。
3: 这个可能我觉得这个司法途径去走的话，走民事的话肯定走不到，包括这个像公安前面像这个王律师说的，我们去走这个公安去报案这块，我们确实也走过之后，这边这个公安确实他是以这个我们在这个进行这个法院在民事在这个上诉啊，他说这边不能两边同时进行，所以你民事这边走完之后，你再来公安这边再试一下，这边再报案。然后但这边这个他们公安其实这边也根据他们住建局这个相关登记的这个他们住建局的系统里面相关登记的这个面积平方来确定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虚构平方，但住建局这边其实也不去回应，也没有任何这个牵头人在跟我们在处理这个事情，叫他这个平方到底是多少平方，因为我们根据他这个图纸也好，包括实地丈量也好，他压根就没有这么多平方，他凭空造出来这么多房源单号根本是假的。他这个已经把房子这个已经给卖完了，他还虚构了世界平方，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事情就是没有办法这个从头捋起来，一是这个住建局他一直不承认，他系统上面他平方是这么回事，但实际面积他平方是虚构出来的。
2: 是，那这个判断呢，还是不能以我们目前的主观的这样的去，就是我们去说，还是要像有个书面的东西啊，来请公安部门进行调查。是吧，这个才是最终的一个能落地的一个东西啊，王先生。好吗，那今天我们就只能先说到这儿了。
3: 好的，谢谢。
2: 好，希望我们的这个回答能够多多少少帮助到您吧。好，我们先连线了。好，再见。好，下面呢等待连线的是258-1961的线上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我问一下，律师咨询的就是，我们房子，30万行让这个放鞭炮的，把窗上东西点着了，玻璃烧炸了，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侵害的，这个物业行有没有责任啊？
2: 在30日晚上放鞭炮的时候，被小区当中的放炮者把窗户给炸坏了，是吧？
4: 哎，对，窗户上摆下的那个黏糊，摆下的盖骨嘛，在窗子在阳台上放的，一并给烧掉了，把窗上玻璃全部都烧炸了。
2: 哦，都已经是引起火灾了。
4: 哎，对。
2: 哦，那当时还是挺大的。
4: 啊，火是大的，当时我们家里面没有人。
2: 哦，还没有人。
4: 就是我们在我们父母家。他们物业上给我们打电话说我们窗啊房子着火了，我们还不相信，他说就是他发的视频，最后我赶快开您家门吧，把完了我们家不是密码锁嘛，把密码锁给他说了以后，我们不相信，我们在你这个物业上随便开我们家门，我们也不相信。哎，正好后面那个两个那个警务在的那个警察，他就在后面把电话接上了，说就是你们家着火了，我们是警务在的，我们是警察，请把你们家门开。当时嘛，把密码给他说了以后，他把门开又把窗子砸，让东西火全部清理下去了。
2: 你当时没有？
4: 我们回来，我们到4-5天回来以后，我们一看这个窗上东西全部清理光了，买还可能有个2000块钱的年货，就是盖果嘛，他那还也着了，把玻璃也烧炸了。过了4-5天以后，我到物业行去找去以后，我把情况一说，去物业行他说，哎呀，这东西我说你们有没有责任嘛？他说责任有。这就或者哎呀，我完了跟他们领导再商量一下吧，好吧？或者我就问了几天，又跑去问了以后，我的哎，你问了没有？你们窗上的玻璃需要花多少钱？我去咨询问装玻璃的问一下，可能我们窗上多大窗子， 可能我需要可能有个690-700块钱费用。我跟他们一说，他们说了，哎呀，这个事情说你们报警吧，说的，我们那个啥那个监控说的，只有那个啥只有这个警察才能调取。
2: 嗯，
4: 我直接报了警，警察来以后，派出所的警务站的警察调监控。调监控呢，他这个图像看不清楚，就是有一个人拿着那个烟花，在这个我们小区的院子里面放。
2: 嗯，
4: 我问了警察他说的，哎呀，我当时看不清，他不让我们看了，反正你先走吧，反正我们调查清楚了以后，我们会给你回电话。哎呦，半个月过去了，我都一直没给我回电话，我打电话他说的，啊，我们看了以后监控以后看的不是太清楚，也不能确认。或者我们还得继续还得核实啊，这次又打电话以后说的，哎呀，他们核实了这个人啊，这个人或者是这个当时呢或者几楼的人啊，或者也不确定就是他啊，现在就这样一直到现在，我冲结到现在了，我想起现在这个责任我找谁啊，这个物业行有没有这个责任来给我承担这个责任。
2: 嗯，其实现在说到这儿的时候，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侵权责任，是吧，王律师？
4: 啊，对，
0: 是的，哎呀，这也是让咱们普通老百姓真的很头疼的。我想问一下您啊，就是咱们小区有那种就是专门燃放这个爆竹的固定点吗？
4: 没有，
0: 没有，就是、
4: 啊、
0: 随便到哪放都行。
4: 哎，没有，
0: 小区
4: 不是我问你，我们每天进小区回来以后，那个小区门口就放着那个大挂宣传单或者。小区
0: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物业它有没有，因为咱们这个年三十八都在放炮嘛，
4: 全跳你大
0: 物业
4: 宣传的。
2: 嗯，这样的，这位先生，

0: 啊，今年三十晚上哪儿一个固定区域是大家燃放的？
1: 他只是在去年说的话，就是春节话，禁止在这个小区里面一放这些花爆竹
0: 啊。啊，禁止燃放是吧？
1: 对，没有中央通知，没有说是哪地方放，没有说。
0: 人都说了是禁止燃放。
1: 哎，对。
0: 啊。
2: 禁止燃放，那咱们的物业公司有没有在年三十进行一个安保巡逻？
0: 嗯、
2: 有没有进行这样一个防范呢？
1: 他们说的，他们巡逻了。他们巡逻的时候，他们巡到我们是十三号楼，他们巡到七号嘛六号楼的时候，他们听这个微信那个啥那个啥那个治安室里面或者值班室里面或者有人通知或者这个十三号楼着火了。他们从六号楼跑到十三号楼一看，我们那个楼上窗台上阳台上就是着火了，还是他们给我们通知的，我们房着火了。
0: 就物业人员首先发现的着火这个。事儿，
1: 是对面这个阳台上的，哦，对面楼房上的人看见了以后，在微信群里面说了，说这十三号楼着火了，反正。
0: 嗯，
2: 行，那这样啊，我听明白了。您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呢找不到直接责任人，就是这个放炮的人，
1: 哎、
2: 对不对？我们找不到他、
1: 哎。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物业公司是肯定要承担责任的。您不管你，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找到这个放炮的人，您就直接向物业公司追究责任就可以了。至于物业公司啊，您说啊，
1: 我到物业我就说了，我说你们应该有责任承担呀。我这个物业局今年也不接，从来都没有过来，只要你通知交物业给我们，早都按时间都交掉了。我说你们这个我们这个房子受灾了，发生火灾了，我说你们应该有情绪责任承担呀。哎呀，他说
2: 没事，咱们不口头扯皮，没关系的。您
1: 就
2: 直接冲着物业公司去追究责任就可以了。至于物业公司，他认为他有没有尽到管理义务，那是他的举证责任，不是你的举证责任。
1: 哎，
2: 您就找物业公司就行了。
0: 好，张先生，我们最重要是解决问题，不是和他争个你长我短啊，这个来回争没有意义。咱们把能做的事儿，就是实事儿，咱们先做一下。比如说你当时的照片。当时家里边受损了，有没有拍照片？
1: 拍了照片，我手机上都有。
0: 啊，
1: 他们警察也来了，警察也拍照片了，物业方也来拍过照片了。
0: 嗯，然后能不能证明您的损失价值？你损失了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有没有相应的印证物品呢？或者视频呢？或者是能够印证的一些发票啊、材料啊？
1: 哎，这些都没有。这现在就有证，就是我们床上所有的，我们这个床上的那个客厅那个餐厅那个窗上玻璃全部都烧炸了，
0: 嗯，
1: 还有一些烧得发红了，就
0: 是说，是这个道理啊，就是咱们需要对方，不管是谁，不管是肇事者还是说物业公司给您赔、
1: 哎、
0: 赔多少钱，这个钱数你要核算出来，而且要赔的东西，这个钱为什么是这么多，你得拿出一个固定的东西来证明，比如说照片，比如说我的食材，我买了2000块钱的年货，那么这个2000块钱怎么来的？都有哪些东西算出来之后是2000块钱？那你的购买的发票，比如说超市的小票，或者是转账的记录，当时购买年货的时候，这个微信，咱们都是手机支付嘛，微信的付款呢，这个凭据是吧，都可以作为证明。你要把这些收集起来。另外就是你要看到底让对方赔多少钱。
1: 嗯，我想能买下那个年货嘛，其实哎呀，确实给货个实在的，也没票也找不见了。嗯，当时说的是他们那个来进来以后，把窗打开以后，把东西全部都清理下去了，包括什么红枣呀、八仙嘛呀。
0: 那咱不说那么细，咱们就说这个实实在在的。您让对方赔多少钱？赔什么东西？
1: 我的意思，现在就是说，那些烈火我也不说了，那些就确实在你也说不清、啊。把床上玻璃给我价值
0: 赔玻璃啊，
1: 700块钱就赔上就行了。
0: 行，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求是合理的。那如果。700块钱的话，怎么维权呢，王律师？
2: 700块钱，因为也真的是就是犯不上起诉，咱们先让这个、社区管委会居中介入调解一下吧。
0: 嗯，你要不要给他写一个书面的材料，就证明他为什么我要让你赔？
2: 写可以，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他把这个自己的物品清单，像刚才您说的列出来。
0: 嗯。
2: 物品清单列出来，然后跟物业公司、社区啊这边协调一下。700块钱，咱们起诉真的是划不来。
0: 嗯，就是单价太低了。

0: 对，单价太低了。虽然老百姓的事儿没有小事儿，但是确实起诉耗时耗力。
1: 好吧，这个事儿您还得是请咱们社区，甚至是这个咱们社区街道上的这个司法所、司法调解
0: 协调一下。
1: 对，咱们来调解一下，双方三方坐在一块儿，咱们一起说这个事儿，好不好？不要您的一对一的去，不要直接找物业，物业他也不会直接就，那你来吧，你要多少我给你赔多少，这个是吧？你想当然有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好不好，张先生？
2: 哎，你说梦想现在需要不需要走这个那个派出所了？派出所他们前面介入了。
0: 是个民事纠纷，你要找派出所，除非就是要调取当时的监控，监控可能是在他们手上的。
1: 好吧，但是问题是，现在就是你直接把他找过来，现在没有个结果。如果是派出所已经找到这个人了，可以，但是现在还没找到这个人，你把这派出所叫过来，那也给不了你确定答案。
2: 对，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这个找，我现在找哪？先找哪呀？
1: 先找社区，找社区帮您来协调这个事儿，好吧？社区、物业，咱们三家坐在一块儿协商一下，这700块钱你能不能出？因为要的不高嘛，就是一个赔偿玻璃的事儿，好不好？
2: 就是对那不能，那个东西我也不说了呀，当时那确实说不清那个。
1: 好嘞，好，张先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跟您的这个解答就只能先到这儿了啊，也感谢您的信任，希望您能够早日的解决这个困惑您的大半年的这个难题啊。好，那我们再次感谢王律师的精彩回答和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各位，
2: 谢谢。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青年路东往西方向，从五星南路到建国路拥堵距离约

0: 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红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镌刻山河。为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批英雄的名字变成了地名，印在了几亿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节目将翻开这行你可能从未细读的小字，带你去认识那些把名字种进大地的人，也去看看今天住在同一个地址上的普通人，如何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续写英雄没写完的故事。从我在哪里到他是谁，一张身份证就是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江西瑞金有个泽潭乡，是为纪念29岁壮烈牺牲的毛泽潭烈士命名的。泽潭二字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上，是这片红土地代代相传的精神印记。来自泽潭乡的青年刘吉林在福建海边奋不顾身救起一名落水儿童，相同的年纪，跨越近百年的一场对话就写在这张身份证上。请听赣州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一样的29岁。
4: 2025年8月2号下午2点多，福建莆田湄洲岛潮阴沙滩，刘吉林正和同事们在凉亭休息，忽然听到尖叫，有人落水了。一名男童被海浪卷走，在海水中沉浮，已没了意识。孩子母亲在岸边崩溃呼救，周围游客不少，但浪太凶，没人敢下水。刘吉林对同事说了3个字：“我去救。”他边跑边脱外套、鞋子，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海。
5: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着奋不顾身跳下去把人救上来，就是尽量不要让一条生命在我眼前消失掉。
4: 刘吉林从小在山区长大，熟人水性，但从没在大海里游过。刚跳进去像一片浮萍，使不上劲儿，一点一点往孩子那边靠。第一次刚抓住，一个巨浪砸过来，硬生生把两人冲散，男孩被裹挟出去6-7米远。他咬牙折返回去，第二次抓住了，死死攥着往岸边拽，又一道巨浪再次打翻。第三次迎着浪头冲过去，浪劈头盖脸砸下来，他拼命追赶，终于再一次拉住了孩子的手，硬是在海浪中闯出一条生路，把孩子拖到浅水区。同事西红瑶站在岸边，亲眼看着他在浪里几度消失，又几度冒出来。
6: 当时浪特别大，刘吉英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就冲了下去，那我看到他整个人都被浪卷

0: 下去了，然后他还是死死地抓住这孩子不放手，真的是太勇敢了。
1: 救生员随后赶到，合力把孩子救上了岸。刘吉林顾不上歇，用手势指着男孩按压孩子胸部做急救。男孩吐了几口水，恢复了意识。送医检查后，男孩肺部有少量积液，第二天出院。刘吉林被送医无大碍，当晚回了酒店。在去医院的路上，同事张磊帮刘吉林找湿透的衣物，裤子、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和钱夹全泡了海水，一张身份证也被浸得湿漉漉的。他拿起来想擦干，水渍模糊了照片和姓名，住址栏上那两个字却清清楚楚地撞进眼里，泽坦。
2: 那种危险的情况，下意识就是直接过去，这种奋不顾身的还是很少人能做得到。后面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江西瑞金，再来一下就是跟格雷经历一样的勇气，用奋不顾身去拯救了一个家庭，一个生命。
1: 泽坦是瑞金的一个乡。1935年4月，毛泽坦率部在瑞金红林山区掩护战友突围，为引开追兵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这片红土地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刘吉林也29岁，从瑞金泽坦乡来到福建湄洲岛几百公里外救人。事发后的第二天，被救孩子的母亲于女士特意提着水果赶到酒店当面致谢。
3: 他真的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以先烈命名的地方，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担当和勇敢是从小就长在心里。我们全家非常感谢刘吉林大哥，感恩有他。
1: 刘吉林的父亲刘文生那天在电话里听完儿子救人的事儿，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是江西老表，话不多。
4: 他心肠也软，一听到有人叫救命，自己肯定没细想，没来得及想。
1: 初中班主任刘群一点也不意外，他带了这个班3年，红土地上的故事孩子们从小听到大，但听到刘吉林下海救人的那一刻，他还是愣了一下。
4: 红色故事在他心里种下了英雄的种子，这孩子骨子里有正气，有担当，但没想到他能有如此的壮举。尤其我们这里远离大海，没想到他还敢下海救人。
5: 没知觉了。
1: 刘吉林救完人，没跟单位提，没跟家里说，回公司照常上班，直到中国好人榜的通知寄到泽坦乡政府，乡亲父老才知道身边出了个典型。他不太会讲大道理，有人问起家乡，他就讲毛泽坦的故事，讲泽坦乡的红色过往。
2: 因为泽坦乡是我的家乡嘛，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比较了解，也会向不熟悉的人讲述他们的一些事迹跟故事，希望我把我们家乡的红色故事还有这种精神给宣传出去。
1: 他在外地打工，坐车住店办业务，每次掏身份证都能看见那两个字。这些年车站里帮老人提过行李，公交站台给迷路的人指过路，碰见行动不便的他总会主动搭把手，一件一件没人知道。他说
2: 就每次出发就拿出身份证那一刻，就是瞄到了泽坦两个字，也会给我一个精神上的鼓舞跟鼓励吧，就是会想起就是毛泽坦他的精神，更加的激励我在外面闯荡的时候，更加能够让我在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去坚持下去。
1: 去年年底，刘吉林入了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工工整整写上江西瑞金泽坦乡，故土的那抹红和胸前的那抹红叠在了一起。毛泽坦牺牲那年29岁，刘吉林救人那年也是29岁，相同的年纪，一个把命交给了信仰，一个救了陌生人。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刻着29岁牺牲的英雄的名字。刘吉林每次掏出身份证，仿佛总能感受到毛泽坦的目光，而这一次被看见的是刘吉林。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子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我们面前展柜中看到的这一枚是毛泽潭烈士的二等红星奖章。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之后，毛泽潭跟随留守苏区的红军战士开始游击战争。
9: 每逢假日，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内游人络绎不绝，讲解员兰琴深情伫立在展柜前，向游客讲述毛泽潭烈士的英雄事迹。1935年4月26日，毛泽潭率部突围至瑞金红林山区，遭敌人重兵围困，为掩护战友突围，他主动断后阻击，浴血奋战，誓死不退，最终壮烈牺牲，年仅29岁。多年来，当地群众始终深切缅怀毛泽潭烈士的奉献与牺牲，纷纷恳请更名属地，以英烈之名留存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干部钟艳玲：
10: 毛泽潭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用行动践行了共产主义信仰。1969年1月，为纪念这位革命烈士，江西省人民政府将其牺牲所在地瑞金县安置公社改名为泽潭公社，后撤设建乡为泽潭乡。
9: 昔日战火纷飞的游击战场，如今已是生机盎然的和美乡村。如今的泽潭乡依托深厚红色底蕴与优良生态资源，深耕红色文旅，发展特色农业，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盘活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当年先烈誓死守护的家国安宁，山河无恙，已然化作这片土地最鲜活的图景，红色血脉代代更续，振兴发展的新篇徐徐展开。
1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甘肃兰州榆中县医务路43号是石亚磊的家庭住址，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身份证换过几版，住址栏里始终有医务路。小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地名，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以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一武的名字命名的。长大后他把一个百年前的名字活进了自己的每一天。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采写的报道，来我帮你。
1: 住在义务路30多年，石亚磊从扎辫子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份证上住址栏里义务路几个字一直没有变。小时候听长辈讲张义务的故事，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在义务路上一住几十年，渐渐发现张义务的名字就在身边。
13: 张义务的精神吧，我觉得他是这个心系群众的为民的这种情怀。我在团委残联应届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义务的这种精神。
14: 张一武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城关镇。
1: 张一武故居是石亚磊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一武经李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磊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医务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石亚磊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队帮扶了80多户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四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13: 有一个残疾人，当时冬天冷吧，给他买了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然后我调到这边来，他去残联看我去了，说是我调走了，他又跑到这来。他说他也没啥事，他去看一下我好着没。
1: 骆东海夫妇都。

0: 都是盲人，他们在渝中县城开了一间按摩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磊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1: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啊，打印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嘛，眼睛看不着嘛。他嘴上是就敷着说，哎，你不那个，你不会拿着来吗？哎，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搁我的心里这。特别就是哎呀，我就这就想着呢。
0: 来，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磊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磊传递的这份暖意。后来，石亚磊调到应急管理局，和身份证上的医务路更亲近了，因为医务路社区是他单位的共建社区，医务这两个字在证件上，也在心里。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三毛流浪记》，石亚磊常常主动认领，再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都源自同一份心意，来，我帮你。2025年8月7号，渝中县突降暴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冲下来，村庄被毁，通讯中断。当石亚磊赶到受灾乡镇时，眼前一片狼藉。
2: 我的目光所及看到的就是村庄也被摧毁了，就可以说是啥也没有嘛。
3: 快点啊！快点啊！别这样，那么熟，什么都可以啊！
2: 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说是有没有什么危险呀，也没考虑那么多。我们就协调的就是他们有车的爱心人士组建了一个爱心车队，就直接就上去了。
0: 那些天。石亚磊和爱心车队一趟趟往灾区送物资，一趟趟往外面转运群众。来，我帮你。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四个字化作了石亚磊坚定的信念。今年四月，石亚磊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4: 听说你受伤了，我说把你过来看一下。
5: 嗯，谢谢。
4: 啊，你那药吃了没？
6: 没
4: 吃啊？
6: 啊，
5: 走，我吃。
4: 走，我买你。我买了些米和油，我是叫你们随便煮着吃一下啊。
0: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石亚磊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石亚磊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对于这个意义非凡的地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来，我帮你。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9: 在甘肃省兰州市渝中县，有一条以革命先辈张一物名字命名的道路——一物路。1895年，张一物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渝中县城关镇北关村。五四运动期间，他奔赴北京，以甘肃代表身份请愿。1924年，经李大钊、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张一物担任书记，在陇原大地播下革命火种。1932年，因叛徒出卖，张一物被捕入狱。狱中6年间，敌人施以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他的身体被严重摧残，却始终坚贞不屈。出狱后，他带病坚持工作。1951年1月，张一物在兰州病逝。为纪念这位陇原英烈，甘肃省委、省政府将原渝中县第一区北关晚小更名为一物小学，学校门前的道路被命名为一物路。渝中人把英雄的名字刻进街巷，后人每日行走其间便是不忘来路。几十年来，围绕一物路，居住区渐次铺展，社区建设日臻成熟。为延续这份红色记忆，社区被正式命名为一物路社区。

从一所小学到一条路，再到一个社区，伊吾这个名字早已成为渝中人民的精神坐标。如今，伊吾路两侧楼宇整齐，社区烟火升腾。孩子们在伊吾小学勤学苦读，居民们在社区广场闲话家常。革命先辈的名字铺成了脚下的路，路的两头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承载着理想与信仰。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自1996年，党中央推进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30年来，东部的真情实意奔涌西部热土，从戈壁大漠到黄土高原，从峻岭深谷到雪域高原，一场场跨越山海的协作唱响了携手共富的奋进交响，也书写了制度赋能的时代奇迹。接下来请听由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播电视台携手多地市州台及区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让我们一起聆听我们手拉手的双向奔赴，一起守望花开山海，一起刷新我们的山海朋友圈，一起点亮家乡更美的模样。
5: 从山东寿光到重庆开州，一颗小小的螺丝胶完成了它跨越千里的山海迁徙。重庆市开州区鲁鱼寿光蔬菜现代产业园里，原产北方的辣椒树长得比人还高，枝头挂满了翠绿的果实。北方的品种如何在南方热土上安家？山东的种菜技艺来到重庆，又碰撞出了怎样的火花？来听记者的报道。走进产业园的大棚，温润的气息混合着泥土的清香扑面而来。抬头望去，一排排2米多高的辣椒树挨挨挤挤，笔直向上，枝头挂满了翠绿的果实。重庆市开州区蔬菜协会秘书长刘伟正在棚里查看挂果情况。说起这个外来品种，他打开了话匣子。
6: 这个螺丝椒主要原产地是山东，后边根据我们重庆这边的天气气候条件，我们进行一个品种筛选，筛选了一个辣度稍微适中、比较耐高温、耐高湿的一个条件，我们进行一个培育。现在螺丝椒在我们这边的产量已经和山东是不相上下，也并且深受我们本地消费者的一个喜欢。现在我们螺丝椒主要是可以做尖椒，也可以用来炒菜，也可以用来凉拌，是我们重庆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品种。
5: 螺丝椒这位辣妹子原本是个北方姑娘，她天生耐低温，抗病性强，如今来到重庆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一整套寿光模式的硬核支撑。院士天团亲自操刀给螺丝椒量身定制豪宅，树式联动的通风大棚彻底告别了靠天吃饭。 再加上 80% 的园区机械化率，水肥一体化精准投喂。鲁云合作公司农艺师董建林介绍说，
2: 我们收网模式就是保护性种植，它产量很高，与露天种植的好几倍，不管这个辣椒还是茄子，它就是无限生长性，所以说它产量是很高的。
5: 保护性种植让一棵辣椒树能长到2米多高，一年四季不断结果，而要让这种模式真正落地生根，还需要一套完整的运营体系。鲁云合作公司技术员组长张金婷告诉记者，开州推行的是六统一分的授光模式。
7: 开州的是授光模式是六统一分，一是合资合股组建的鲁云蔬菜公司，六统是基地建设、种子种苗、种植插口、直播服务、品牌打造、市场营销，一分是经营是国企直营、租赁经营、合作运营，蔬菜基地有3000亩。培育主体30余户，实现产值1.8亿，800多人。现在开州蔬菜依托寿光蔬菜品牌，打造寿光蔬菜西部输出中心，全产业链产值达到50亿。
5: 产业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如今，开州农户纷纷变身股东，螺丝椒在满足重庆本地市场的基础上，还卖到了更远的地方。刘伟说，
6: 螺丝椒是亩产2万斤，已经远远满足了我们本地的一个消费群体。现在我们是往深圳沿海地区，我们进行产地销售，就和那边对接，和那边商超、学校、市场进行对接。
5: 从山东寿光到重庆开州，从北方大棚到西南丘陵，一颗螺丝椒跨越千里，完成了它的山海迁徙。这背后是东西部协作搭建起的产业桥梁，是寿光模式在西部大地的成功复制，更是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当北方的智慧遇上南方的热土，当鲁鱼的深情碰撞出科技的火花，这一颗颗螺丝椒承载的不仅是重庆人餐桌上的那口脆辣，是乡亲们口袋里的真金白银，更是乡村振兴的希望，是山海情深最美的注脚。从江南水乡到雪域高原，跨越3000公里，海拔攀升3650米。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原藏干部朱建平在拉萨数字经济产业集团写下了一段双向奔赴的原藏故事。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地的同事们与他并肩攻坚，低空经济在这片高原上起飞。今天我们就跟随朱建平走进拉萨高新区，感受这份跨越山海的携手并进。
8: 大家好，我是江苏农商联合银行派出的原藏干部朱建平，这里是拉萨高新区，海拔3650米，后面是我工作的地方，拉萨速度经济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5: 说起自己的原藏身份，朱建平语气里透着一股自豪。3650米不仅是他身体需要适应的高度，更是他援藏征程上的新起点。作为拉萨市属一级国有企业，西藏自治区数字经济核心平台，西藏拉萨数字经济产业集团紧扣数字拉萨和数字政府建设，聚焦产业信息化、低空经济、算力经济、文化传媒等核心板块，用数字技术夯实高原产业根基，以创新力量赋能拉萨高质量发展。在集团旗下凌翔数字科技的办公室里，朱建平带我们走进展厅。一架无人机正在操作台上接受调试，大屏幕实时传回航拍的画面。说起企业在高原上的发展，他打开了话匣子。
8: 这里是旗下凌翔科技公司，也是西藏自治区民用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考点。我们依托高原独特空域优势，已为公安、消防、边防、国家电网等重点行业培训考核学员1500余人次，获批拉萨市内27条无人机专用航线。目前，低空物流、南北山绿化苗木吊装、人防应急演练等实际应用全面落地。
5: 低空经济正在成为高原发展的新引擎，而在朱建平看来，比数字技术更让他感念的是身边那群并肩作战的藏族同事。在集团树产云智办公室里，巴桑顿珠和阿旺旦增正在电脑前忙碌。他们是集团培养的本土技术骨干，主要负责智慧交通项目运营维护和数据保障，同时支撑国资监管平台与司库系统的运行稳定。 朱建平说，汉藏同事在同一个屋檐下攻坚持守，早已是这里的日常。
8: 我们一起攻坚，一起值守，汉藏同心，并肩作战。民族团结从来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我们日常工作里最真实的默契与情谊。
5: 在江苏援藏指挥部所在的公寓里，结束了一天工作的朱建平谈起了自己进藏前后的认知变化。
8: 来之前呢，一直觉得援藏这个工作是单向的，就是拉萨这边作为受援方，江苏是支援方，把项目、资金、技术、人才、经验全部都带过来。来了之后呢，发现我现在越来越改变了原来的自己的想法，越来越觉得援藏的过程是一个双方互动、相互赋能、共同成长提升的过程。我在这边一年多来，我也跟本地的藏族同事学习他们扎根高原的那份深厚的感情和坚韧的韧劲，学习他们在高原的有

0: 限的条件下面，怎么样干出创业的这种精神和情怀。
1: 从江南水乡到雪域高原，从单向支援到双向奔赴，朱建平的援藏故事是东西部协作万千篇章中的小小一页，却也是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生动缩影。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无人机正飞出属于高原的崭新航线，而在这片蓝天下，携手奋进的援藏干部与藏族同胞也正在共同书写着新时代山海情深的最美篇章。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2: 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疆花儿代表性传承人马成深耕花儿艺术，以自由奔放的唱腔、真挚质朴的歌声演绎民歌初心，传递民俗温情，将这项古老艺术焕发新生。请听新疆台记者迪丽下江的报道。
3: 唱起是俺们呀，
2: 进入五月，新疆旅游蓄势待发，马成正全力打磨全新曲目，为接下来的系列演出做着充分准备。谈及花儿，马成总是兴奋不已。
3: 花儿本是心的花，花儿本是心里面想说的话，爱人也好，对父母也好，对观众也好，我就是讲故事，我讲你听。
2: 马成与花儿的缘分始于他的故乡青海，孩童时期他在浓郁的乡土氛围中耳濡目染。
3: 我记得的时候，3、4岁、4、5岁时候，一边发现其实那时候唱花就是只是个声音不成功啊，有些大一点的孩子唱可能听了一句，可能听了半句，唱的不是那么完全，就从那个时候就是开始唱花儿，伴随我成长到现在。
2: 后来马成为了生计奔波，但闲暇之余总想着唱上几句花儿。家里的老一辈觉得花儿登不上大雅之堂，甚至觉得唱歌是不务正业，但在30年前的一次比赛中，马成一举夺魁，这不仅改写了他的命运，更点燃了他传承花儿的梦想。
3: 96年到这一年，刚好那一年搞了一个新疆首届花儿邀请赛，我去报名参加，全奖获得了个金奖。从这个金奖开始，我留到了伊犁，我把家全部搬过去。2007年来到昌吉，走上了这个唱花儿、研究花儿啊这条道路了。花儿有我更美丽，我有花儿更骄傲，用我的声音，用我的表演，用我的眼睛来把它

0: 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听到它，这是我的骄傲。
1: 新疆花儿自西北沃土走来，跨越地域扎根新疆，在岁月流转中不断迭代成长，既完整留存了西北花儿的艺术根脉，又深度融合了多民族共生的文化底色，成为新疆非遗文化中独具特色的艺术符号。
0: 那我们新疆花儿呢，它肯定有它的一个独特的一面，歌词里面唱的时候加一两句维吾尔语，也加一些哈萨克语，音乐呢也是一样的，这个独特而来伴奏花儿，这就是呢我们这个新疆花儿音乐用的和唱法上有扩展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它越扩展的大，它容纳的东西越多，它就开得更旺。
1: 非遗传承之路绝非一帆风顺，新疆花儿的传播传承也面临断代危机。马成始终凭着一腔热爱咬牙坚守，在他看来，无论舞台大小，只要开口唱就是传承的开始。
0: 有一次有一个舞台是这样子的，挺尴尬的，展厅一样的，有个七八十个人，我前面这个歌手唱得好好的，结果唱了一句人都跑完了，后面我下来问到了咋回事，结果呢还是一个误解，我用义务把它传承下去啊，不可能半途而废，它就是我的精神支柱，也是我的声音的一部分。
1: 让古老非遗活在当下，既要守住根脉，也要拥抱创新。马成以守正创新的理念，为新疆花儿开辟了全新的传承路径。他不仅积极推动非遗进校园，还大胆尝试为花儿赋能，始终以包容之心推动这门艺术发展。
0: 2021年开始，长子学院有五所学院，他把这个花儿纳入了必修课，我已经上课上了5年了吧。来的学生呢，全疆各地、全国各地都有。我不希望他能唱到哪儿去，我只希望他们能学会一到两首，回到个人的故乡给他唱一首，这我就知足了。现在这个年轻人创作能力也比较强，在这里面有一些改变，比如说唱法上一些改变，比如说这个音乐上一些改变、词上一些改变，我觉得挺好的一个东西，容纳更多的东西。吸收更多的营养成分，这一棵树才能长大。
1: 从青海的山野小调到新疆的特色非遗，从无人理解的小众爱好到桃李满园的传承事业，马成把一生献给了花儿，也让花儿成为传递多元文化魅力的动人声音。这份带着烟火气与民族情的歌声将继续在天山南北回荡，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唱中延续非遗文脉，绽放时代芳华。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各位听友朋友们，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土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到华林集团立交桥，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五一路东往西方向，从河滩快速路辅路到京二路，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

0: 也来。
1: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金土地，我是您的老朋友思思。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来下载这个软件。丝路呢是丝绸之路的这两个字，电视的是听广播的听。最近高温天气啊，一直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变化。那我们今天先来锁定一下全疆啊，看一看现在今天这一时段啊，天气是怎么样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那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疆北部、东疆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8到9级。天山北坡、东疆和南疆盆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温度会达到37度以上，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天气，这个风力是不大的啊。那我们还要关注一下，近日自治区气象局联合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印发了2026年新疆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明确了今年将在区地县3级全面开展春玉米、夏玉米、棉花气候区划。这标志着我们新疆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从试点探索转入了全面铺开的一个阶段。自治区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郑新倩也说了啊，上一轮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沿用至今已经超过40年了。气候在变，种植的制度也在变，老的区划已经难以适应当前的这种农业生产实际了。在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研究开展新一轮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按照中国气象局统一部署，全国从2024年起开始启动了试点，分批推进。今年呢，31个省区市全面铺开，计划是在2029年全面完成。那新疆呢，是全国首批7个试点省份之一。经过2024年的这个试点和2025年深化试点，新疆已经完成了3大基础性的任务，摸清了全区光、温、水、风等37个气候要素的时空分布特征，也是绘制了1961年到1990年、1991年至2020年2个标准气候带的空间分布图，并且呢，完成了全疆71个主要农业县的农业生产普查，涵盖作物发育期、种植面积、产量、病虫害等等这些关键信息，率先完成了冬小麦和春小麦的气候区划。那根据方案呢，今年新疆将针对春玉米、夏玉米、棉花分别去构建气候区划指标体系，去编制技术规范，绘制种植、产量、品质、主要气候灾害、主要的病虫害5类专题气候区划图。空间分辨率分别为区级500米、地级200米、县级100米，同步去编制区地县3级区划分析报告，而且呢会开展一些检验验证。

嗯，可能有人说这个县级100米啊，区级500米，地级200米是啥意思呢？啊，我们举个例子啊，县级100米分辨率就相当于每15亩地就是一个格点，这个格点上它的基温是多少，适合种什么，它的主要气象灾害风险是到什么程度，它都是可以精准掌握的。这就为我们的这个作物引种的规划呀，包括我们产业布局的调整，还有农业灾害的防御，提供了更加精细的科技支撑。那按照全国统一安排，新疆到2028年要完成小麦、玉米、棉花、春大豆、苹果，还有酿酒葡萄、春油菜、枸杞8种作物以及畜牧业的气候区划任务。今年完成春玉米、夏玉米和棉花之后呢，新疆的这个粮棉主要作物气候区划就会基本完成了。那明年开始呢，就会转向一些特色作物了。最终区划成果将集中到国家的统一平台，未来呢会实现一个动态的更新。所以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更多的去关注我们的这些气象服务啊，包括我们新疆粮食安全和农业高质量发展啊。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您的家乡有哪些特色的这个农作物，或者说您在生产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也可以来联系到我们节目组，我们会邀请到相关的专家来和大家聊一聊。两部热线0991-2501-961-2581-961。今天呢，乌鲁木齐的最高温度是34度啊，最低温度是23度，也是提醒各位还是要多喝水，注意防暑降温。来听到一首凉爽的歌曲吧，歌曲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哈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金土地，我是您的老朋友思思。通过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思路视听也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啊。在这儿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夏天的一个顶流水果啊。我们说到哈密啊，就会想到哈密瓜，对不对？那哈密瓜在我们全国的这个水果市场当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前段时间我有江外的朋友还跟我说，哎呀，这个哈密瓜什么时候能下来呀？我说现在就已经有哈密瓜了。他说我想吃那个正宗的哈密瓜，就是哈密当地的哈密瓜。确实啊，提到哈密市大家就会想到这个 ID 啊。现在在我们哈密市益州区南湖乡呢，有不少的这个瓜农是进入了最忙碌的时刻。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朋友啊，他是咱们哈密市益州区南湖乡托湖塔村的村民，他也是自媒体博主，叫南湖五哥啊，张海棠，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先请出张大哥来跟我们打个招呼。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张大哥，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之前有看到过您的短视频，特别接地气，戴一顶帽子，啥时候都在瓜地里啊！最近在忙啥呢？
1: 最近在地里面也没多大的活，就是等着挂熟卖瓜呗。
0: 啥时候挂熟呢？啥时候能吃到呢？
1: 啥时候？在20到25号之间吧。
0: 6月20到25号。
1: 啊，对，
0: 你们的哈密瓜它会分早熟、中熟、晚熟品种吗？
1: 我们这没有。
0: 嗯，就是集中这一批全部上市是吧？
1: 对，我们这因为浇水是集中浇水。
0: 哦，这南湖乡的哈密瓜在全新疆乃至全国都是特别特别出名的，就说你们这儿的地呀、光照呀、温差呀都是特别优秀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哈密瓜咋样？
1: 我们南湖的哈密瓜地亩数就是10000多亩
0: 啊，
1: 面积比较小，
0: 嗯，
1: 很多外地人他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哈密瓜，
0: 嗯，
1: 啊，我们这瓜的品质、口感，
0: 嗯，
1: 都特别好，
0: 嗯，
1: 比他们就是比他们别的地方的哈密瓜的口感要好
0: 啊，
1: 颜色要好。
0: 我问一下，你们南湖乡的这个土是属于什么样的土？是沙质土壤吗？
1: 啊，沙土地，我们这是
0: 沙土地。当地是不是风沙也会比较大一些？
1: 风沙比较大，
0: 嗯，
1: 3、4月份到3、4月、3、4、5月份风沙比较大。
0: 嗯，你们家种了几亩地呀？每年能收多少吨的瓜？
1: 我们家种了有30多亩地，不到40亩地。
0: 30亩，每亩地能大概收多少呢？
1: 每亩地在2吨左右吧。
0: 这个算是管得比较好的，还是说平均水平？
1: 一般都是这个，都是数这么多，
0: 都是差不多这个水平哈。
1: 我们南湖人种啊，都比较那个专业。
0: 我知道每年其实这个时候收购的这些商贩啊，就会主动的跑到南湖乡去上门收瓜。最近有没有已经到你们这儿开始要蹲着准备收瓜的这些商户了？
1: 有，
0: 嗯，都是哪儿的？
1: 都是广东、广西的，
0: 嗯，
1: 那边的老板比较多一点。
0: 啊，今年是您种瓜的第多少年了？
1: 从我记事就开始种瓜。
0: 从记事，就是您的父亲母亲就是瓜农是吧？
1: 对。
0: 哦，那您应该对这瓜太有感情，太熟悉了，是不是？
1: 对，有感情。
0: 这么多年种瓜有什么变化吗？就和父亲母亲那一代相比的话，你们的这个瓜它在品种上呀，包括种植方式上呀，有变化吗？
1: 有变化。以前种瓜和现在种瓜变化大，差别比较大一点。以前就是骨罐人工用的比较多，现在最起码土磨，不要用人了，那个太麻烦了。
0: 对，
1: 这个天天管理还是人工管理
0: 啊，
1: 这个机器用不了。
0: 是，
1: 然后再有这个时间长，这个更新换代，这个种子也比较频繁。
0: 都说瓜农是特别特别辛苦的，一个汗水摔八瓣儿，真的是无数次的点头抬头，特别费腰的一个农事活动。能跟我们说一下吗？一个哈密瓜从你们开始培育成小苗，一直到后面收获，这个过程从几月份要忙到几月份，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要做哪些工作？
1: 从3月10号开始备耕，
0: 嗯，
1: 然后到每年集中放水到23号左右，
0: 嗯，
1: 全乡就是统一放水嘛，
0: 啊、
1: 哦，啊，就是管苗出来以后，那管理呢就是一边插拔草，一边两边插，我们这风沙比较大，
0: 嗯。
1: 一刮风，我们这就忙着跟头半的往地里面跑。
0: 嗯，
1: 刮毛小，容易给刮断、刮跑。
0: 嗯嗯，
1: 那个也担心的呢。
0: 嗯，
1: 啊，一直反正就
0: 提心吊胆，
1: 就提心吊胆的。
0: 嗯，
1: 嗯，就跟照顾自己的小孩一样。
0: 是，这个瓜好不好吃，水肥管理特别特别重要啊、哦。
1: 对，管理非常重要。
0: 嗯，就以前我也有听说过很多农民说，这个瓜要想让它甜，要让它，就是不要后面容易裂果呀什么的。这个上肥包括浇水都是有讲究的。这个过程大概是在几月份？你们要密切关注。
1: 这个就在6月份吧。
0: 就6月份啊。
1: 瓜上网纹时间或者是
0: 哦。
1: 快成熟时间啊，要是适量控水
0: 哦，就是其实很多农作物都是这样子的，不光是农作物，水果也是，就是它开始要上甜度的时候，水要给它稍微减小量一点，对吧？它的甜度才能够上。

0: 上去，那现在的我们的这个哈密瓜，你们家平均它能够长到多大？然后它的品质怎么样？能不能跟我们形容一下？因为很多朋友他没有刷到过您的短视频，我是已经很熟悉了，您跟大家讲一讲呗。
1: 哦，
0: 嗯。
1: 我们这瓜的品质，3公斤左右，
0: 3公斤左右。
1: 对，3公斤左右。
0: 哦。一个哈密瓜3公斤左右，这个个头算是比较大的。然后有不同的品种，我看你们家那个是黄色的那种啊，
1: 有我们这黄色的，
0: 黄色只有这一种品种啊，这个品种叫啥？
1: 就是黄色品种叫金色年华，
0: 金色年华哦，这几年很火
1: 也比较普遍。
0: 啊。我知道你们那有一个种植基地叫哈密瓜原产地核心区种植基地，就在你们南湖乡，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们这。
0: 这个种植基地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是属于我们合作社，还说当地政府来建设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呢？
1: 当地政府，
0: 嗯，这个怎么样才能够在这里面种瓜？这里面的这个基地里的瓜和你们的瓜有什么不一样？
1: 我们就是基地里面的瓜呀。
0: 啊，就你们就是代表，就说白了，你们可以代表，你们家种的瓜就可以代表咱们南湖乡的原产地核心区的这个种植水平，是吧？
1: 对。
0: 哦，那我明白这个关系了。我看你直播里面都是在瓜地里实景讲解的，就在这个基地吗？
1: 啊，就在我们地里面，对，就在基地里面。
0: 你有短视频教大家怎么挑瓜，然后自己也会直播，是吧？最近一次直播是啥时候？
1: 我这平时不播，
0: 平时不播，
1: 你播出的时间播，
0: 就发短视频是吧？
1: 对，就配点短视频发一发。
0: 我看1个小时之前你还发了一条短视频呢，就说现在瓜子该开始续糖了。但是我看那个瓜，感觉已经可以吃了呀，现在能吃了吗？
1: 对，不懂的人认为那个瓜熟了，成熟了。其实那瓜还不成熟，还差一些。
0: 哦，就糖度还没有达到最好的时候。
1: 对，颜色也不行，颜色要是熟的话，颜色比这还漂亮。
0: 还要再黄一点，我看着已经很诱人了。
1: 还差一点。
0: 那 你没有测过吗？你们家的这个瓜糖度能够达到多少？
1: 每年我们卖瓜前面都要测糖度，
0: 啊，
1: 低于16个我们不卖。
0: 16个糖以下的瓜你们是不卖的。
1: 对。
0: 那高于16度之后，那这个瓜是不是就已经在地里面，它就会已经糖度特别高了？是不是要急着就得采掉，不然它容易裂呀？
1: 在糖分达到16个的时候，它不会裂，但可以采集了。
0: 哦，是可以开始采摘了。那什么时候就是要开始抢收了？这个时候就是会面临着，就说它可能随时在地里就会裂开呀，会爆开，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如果这个糖分达到20以上，
0: 哦，
1: 就开始抢劫了。
0: 你们的瓜是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分享着卖，然后还有一些上门采购的游客，都有哪些销售的渠道？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1: 这一两年吧，这个自驾游来的比较多一点，还有咱们市区的同城来的也比较多，
0: 哈密是直接开车开到我们村里面，到这个种植基地以后，直接找你，然后去买这个瓜，是吧？
1: 然后有些人都喜欢没见过瓜地啊，到地里面拍拍视频，自己感觉感受感受，就是。尤其周末时间带着娃娃到地里面去，这样的比较多一点。
0: 是不是很多人是看完你的直播，或者是看完你短视频之后去到现场找到你的？
1: 对，就是。
0: 啊，你直播的时候基本是什么时候呢？我看有的人他们是早上采瓜，就是那种天还没亮、蒙蒙亮的时候开始直播；有的人是晚上，就是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直播。您的直播时间是？
1: 我们直播现在早晨在6点左右，
0: 6点那个时候瓜开始采了嘛，采的差不多了吧都，
1: 刚开始采，
0: 刚开始采。为什么一定要早上采瓜呢？是因为天气凉。
1: 对，天气凉，因为过了11、12点天气热了，就不好了。我们在11点之前把瓜拉到房子，就是院里面凉快嘛，进行装箱打包。
0: 还不能直接在地头打包，必须
1: 那
0: 要
1: 没
0: 凉
1: 错，
0: 一下。
1: 对，咱们这个哈密这个温度，特别高。 在这个地里面干活，这个瓜容易晒伤，人也受不了。
0: 是，我们刚才也关注了一下，现在哈密天气40度都是很正常的。
1: 今天40多度了，就是像我们这比市区温度要高个30度，
0: 还要再高一些。
1: 高一些。
0: 那你们早晚这种温差能达到多少呢？凉快的时候多少度？
1: 温差大概在20度吧左右。
0: 20多度的温差，那你说这瓜能不甜吗？它肯定糖分积累的好呀，是吧？
1: 你看白天在40度多，这两天在40度左右，晚上我们再打个帐篷在外面睡觉，它冻都不行。
0: 所以这个哈密瓜的甜度就是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对吧？
1: 对。
0: 你们采瓜的时候是会找一些咱们当地的村民来帮你们一块儿，就是大家搭着伙的来弄，还是我们直接从外面雇一些人？
1: 有时间，如果是量大的话就雇一些人。
0: 碰到这种采购集中的高峰期，你们一天能够卖出去多少瓜？有统计过吗？
1: 这个我们这大概多的话有一千件吧。
0: 1000件？
1: 1000件。
0: 你们的那个打包的那个箱子里面是装一个还是两个？是装两个瓜还是三个瓜？
1: 两个的有，三个的，四个的都有。
0: 都有是吧？公斤数不一样。那因为我们平时刷短视频的时候去买哈密瓜，会看到它上面会标斤数，比如说小一点的它可能会有4个，大一点的它可能就装2个，一般都是5斤以上才开始发，然后就5斤、6斤，然后有8斤的。你们这个邮费是不是就会很高啊？
1: 我们发瓜的标准有2个，一个5公斤就是10斤的和20斤的，5公斤和10公斤的箱子，两种规格。
0: 你们的个头这么大呢？
1: 我们一箱2个在5公斤以上。3个到4个在10公斤以上。
0: 那5公斤和10公斤呢？你们得卖多少钱呢？在这个电商平台上。说去年的价格吧，今年你们应该还没有定下来哦。
1: 对，我们现在卖的是68和128。
0: 68块钱，5公斤，也就是说10斤装的，包邮。
1: 包邮、包损、包甜。
0: 哎呀，包邮、包损、包甜，三包。这个128的有人买吗？会有人一下买4个瓜抱回去吗？
1: 特别多。
0: 为啥呢？都是哪儿的人在买？
1: 不是咱们内地人
0: 啊，都是哪些城市的买的最多？
1: 河南、山东、东北、广东、广西、上海也多。
0: 哎呦，就是全国各地的都有。他们是通过啥途径找你？是刷到短视频还是怎么样？
1: 也有刷过短视频的，也有通过朋友介绍的。因为咱们发的是高端品质的瓜，口感相当好，短介绍的也特别多。
0: 我比较好奇啊，就是您以前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怎么想到要自己去拍短视频，拿起手机当主播的？这个确实现在很多农民都把这个直播当成新农活，手机当新农具了。你是哪个时候决定要干这件事儿的？能跟我们说说吗？
1: 二一年。
0: 旁边是
1: 我们的也是逼的
0: 啊。逼的。当时是怎么样想到就是一定要开始直播，一定要开始去靠自媒体来让大家关注哈密瓜的呢？
1: 一开始我们走的不是这种方式啊。
0: 什么方式？
1: 一开始吧，那年瓜种的也比较好，瓜咱们都订出去了，合同也签了，目的5000嘛，合同。这个合同是说实话在我们老百姓手里面等于一点没，就是没有用，没有话语权。合同虽然签了，但是人家老板咋说就咋说，咱没办法。
0: 你当时可能还是对这个合同的条款呀什么不太明晰，是不是？也没有找专业的人来帮你们参谋。
1: 对，咱们老百姓都是这样签合同的，没办法。当时签的是5000块钱一亩嘛。挂数字钱采集的时候他说要考虑行情不好，要掉价。掉到3000。
0: 给你压价了。
1: 压价了。因为压价以后我们老百姓没办法，你这个压价也得卖啊。
0: 是。
1: 中间又隔了一天吧，又压价，又压500，2500。 2500，对，2500是实亩，还得去产亩地。
0: 嗯，
1: 这老百姓就吃不消了呀。
0: 这受不了呀，真的是。
1: 2500已经是不赚钱了，有点亏钱了。嗯。
0: 所以我们常说瓜贱伤农，瓜贱伤农就是这样的，
1: 两贱伤农都一样
0: 啊。尤其是这个市场的这个价格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我们一年的辛苦付出，是吧？
1: 对对对。
0: 哦，那你最后怎么想的呢？你那有很多方法呀，比如说我可能会找一些其他的收购商，或者说通过自己的这个朋友圈或者怎么样，怎么想到就是要拿手机开始，我干脆自己卖吧，我该自己做宣传吧。你、这个灵感是哪来的呢？
1: 当时我没想起来，我媳妇，我和我媳妇在广告公司上班十几年了。
0: 哦，
1: 是啊，我把这个情况给当时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了。我就说我瓜不卖了，这个给的价钱太低了，已经赔钱了，这卖就没意思了。我看是不是咱们想个办法，看走别的渠道卖吧，这样卖就一年都吃不上饭了嘛。
0: 对。
1: 这样子我媳妇就回来了，回来后一看就是他这个人脉比较广嘛，就先发个朋友圈。
0: 嗯。
1: 哎，谁知道这个朋友圈这个还也怪厉害。好多人找他就是联系问问情况，他就跟人家说韩国滞销了，没办法。然后好多人就找他。
0: 找到他是这种散户呢还是什么样的？
1: 都是散户，但是当时有证的小伙子，有两个有几个小伙子特别给力
0: 啊、
1: 他们拿的量比较大，然后他们才已经开始做那个西洋手术了。对，咱们那会儿不懂。他们那会儿直接发快递了嘛。
0: 就是邮政来帮你们其实销售了一部分。
1: 对，销售了一部分，销售了一大部分。
0: 这个时候是不是你就尝到甜头了，觉得哎，其实我自己也可以来把这个瓜卖出去，而且赚的其实还可以。
1: 对对对，有这个，当时就有这个想法了。
0: 他们
1: 是怎么卖出去的，我们也可以卖啊，因为我们是自己做自己卖，也比他们还要好一点，应该是啊。
0: 那当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呀。
1: 我们应该是要方便一点，所以这两年就过去了，这两年我们就试着这样卖了一部分。其实还是有点见效。实际目的也卖完了嘛。
0: 你一开始是拍视频，后面又开始直播，对吧？你面对镜头的时候有没有紧张？会不会不好意思？
1: 有紧张，还不好意思。我媳妇这个开刀。
0: 有一个好的爱人，你说是不是？成为你事业上的这个风生水起的垫脚石，真的是这样的啊！他就一步一步的鼓励你，慢慢的开始拍短视频，慢慢的做直播，越做越好了。
1: 对对，越做越好。
0: 谁给你拍呢？是爱人给您拍吗？
1: 我们都是他给我拍的多，基本上都是他拍的。
0: 拍的特别好啊，就是我们可以感觉到又接地气儿，然后画质也很清楚啊。虽然说我们和专业的这种摄影比，构图啊什么的就相对来说比较接地气儿一些，但是大家就爱看这种真实的记录的感觉。我看到还有一些村民其实也会参与到你的拍摄当中，你也会招呼其他人跟你们一块儿去配合，是吧？他们愿意吗？
1: 愿意，但是还有好多人也现都就是现在都不好意思
0: 啊，现在还是害羞。他们知道你直播赚钱了不？
1: 直到现在一开始吧也比较简单，因为好多我们就是同龄人，也说的呀，赔这个干啥呢？能不能卖上瓜嘛？我当时也犹豫着，这个行不行？行不行？我得走下去，试一试吧。你坚持走下来了，这能做到现在嘛，也算是可以了吧，比他们还是强一点，
0: 挺知足的。
1: 但是后来周围邻居啊有来问的，我他知道的可能拍摄这块还有剪辑这块要了解的多一点，
0: 那你觉得就是通过互联网来销售你们的这个哈密瓜，带给你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除了我卖瓜多了一个渠道，你自己有没有其他的什么收获？
1: 就是就就是。

0: 越来越自信了，
1: 自信了，听得出来。以前可能就是我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就是瓜农。我现在有了好多好多人关注，而且我听说您还拿到了什么助农推广大使的这个称号，是不是？
0: 对，做电商这块，咱们村这边乡政府特别支持。有好的学习了，干啥呢？我通知我们去学习去。
1: 嗯，
0: 其实我们去学习去啊，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最起码长见识了。
1: 嗯，这个在以前可能是想都不敢想的，对吧？
0: 想都不敢想，就是的。
1: 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就是你开始干电商，开始通过自媒体销售你们的瓜之后，给家里多赚了多少钱？这个有没有数字？
0: 这个生活收入可能比以前要明显提升了。
1: 嗯，
0: 最起码我们还能出去旅游了，现在方便了。
1: 哟，出去旅游了。去年的瓜是啥时候卖完的？下市的？
0: 去年到7月20号左右吧。
1: 卖完了之后，你带爱人，你的大工程去哪玩去了？
0: 去咱们新疆沙漠走嘛，咱们喜欢看海，不喜欢看沙漠。
1: 哦，
0: 看海去了。
1: 沿海城市去玩了一圈是吧？哎呀，兜里揣着钱，手机里全是美照，这种心情是不是美滋滋的？
0: 没得，感觉不一样啊。
1: 嗯，是，哎，我看你最近的这个作品当中，其实很多人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啥时候能买到，啥时候能吃到这个瓜。其实，在这个过程里，是不是你就已经在积蓄着能量，其实就已经在为我们接下来的直播和带货做准备了？
0: 对，也是准备了。
1: 哦，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让这些人随时的跟着你关注你？因为马上上市的哈密瓜会很多，而且这么多的网红，有很多的粉丝，就是这种大 V， 他们也会成为你的竞争对手，怎么跟他们比呢？会不会有压力啊？
0: 有压力。
1: 哦，
0: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做预售。
1: 哦，做预售。
0: 对。
1: 怎么叫预售呢？提前卖。
0: 提前的。
1: 哦，就只要给你留言的，他们想要买的，你就先联系上他们，先把这客户抢下来，是吧？
0: 我抢。咱们的客户确实，咱们的客户都是以前的老客户比较多。
1: 嗯，
0: 咱给他们发的货确实都是好货，都是好瓜。
1: 哦，明白了。就是现在能不能教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怎么样去挑好瓜？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哈密当地人啊，全疆各地的都有，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是他就不是新疆人，他不会选这个哈密瓜。啥样的瓜到底是好瓜？你教教我们呗。
0: 对这个瓜的选项，就是现在这个据说咱这个金色年华吧，
1: 嗯，
0: 市面上常见的这种黄皮瓜嘛，
1: 嗯，
0: 就是选这个网纹圆米，黄度，哎呀，这个黄度越黄越好。
1: 哦，
0: 黄到发红时间，那才真正成熟瓜。
1: 明白了，它的黄的饱和度很高，然后接近红色的这种成熟度高，越甜，网纹要密。还有吗？就看那个什么，他们说看那个瓜蒂能看得出来，是不是？
0: 看不了瓜就看果形吧。
1: 果形圆的好，长的好。
0: 椭圆形的瓜。
1: 椭圆形的好。
0: 对。还有就是看那个瓜把是不是新鲜的。
1: 嗯。得是绿绿的那种是最好的。
0: 对，有些瓜你看那个把都干都好几天的瓜了，肯定口感也不是太好。
1: 哦，像你们的瓜在乌鲁木齐市场上能买得到吗？
0: 买不到吧，估计买不到。
1: 为啥？
0: 我们的瓜是走到库里面走一部分，就是去年说是咱们说的是去年，今年还不知道。
1: 那
0: 去年以前都是去越南，1/3瓜要去越南了。
1: 哎呦，这么好的瓜，我们新疆本地人尝不到太可惜了。这样吧，我们约定一下，五哥，你什么时候直播，我们去直播间蹲一下，我叫上我们金土地的这个粉丝群的小伙伴们去你直播间抢瓜，好不好？
0: 可以，到时间我给你们发上一些尝一尝。
1: 一定，那我们可太有口福了。你说新疆人吃不上正宗的南湖乡的哈密瓜，这多过分呢，是吧？馋死了啊！就是6月26号左右就可以上第一批了，是吗？
0: 25号左右应该是。25号，
1: 那我们随时保持联系，好不好？
0: 好，可以。
1: 行。

0: 那今天也借着我们金土地的节目，你跟大家来说一下你的账号，给你自己的哈密瓜做个代言吧，时间交给你。
1: 你说。
0: 哦，让爱人说，爱人说也行，都可以。
1: 南湖五哥。
0: 哦。
2: 你再等一会。
1: 我注意账号怎么好啊？行不错。
0: 抖音账号就是南湖五哥瓜果嘛，就是这个名字嘛。
1: 哦，我账号
0: 啊，
1: 就是南湖五哥瓜果，讲天国下吧。
0: 嗯，
2: 五个瓜果，只要抖音搜就可以搜到，
1: 是吧？
0: 爱人真的是一个特别棒的贤内助啊！一定转达一下我们对他的赞扬。南湖五哥瓜果，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然后你们这个种植基地的位置也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导航去的话，怎么去？如果是哈密当地的朋友，直接就一脚油过去了。
1: 这我上面对过，他这说南湖五哥瓜果，
0: 嗯，
1: 上面就出来了，
2: 哈密瓜原产地。
0: 哦，好的，有一个这个背景，我看了哈密瓜原产地和新区种植基地是这个地儿吗？
1: 对对对对。
0: 好嘞，哦、包括这个店铺点进去之后，一旦商品上架了之后，大家就可以在这是购买了，可以发全国，而且是包邮、包笋、包甜，是吗？
1: 对对。三包政策。
0: 好，谢谢五哥的分享啊，特别开心能够听到我们瓜农通过这个电商直播致富的故事。希望您的哈密瓜今年能大卖，也别忘了咱们的约定啊，第一批瓜上来的时候先跟我们说好吗？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好，谢谢跟您聊到这儿了，也带我们转达一下就对这个嫂子的这个崇拜之情啊，她真是太厉害的贤内助了，呵呵，培养了一个乡村网红，真的是，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到你们家去做客，到瓜地里面去尝一尝，好不好？
1: 太欢迎了。
0: 好，聊到这儿了，再见。
1: 好，谢谢啊。
0: 好，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啊。
0: 朋友们啊，多么热情朴实的瓜农啊，南湖五哥啊，他是哪儿的人呢？他是哈密市益州区南湖乡托湖塔村的村民，地地道道的瓜农，种了这么多年的瓜，可以说从小就在瓜地里长大啊，看着爸爸妈妈种瓜，他其实学了一身的本事啊，那后来做自媒体，现在也是小有成就，是吧？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购买一下他的这个哈密瓜，到时候上市了我们第一时间在群里分享，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09921251961251，提前预定。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甘肃兰州榆中县医务路43号是石亚磊的家庭住址，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身份证换过几版，住址栏里始终有医务路。小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地名，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以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一武的名字命名的。长大后他把一个百年前的名字活进了自己的每一天。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采写的报道，来我帮你。
1: 住在医务路30多年，石亚磊从扎辫子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份证上住址栏里医务路几个字一直没有变。小时候听长辈讲张义务的故事，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在义务路上一住几十年，渐渐发现张义务的名字就在身边。
2: 张义务的精神吧，我觉得他是这个心系群众的为民的这种情怀。我在团委残联应届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义务的这种精神。
3: 张一物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城关镇。
1: 张一物故居是石亚磊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一物经李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磊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医务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石亚磊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队帮扶了80多户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四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2: 有一个残疾人，当时冬天冷嘛，给他买了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然后我调到这边来，他去残联看我去了，说是我调走了，他又跑到这儿来。他说他也没啥事，他去看一下我好着没。
1: 骆东海夫妇都是盲人，他们在榆中县城开了一间按摩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磊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4: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啊，答应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嘛，眼睛看不着嘛。他嘴上人就敷衍着问，哎，你不会拿着来吗？哎，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但是跟我的心里这特别就是，哎呀，我就这就想着呢，
1: 来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磊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磊传递的这份暖意。后来石亚磊调到应急管理局和

0: 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三毛流浪记，石亚蕾常常主动认领再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都源自同一份心意，来，我帮你。2025年8月7号，榆中县突降暴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冲下来，村庄被毁，通讯中断。当石亚蕾赶到受灾乡镇时，眼前一片狼藉。
1: 我的目光所及看到的就是村庄也被摧毁了，就可以说是啥也没有嘛。
2: 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快点！别这样，那么熟，什么都可以啊！
3: 慢慢慢慢！
1: 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说是有没有什么危险呀，也没考虑那么多。我们就协调的就是他们有车的爱心人士，组建了一个爱心车队，就直接就上去了。
0: 那些天，石亚蕾和爱心车队一趟趟往灾区送物资，一趟趟往外面转运群众。来，我帮你。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四个字化作了石亚蕾坚定的信念。今年四月，石亚蕾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4: 听说你受伤了，我说把你过来看一下。
5: 嗯，谢谢。
4: 啊，你那药吃了没？没吃啊。
5: 啊，
4: 走吧，你吃。我买了些米和油，我说叫你们随便煮着吃一下啊。
0: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石亚蕾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石亚蕾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对于这个意义非凡的地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来，我帮你。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有一条以革命先辈张一物名字命名的道路——一物路。1895年，张一物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北关村。五四运动期间，他奔赴北京，以甘肃代表身份请愿。1924年，经李大钊、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张一物担任书记，在陇原大地播下革命火种。1932年，因叛徒出卖，张一物被捕入狱。狱中6年间，敌人施以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他的身体被严重摧残，却始终坚贞不屈。出狱后，他带病坚持工作。1951年1月，张一物在兰州病逝。为纪念这位陇原英烈，甘肃省委、省政府将原榆中县第一区北关晚小更名为一物小学，学校门前的道路被命名为一物路。榆中人把英雄的名字刻进街巷，后人每日行走其间便是不忘来路。几十年来，围绕一物路，居住区渐次铺展，社区建设日臻成熟。为延续这份红色记忆，社区被正式命名为一物路社区。从一所小学到一条路，再到一个社区，一物这个名字早已成为榆中人民的精神坐标。如今，一物路两侧楼宇整齐，社区烟火升腾。孩子们在一物小学勤学苦读，居民们在社区广场闲话家常。革命先辈的名字铺成了脚下的路，路的两头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承载着理想与信仰。
9: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0: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9: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0: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顺。

0: 瞬间起飞。
1: 12:30，思路试听6:0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0: 14:00，思路试听6:0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试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思路试听6:0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试听来助力。
0: 17:30，思路试听6:0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思路试听6:0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试听6:0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试听6:0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思路试听6:0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3: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4: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5: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6: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7: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8: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9: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几则谣言啊。其实每到夏天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提出一些就呼声很高的这种说法啊，比如说西瓜越来越甜是因为打了甜蜜素，哎，还说无籽西瓜是转基因的水果啊。那这些安全提醒啊，所谓的这些个说法到底科不科学呢？啊，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辟辟谣啊。无籽西瓜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它是依靠染色体工程培育的啊，和转基因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普通西瓜它属于二倍体啊，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那无籽西瓜的时候呢，它就会先给它处理一下啊，就是把这个染色体加倍的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得到三倍体西瓜，这个就比较专业了。但正常的这个我们买到的这个无籽西瓜，它一定不是转基因，在这给大家辟个谣啊。另外呢，还有人说到，就是现在的这个西瓜越来越甜，是因为打了什么甜蜜素，是不是？其实相比我们这个甜蜜素来讲的话，这个老品种的西瓜确实大家会觉得它的这个糖度是有一个指标的。现在西瓜的中心糖度普遍能够达到多少呢？13%啊，部分的优质品种可以达到14%或者是15%啊。你其实算一笔账，用针头向这个西瓜注射溶液，哪怕只是注水啊，这个瓜体也是会很快腐烂变质的。所以这个说法其实也站不住脚，另一个成本太高了。还有就是我们西瓜和桃子同时吃会致命啊，隔夜西瓜一口都不能吃啊，这些说法也都是已经被辟谣过很多次了。就切开的西瓜，你只要提前洗干净瓜皮啊，把这个刀具洗干净，及时的去冷藏保鲜，就不需要过度的担心了。如果你实在介意的话，这个隔夜的西瓜可以把上面的那一层几厘米的那个瓜给它切掉啊，这样其实也可以预防这个李斯特菌的感染。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西瓜的一些谣言。另外呢，挑瓜选瓜的技巧，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以上就是今天金土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府有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五一路东往西方向，从河滩快速路辅路到京二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龙泉街西往东方向，从国际实业立交桥到解放南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一起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版，多所高校新增了一批面向科技前沿和未来产业的新专业，涵盖具生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低空技术与工程等热门的方向。为大家简单整理了部分高校的新增专业以及方向的情况，为广大的考生填报志愿提供参考。首先关注到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新增了具生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语言智能、城市更新4个本科专业。浙江大学新增具生智能、储能科学与工程、智能工程与创意设计3个本科专业。西安交通大学增设具生智能、数据科学2个本科专业。同济大学获批增设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被首批列入到了交叉学科门类的专业。东北大学校本部新增

0: 司集成电路学院依托已有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新设了集成电路培养方向。以上是盘点部分知名高校的新增专业的情况。对于新增的这些专业，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可以重点给予关注。
1: 中高考报考怎么选？专业前景如何判断？教育在线学业规划专场，名师护航，精准指路。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每日14点，你的专属报考智囊团。
0: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刚才提到了这些新专业啊，脑机科学技术、生物制造、生地科学与工程等等等等，一批紧密对接未来产业的新增本科专业是正式亮相了啊。这不仅是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的动态优化，更是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创新链在国家顶层设计下的一个深层耦合。从交叉融合的跨学科知识建构到产教融合的培养模式升级，这些新专业的设计都传递出一个鲜明的信号，教育正在主动超前的培养与未来对话的能力。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将会聚焦这些新专业，邀请职业生涯规划老师张立芳老师做客节目，希望通过张老师的解读，能够为身处报考关键期的考生和家长们提供一份面向未来的专业导航图。张老师您好。
2: 大芳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0: 其实刚才这个简单的盘了一下各高校新增的一个专业啊，专业目录更新，这些全新的专业，根据您专业的视角，再给大家简单盘点一下吧。
2: 其实呢，这38个新专业啊，整体来讲，大半都是这种硬核的工科，其实都是咱们国家战略密切相关的赛道。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具身智能其实咱们大家也可以理解为人形机器人，包括未来的工厂巡检机器啊，包括家用的服务机器人，其实靠的就是咱这个专业。那再比如说脑机科学技术，你比如说未来老龄化这种偏瘫的这种患者，他那些康复设备，包括意念操控机械，这个就属于咱们脑机这种专业了。那再比如说半导体工艺与装备，它就是专门去攻克光刻机架芯片的那种生产设备，解决的就是咱芯片卡脖子的问题。再比如说像农业机器人、智慧渔业，它研究的就是怎么和种地啊和养鱼相关的这种自动化设备。他是学这种专业的。那再比如说稀土科学工程，它其实对标就咱们的新能源，包括特种材料，这些全部都是咱们硬核的工科了。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这种文理兼招的，你比如说经济或者管理当中的，你比如低空经济管理，那未来咱们国家要搞这个低空经济、无人机运营呀、低空物流、飞行营地、空运的这种管理，那包括像未来搞这种说所谓的数字金融、数字贸易，它是一个传统金融加什么跨境电商，包括区块链支付，包括这种线上风控，它是管这块的。那再有一个，咱们国家将来要搞双碳嘛，那么比如说资源环境审计，它就是专门去查企业的碳排放，什么环保合规啊，搞这些事情的。那么还有一些，因为咱们国家未来要搞什么，其实也不是未来，就现在大量的企业要出海，那么就有一些专业，比如说涉及这种国家安全呀、涉外法务呀、出入境的这种合规管理，它有一个专业叫做国际政治。这些都是咱们38个具体专业的一些细分。
0: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更多的聚焦在工科的领域啊，其实这个文史哲类的也有，对，包括这个管理类的也有啊，广大的考生可以重点的去关注一下教育部新发布的这些交叉学科和新专业啊。那从政策层面来看啊，新专业是紧跟国家战略需求的，那是不是这些新专业都属于短期的这种政策风口？你比如说像这个这个建筑类的专业，它这个过几年它会不会降温啊？
2: 其实你看啊，这些赛道本身啊，其实说实话真的就是国家实打实实的刚需赛道了。你比如说稀土，那国家要搞新能源，新能源当中你比如说锂电，它中很多材料什么镍呀、钴呀、锡呀、锂呀，它离不开咱们的稀土，包括半导体，包括什么生地工程，这些核心都是要解决国家卡脖子的这个领域的，绝对是实打实的刚需了。包括像脑机科学、什么具身智能，其实就是在布局下一代的人工智能，包括低空经济、数字金融，咱们国家一直在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嘛，那核心都是这些重点方向，这些种种都早早的写入了14、15、15的这种长期规划了，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命脉了，所以它不可能说是搞上几个月就不太行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这是国家的层面，再有一个从教育部的维度来讲，很多的专业 从这个审批到通。

0: 果到今年直接半年的时间就已经要开始招生了，就足以说明在相关赛道真的是人才缺口非常非常大，国家已经等不及了，然后呢也配了相关的科研经费重点去建实验室，这些维度都说明它其实很 OK 的，不用担心。但是啊，就是赛道没问题，那各学校的办学质量可能是参差不齐的，所以我们在挑选学校的时候也要去看那这些学校它是否确实有实力去跟风去开设相关专业，而不是盲目跟风的去搞的。
1: 嗯，这些新专业它不是空中楼阁，它是建立在这个原有一些基础专业上新开设的一个方向，或者是新的专业赛道而已啊。那当然，这个针对新专业来说啊，它没有往届的这个升学呀，或者是专业的这个就业的一些数据啊。那作为2026年的考生来说，那咱们在报考选择这些新专业的时候，拿什么数据作为参考呢？
0: 嗯，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你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些新专业都是复合型交叉型的专业嘛。
1: 对。
0: 那既然复合交叉，它肯定是有它的母专业的。就说你比如说具身智能，它的母专业它就涉及什么？涉及到自动化，涉及到机械工程，涉及到计算机科学技术。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比如说我要报哈工大的，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找一下哈工大的相关往年这些专业的录取分数大概到一个什么分段，找它的母专业的这种数据。那么再有一个就要看一下相关专业在你想报的学校它的实力到底怎么样。就比如说东北大学的机械包括它的车辆工程，那绝对是全国第一梯队了。那它今年新增了一个专业叫做这个智能车辆工程，
1: 对，
0: 包括它新增了具身智能，那东北大学的计算机全国前十，然后自动化全国数一数二，那它的分数必然不会低了。但是我们也要去看一下，就是我们的专业在招生的时候其实有两种方式的。第一种叫做大类招生，你比如说他就把具身智能塞到他的工科大类里面，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一下他往年这个工科大类他的招生分数大概是一个什么样段位。但是如果他今年他如果单独招生的话，那说实话你至少是要高出这个学校的
1: 平均分以上
0: 的，平均分以上的，你不能是吧，你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兜底专业，绝对是兜不住的啊，新增的热度不会低的，尤其在这些头部的985院校。
1: 也就是说在选择这些新专业的时候要参考往年录取分数的平均分往上啊，再选超出个十分左右，这样一个
0: 要看位次，
1: 要看位次哈。
0: 综合因素，
1: 综合因素。那对于这些新专业啊，大家是怎么看的？也欢迎大家通过直播热线啊，0991258961或者是2501961，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当然也可以搜索一下这个张老师的新媒体账号啊，
0: 新疆大学圈
1: 啊，新疆大学圈啊，也可以及时的和大家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啊。那当然，这个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啊，大鹏就给大家盘点了一下这个开设这些新专业的院校啊，层次都比较高，基本上都是985啊。那自然分数要求肯定不会低啊，那我们就邀请张老师就某所学校具体给大家简要的分析一下。
0: OK， 我给大家举两个学校例子吧。
1: 嗯，
0: 第一个，比如说我们的华东师范大学今年新增了密码科学与技术。那密码这个专业它干嘛？它研究什么密码的？什么芯片呀？什么隐私计算呀？区块链呀？包括什么数字货币？咱就去挖一些软件的这种漏洞。那么这个专业其实真的是涉及到国家数字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的，未来肯定是这种时代嘛。那么这个专业呢，今年在华师是第一年招生的，说实话我觉得也有一些捡漏的这种机会在，因为第一年招生嘛，
1: 对，
0: 往年也没有数据，大家可能对这块也关注不是那么高，所以它有捡漏的可能性。那你看它的专业代码是0809 18TK， 就 TK 是啥，就国家特设
1: 特设
0: 然后呢 K 国家控制严控，这就意味着这个专业国家不允许大规模扩招啊，它是要严控这个开设院校的数量的。那么2025年咱们全国获批开设这个专业的学校不超过10所，就单就这一个点啊，其实它整体来讲它的段位就已经卡到这儿了。那么再有一个，就华师的这个专业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报，它的密码学在全国是顶尖的一个团队，就是华东师范是咱们国家最早拥有密码学博士点的高校。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大多数学校它把这个密码学是挂靠在计算机系的下设的一个某某细分的专业，什么信息安全学院的下设一个小分支。如果是这种，那它的资源呀相对少一些，受重视程度也相对一般。但是华东师大不一样，它是咱们华东地区第一个独立拿这个密码学单设密码学院的，所以说他会把他学校的各种顶尖的师资、科研、什么教学资源全部夯进来，这是一个。再有就是这所。

0: 我学校的密码是院士带队的，这个院士是咱们图灵奖的得主姚志啊、姚志院士、姚七志院士，
1: 嗯，
0: 这就真的算是咱们的密码这块的天花板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学校。那么再有一个，咱要说去参考分数的话，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新增了具生智能，
1: 没错。
0: 那么这个学校在新疆招生，如果这个专业给的话，它基本上660-670肯定是能够拿得下了。就为啥这么高、啊、你看哈工大的具生智能它背靠三个 A 加学科，你比如它的控制是 A 加，计算机 A 加，机械 A 加，这都是具生智能的核心专业，所以它的分数不会低啊，但是确实值得、
1: 嗯、对。其实刚才这个张老师解读到的这个华师啊密码专业啊，可能大家这个关于密码最初的认知可能停留在这个谍战剧里边，
0: 嗯，对，
1: 到现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应用，
0: 可能还想象不到。
1: 对，其实我们的生物指纹啊，
0: 嗯，
1: 我们的虹膜啊，这都是密码之一。但是背后解构这些这个我们生活当中便利条件的一些技术，就要靠这个专业去支撑的啊。所以说，我们在不同的场景当中的一些应用的技术，其实已经应用很久了。但是作为大学专业来说，它没有单独开设，这是形势所需。所以说，院校在逐步的这个开设独立相关的这些专业赛道。关于这些新专业，大家还有任何的疑问，欢迎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直播热线0991258191或者是25010961随时的这个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那现在啊，目前个别院校啊，应该是军事的院校应该是逐步在发布这个
0: 招
1: 生
0: 计划
1: 啊。我今天早上看到了这个国防科技大学的啊发布的一些招生计划，那其他一些院校啊也在陆续发布当中。最终呢，这个招生计划还是以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啊对发布的为准啊。对于这些这个新专业啊，可能咱们考生和家长啊判断呀或者是考虑啊，可能不是特别专业啊。那我们家长或者考生应该从哪些维度去判断这所学校的专业实力？仅靠这个学校的名气可能也不太行，是吧？
0: 对，千万不行，就千万不能拿名字去做一个判断，是吧？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东北大学今年新增了那个真空工程与技术，
1: 对，
0: 就一听这个就感觉搞食品真空，
1: 搞食品真空，真空的这个技术，大家很应该是接触挺多，
0: 感觉不太
1: 敢
0: 报，是吧？
1: 对、啊，
0: 就感觉有点 low， 是吧？
1: 嗯、
0: 其实不是的，就它是干嘛的？它是搞那种就是人造出来一个真空的，就无空气的一个环境，
1: 嗯，
0: 然后呢，去服务这种高精尖的制造，就把空气都抽干净，
1: 嗯，
0: 做出接近这种太空的这种真空环境。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去做，比如说芯片镀膜呀、航天器一些测试呀、新能源电池什么一些高端材料，就它要解决的是，哎，在有空气的环境下做不出来一些高精尖产品的这种卡脖子的问题。所以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专业的本质是干嘛的。你一听真空感觉好像就不太行，其实不是的，
1: 只有抽空气嘛，
0: 绝对的高精尖赛道啊。那么那这个学校的真空到底行还是不行，我怎么样去做判断呢？咱也不能说因为国家新开设了我就觉得前景特别一片大好，那也不行。那首先要看一下，就是要看一下这个学校原来在这个领域强不强。其实你看这个东北大学真空，它在5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专业了，当时叫做真空技术及设备啊，它其实并不是说突然冒出来一个新专业。
1: 嗯，
0: 那么再有就看师资嘛，因为毕竟这种高精尖的这种赛道，你像它的带头人是李德天院士，他在整个真空的这个赛道那真的是大牛级别这种导师了。
1: 嗯嗯，
0: 那么再有就看这种硬件平台，因为咱们要搞一些高精尖的赛道，确实实验室呀、设备啊这些真的是少不了的，
1: 得有支撑。
0: 对，没错，他跟那个德国的浦发共建了一个千万级的这种真空实验室，就这个设备可以都不要说全国顶流，是全球一流了。那么再有一个，他确实他不是说现在都是停留在理论阶段，他已经是有很核心这种硬的这种成果了。他的专利我记得是已经到160多个专利，包括每年在这个领域就搞这个其实是很烧钱的，他每年基本上经费在2亿啊，包括他的成果其实已经打破了国外的多个垄断技术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我看一下我这东西到底适不适合我去学呀，去看一下课程和这个具体的培养方案。你就比如说咱这个真空，其实它是一个机械加物理加电子加材料的一个这种组合性的交叉专业，那这样一看，哎，那是不是啊 OK， 我数学好物理好，那我就可以去报考相关这种专业。
1: 对，其实这个真空技术啊，不是简简单单我们包装食品然后让食品的保质期更长一点，不是，这是最简单最基础的一个应用。比如说在这个机械加工，大家生活当中都见过轴承吧，
0: 嗯嗯嗯，
1: 轴承里边的一个小钢珠， 如果你没有真空环境然后去加工它的话，它可能不够那么圆，你的这个运行阻力就会很大。
0: 所以我们在什么光刻机啊，在轴承上面确实是一不一样脖子的。
1: 对，所以说这虽然是一个细分出来的赛道，刚才通过张老师的分析啊，你就知道这个专业有多重要。
0: 没错
1: 啊，而且这所学校的这个专业它有啊，哈工大它有多权威，
0: 对
1: 对吧，当然分数一定不会低，
0: 值得值得，高分孩子还是要去冲一下的。
1: 哎，对，哈尔滨工业大学啊，一定要说学校的全称，容易每年都有误读的啊，哈尔滨工业大学啊，不是哈尔滨理工大学。当然这个新的这些专业大多数都属于这种深度交叉的学科啊，和传统的这个某专业，你比如说啊，你像生物工程呀、人工智能呀、地质工程诸如此类的啊，它的这个重合度大概是有多少，各高校的这个核心差异的这个培养目标又有什么不同？
0: 其实咱们大学的课程基本上分为几类哦。第一类就是你比如说我是学工科的，一定要上一些数理的这种通识课，数学、物理、什么计算机、工程制图、什么电子、电工，这些其实是一样的，基础课程。你比如说我虽然学的叫做具身智能，包括我学的什么真空工程，你像高数呀、现代概率论啊、力学啊、制图、什么热工，这些都是要去学习的，这就是基础的数理通识课。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一些专业基础课，它会保留母专业的核心内容，但是呢会精简会重组。你就比如说生物医学工程，它是一个生物工程，它里面什么化学呀、什么细胞呀、什么生理基础要做一些重度组合，但是我们的生物医学工程它会加入更多的，比如说像医学影像、像这种生物传感器相关，它有一个它自己侧重。另外就是咱这不是有新专业吗，那么新专业的灵魂，刚才说那些基础专业是不开设的，你就比如说具身智能，具身智能它就有具体的，比如说人机交互，比如说机器人系统，比如说智能体的这种控制，这些专业其实它的那个最新的那个部分，你包括像这种真空工程，它的什么真空物理啊、真空获得设备啊、什么真空测量与检测呀，这些是那些基础学科所不具备的，包括什么量子信息啊。那么所以说在课程上面就是新专业的核心基本上在20%，这些是全新的。然后各高校的培养目标确实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异的，就比如说这个集成电路半导体这个专业，那你看同样一个专业名字985头部的这个高校，它的培养思路就很明确，就是我们是搞研发搞设计的，咱要吃透各种芯片的底层的这种理论啊，研究怎么样突破国外的这种技术封锁。他是你看他培养的他的理论性的课程确实会比较多，但是有所学校是那个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那他的培养完全就不一样，他不搞那么多复杂的理论，他也不是让你去搞前沿科技的，他契合的就是大湾区的芯片生产加工制造企业的实际岗位需求，培养的就是技术骨干人员，企业缺什么岗位，比如说芯片怎么样测试，生产线的设备怎么样调试，怎么样封装，企业需要啥学校就教什么内容啊，上手速度也是比较快的，直接就对口工作了啊。所以说培养目标确实不一样，一个是搞上层的研发生产研发设计，下面是搞生产加工的。
1: 也就是说你看啊，我们通俗的去理解一个专业，我们就拿汽车行业去举例子啊，你比如说这个车辆工程这个专业，培养的不是全部让你去 造发动机的，对吧，不是去都当设计师的，而是后端的一些服务，你比如说维修啊，对吧，测试啊，甚至是有些这个工程师你得深入到一线啊，你比如说这个这两天天气最热，各汽车厂商都在吐鲁番的，所有还没上市的汽车大家都可以去看，
0: 要去检测一下是吧，
1: 对对对，
0: 在那种环境下，
1: 对，你可能同样学的是汽车工程这个专业，你可能从事的岗位不一样，
0: 没错，
1: 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设计师，
0: 对
1: 吧，所以说整个产业链比较长的话，它各专业或者是各院校根据自己的定位，它是瞄准的每个产业链上的某一个点，
0: 一个环节
1: 啊，某一个环节啊，所以说大家可能说啊，你要是这个分数比较高啊，然后院校层次要求比较高的话，那肯定是走的是前端的，
0: 对，
1: 就是从0到1的这样一个，
0: 对，后面生产的是1到1000的这个段，
1: 对对对，每个环节不一样，但是这个行业的这个未来的发展怎么样，或者这个行业赛道怎么样，那每个人的价值判断不一样，对吧，啊，所需也就不一样，我们这一方面我们就不展开给大家说了啊。所以说对于这些新专业啊，大家要结合自己的这个，第一是位次和分数，第二是行业的选择啊，再去判断这个学校 的专业实力到底侧重点是

0: 研发的前端零到一，还是一之后啊？
1: 对，
0: 这样会更加科学一点啊。那当然，对于这些工科专业，刚才其实张老师也提到了，对于数学啊、物理啊这些方面的要求能力是比较高的啊。那对于理科相对来说比较均衡或者是偏科明显的这两类考生啊，你比如说数理极强但是生物零基础，逻辑强但是动手能实验能力弱，记忆力强但是这个代码能力比较薄弱，那分别能不能给我们匹配一下这些专业方向，需要我们考生去规避哪些问题，如何去扬长避短？
1: 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就是我们到了大学阶段一定是要学自己喜欢且擅长的科目了。前面这12年都是哪里短去补哪里，其实很痛苦了。那就像您说到的第一种，比如说我的数理的底子不错，数学物理好，但是我的生物不太擅长，那我们就重点可以考虑，你比如说量子信息、具身智能啊，包括像智能计算，包括像这种深地科学这类专业，它的核心就是数学和物理，完全牵扯不到你生物的那些内容。但是呢，你就要尽量的去避开，比如说脑机科学、生物制造、生物育种，包括盐碱地，这也是咱们今年新开设的嘛。
0: 对，
1: 因为这类专业它离不开生物，包括甚至你比如说脑机，它要学一些什么神经学的这种学科的这种基础。生物底子薄弱的孩子学起来确实会比较吃力一些。那么第二种就是逻辑思维在线但是实操能力可能弱一点的孩子，
0: 对，
1: 你就重点考，比如说像智能计算呀、数字金融呀、低空经济管理啊，就是偏理论算法，就靠脑子分析就可以的。然后不建议去报考，你比如具身智能，具身智能刚刚讲了嘛，它会涉及到大量机械，那机械这种专业，包括像什么机器人呀、半导体装备啊、什么低空工程技术，它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去实操的，什么硬件的组装呀这种，这种就不太合适。那么再有一类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种背诵记忆能力强一些，但是写代码的能力弱，那我们就可以去选择，比如说像这种语言智能呀、计算机语言呀、包括城市更新规划呀、低空经济管理呀，就是你看，就相对来讲偏管理一些了。
0: 对，
1: 就这种专业它其实就比较偏文了，大量的依靠背记啊、什么政策呀，这是这个孩子的学习优势嘛，就尽量不要去偏那些什么量子信息啊、包括什么半导体这种专业，它都会涉及到这种编程代码基础差的孩子，确实后面挂科的风险也会比较高一些。
0: 也就是一定要扬长避短啊，不是说所有专业或者是新的专业都是行业赛道不错的，我们闷着脑子闷着头上就行了，不行啊，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优势和短板去适当的去做一个匹配啊。那现在这个基本上大家考大学就是为了工作，或者是未来有一个稳定的这个学历提升的通道嘛，对吧？那么考生目标大概分为啊，就是说我想稳稳的就业，还有保研深造的，还有出国科研的等等等等，大致这三类吧啊。那不同的目标指导之下，那这些新专业又该怎么去选？
1: 确实，其实我们报考任何专业都是要结合你4年之后的升学目标和就业目标去展开的，这个才叫以终为始嘛。我们将来大四毕业之后，无非要么就是国内升学，要么就出国留学，要么就直接找工作，那无非就是这条路，除非有的家孩子可以继承家业，是吧？那这是少数了。好，你比如说我想本科直接就业，那我们不管学啥专业，你都要学一些落地的偏技术性的强的偏一线实操这种专业。你就比如说咱这次的238个新专业当中，它有一个专业叫半导体工艺与设备，它就是培养制造端的人才的，比如说智能制造，比如说农业机器人，比如说盐碱地科学与工程，包括什么低空经济技术，这些就很合适了。那么咱就不要那种高精尖的高大上的什么量子信息，那个读到研究生可能读不太行，脑机科学是吧，这都是高精尖高大上的这种赛道了，什么高端芯片的这种研发，这种肯定不合适啊，本科咱就要落地了。那么再有一类就是打算在国内读研究生，咱要争取保研嘛。那保研的话，我们尽可能综合性的985大学，你比如说集成电路设计啊、集成智能，那么相关学校它的实验室呀、它的科研项目足够的资源足够丰富，你在读的期间就能积累很多这种学术成果，不管是你保研还是考研，其实说实话竞争力是比较强的。那么还有一类就是想出国留学的，这个要去慎重一些。那么我们优先去挑那些全球现在都在研究那种热门方向，然后呢学术也是可以做互通的，比如说芯片设计，比如说智能算法，包括量子信息，量子美国那边其实还是 OK 的，包括材料，那么这些领域因为国外它研究的学校多嘛，你不能去搞一个特别细分的，你比如说盐碱地啊，比如说那你这外面的学校就很难匹配了，你要 搞一些相对宽点的赛道，你将来在申请你比如说斯坦福呀伯克利申请这些学校的时候啊，会比较广一些。但是啊，一定要避开一些你比如说国防呀，你像咱们的国防七子，包括一些涉密技术相关的这种专业和大学，你将来签证确实会比较容易受到限制。
0: 这也就是说三个方向啊，三个不同的定位。你比如说本科毕业我就想工作的，那你就学门技术。
1: 对，然后门槛低一点的技术。
0: 对对，门槛低一点的技术。那想要保研深造的，那想要保研避开去考这件事情，那你的院校层次一定不能低。
1: 对。
0: 对吧？那如果是想要未来考虑留学啊，那你要适配全球的这种专业，
1: 对
0: 对吧？啊，所以说不同的目标指导之下，这些新专业匹配的人群也会略有差异。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具体的专业啊，邀请张立邦老师再给大家详细的做一个拆解啊。你比如说这个天大北脑一号就已经实现了啊，就是截瘫的这个患者能够让他走了啊，这是目前最前沿的这个技术了啊。那说到最前沿，好像都是博导啊，或者是院士啊这类的顶尖人才参与啊。咱就一个小小的本科生，现在只在规划本科阶段的学习啊。那这样的这个本科生有没有机会在校期间就参与到这种临床相关的一些项目当中啊？就是这种顶尖的博导呀、院士呀，愿不愿意带本科生玩？
1: 其实啊，咱们现在国家因为开设的这38个专业，其实都国家现在战略刚需的赛道嘛。那么学校的培养模式，尤其是这些顶尖名校，现在培养的时候确实这个已经告别了传统的那种状态吧。你看，像天大培养模式跟其他高校其实不太一样。它就打破那种传统的上课刷题这种模式。就核心课程现在都变成了项目制了。就孩子上课其实听理论的时间特别少，大部分就是给你给个任务，带着任务去自学，去动手实操实践。其实从大一开始就已经在对接真实的科研任务了，边做项目边搞学术。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天大是给咱们去精准分流的。你比如说你将来想走科研，你想搞算法，还是说你因为它是一个宽口径的方向嘛，还是说你这个孩子更偏临床医疗康复，还是说他更想去搞这个硬件设备的研发，这三条赛道其实课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现在真的是做到了因材施教了。那再有一个就是您刚刚说的这种大的大牛博导，那么学校现在其实实行的是这种双导师的制度。这个双导师，一个就是咱们学校校内的这种科研教授，另外一个就是医院或者企业的一线的这种
0: 工程师。
1: 对，真的是这样的。就孩子的课程内容也涉及到比如说课程的实验呀、科研训练，包括大四的毕业设计，现在都是这种真题来做的，就是你要源于医院的真实的病例、企业真实的技术难题啊，或者国家航天当中或者康复当中一些重大工程，不是那种理论性的东西了，实打实的要去做。再有一个呢，你看这个学校它为啥比较能落地啊？首先第一个，它在临床方面，那学校直接对接的就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了，所以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参与到什么瘫痪的这种康复呀，包括精神医学呀、神经重症的这种相关的这种真实的辅助项目，他能接触到的是患者最真实的康复数据，不是什么书本呀模拟出来的东西，是实打实的临床经验积累。那么第二个，他的科研他是能够，你像咱们天大是承接了航空航天中心这种太空脑机实验的各种国家的重大专项，他们已经在对接了，包括他的产业是已经落地的。就天津的国资委牵头搞了一个算是一个企业吧，打造了10亿的一个国有平台，就专门把你实验室里的脑机技术然后马上能够转接成为临床能够使用的批量能够量产的产品了，就打通了产学研这一个脉络，学生不会说是只会去搞理论啊，他是要全程参与到设备的研发、技术落地和产品转换的。
0: 也就是说现在产学研真的不是大家一个概念了。
1: 对，不是过去的纯理论，
0: 已经是在这么操作了啊。那不同分数段的这个孩子是不是能选到的这个目标也就
1: 不太一样，
0: 也好，有很大的差异。
1: 对，就好多家长会觉得那我这低分段的孩子我是不是就没有资格去惦记这种好专业，其实不是的。你就比如说咱高分段的孩子，那重点一方面就咱天大嘛，因为天大是全国第一个开设脑机接口的这个高校，
0: 对，
1: 它是有一个脑机的河海实验室的，这个5年的这个科研经费超过了3亿了。那么再有，这是高分段了，那高分段还有谁？还有清华和浙大。那再有就咱中分段的考生，中分段你比如说像航电，它有一个类脑 计算机联合实验室，它跟阿里巴巴是有深度合作的。
0: 嗯，
1: 那你看他俩搞的是啥？他俩搞的是那个意念操控游戏，智能可穿戴设备的研究，他搞的就不是那个。

0: 瘫痪那块了，
1: 嗯，
0: 那所以它的方向不太一样。你再比如说南京理工大学，它搞的是康复机器人呀，包括工业智能控制啊，
1: 嗯，
0: 那国这个学校跟各种医疗机构呀，包括跟国家的一些这种军工单位，它就有合作。你再比如说南方医科呀，包括重庆医科大学，你看分数就要稍微下来一
1: 些了，下来一些，嗯，
0: 对，它聚焦的就是医疗场景当中的脑机接口的这种应用，
1: 嗯嗯
0: 啊，你比如说像渐冻症呀，类似于这样的系统，那你比如说我的孩子分数哪怕一般，但是我就看好这个赛道。你比如说咱们有学校叫做西安医学院，西安医学院在新疆是一本招生，一本线上大概五十分的样子，
1: 嗯嗯，
0: 那它覆盖的搞的是啥？它是那种脑电采集设备，它就是一个另外的一个细分赛道了，
1: 嗯，
0: 医用传感器。那它跟陕西当地的这种医疗器械公司是有些定向培养的，那你毕业之后你做的是脑机接口设备生产呀、检测呀、售后技术方面的这种问题，你不是搞那种研发设计了，
1: 嗯，
0: 那我可能就是搞这种比较落地的，嗯，其实反而我们中低分段学生在这块他的需求量是最大的，搞研发搞零到一的那个活跃的人其实特别少，
1: 嗯，
0: 咱可能大多数普通娃咱也高攀不起，是吧？那你再比如说这个浙江万里学院，那这个学校跟当地的康复机构它会有些合作啊，那你将来你比如去康养中心啊、养老机构呀，
1: 嗯，
0: 其实就比较对口了。那再比如说还有一个学校叫做武汉轻工大学，
1: 嗯，
0: 它侧重的是这种传感器的设计，那传感器跟脑机它是不是脑机当中的一个上游的硬件，
1: 对，
0: 那它对标的你比如说像这种汉威科技这类企业，那这个学校其实对于咱们中分段学生来讲也是比较友好的。
1: 嗯，也就是说在这个填报或者是选择院校的时候，大家不要纠结于到底是一批还是二批的学校。
0: 对你先把方向选好，这个赛道很有前景，然后你在这个赛道在这条产业链上去找你这个分段能对标到的优质的学校，
1: 嗯，
0: 以及这个行业需要的对口的专业，你将来同样有机会吃上这个行业的红利啊！不要觉得这个行业哎呀我们中低分段孩子是不是高攀不了，不是这样的。嗯，
1: 也就是说这个在几批的学校，这可能更多的是家长面子的问题，
0: 因为家长不懂，他就会觉得一本就比二本好，但是你说一本正常来讲其实学校只分这样几个档次，985、211、双一流，剩下的其实都叫普通本科，
1: 对
0: A 普通 B 普通 C 普通，当然他们分上面有差异的，那包括在招生批次上面其实那个都不重要，你如果上不了985、211、双一流，剩下的其实都是普通大学，
1: 嗯，
0: 我们不要拘泥于啊，我上了一本附件我就必须去报个一本，那你可能就进到坑里啊，是不是？
1: 嗯，
0: 二本同样有好学校啊。
1: 对，其实这个不妨给大家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啊，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批次这一说啊。
0: 嗯 ，OK，
1: 这以前呢没有计算机辅助。没有什么系统，对，人工投的，你一下框起好几千所学校，然后放到这儿录取的话，没办法，人能力比较有限，他所以说分不同的这个分段给你分批次，然后进行录取，所以说这种录取方式呢也就沿用下来了，未来可能就没有批次这一说了。
0: 其实在新高考，明年咱就搞新高考了呀，本科专科就这两个批次，
1: 对
0: 吧？本科985、211什么民办都和到一起，但是是吧，那其实没有什么明确，
1: 等政策明晰之后大家就适应规则去报就行了。而且今年这个报考规则也发生了一个变化，大家刮刮乐开奖的机会多了，18个，
0: 对
1: 吧？
0: 今年好大学也要扩招，嗯
1: 啊，这都是一个对于咱们新疆考生来说一个利好的消息啊啊，大家一定要去读懂规则，然后适应规则，然后利用规则，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接下来时间啊，刚才都说的是高精尖的，我们再来说一说相对来说听起来就比较苦的专业。
0: 听起来苦也有可能其实是宝藏。
1: 对对对对，你比如说这个生地啊，
0: 嗯
1: 啊，能源啊，
0: 嗯
1: 啊，这能源不可能埋在城市地下室里边吧，
0: 嗯嗯，
1: 对吧？都是在野外，都在户外啊，
0: 嗯，
1: 那。对于这类专业大家第一印象就是啊，野外作业工作环境比较艰苦，这样刻板的一些印象啊，
0: 嗯，
1: 那现在这个生地科学与工程这样的这个新专业是不是也就意味着依旧你得面临这种艰苦的工作或者是生活的环境？
0: 其实并不是的，
1: 嗯，
0: 你就比如说这个生地科学与工程，就咱得先清楚这个专业是干啥的，
1: 嗯，
0: 你大概才能发挥想象力，是吧？
1: 对，
0: 你就比如它是研生地嘛，生地研究是几百到上万，这个上万的这个空间了，这里面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地热呀、油气呀、矿产，哎，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这是一方面资源开发的，
1: 嗯，
0: 另外我如何利用这个地下空间，就咱现在真的是玩的活都很高大上了，我们如何把这个地下空间利用起来，比如说搞储能，
1: 嗯，
0: 甚至建数据中心， 这就简单来讲，就是向地球去要资源，甚至我还要要空间。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国家一些矿井已经搞到地下的1500多米了，
1: 嗯，
0: 那么这么深的地方，它的那个温度，那基本上都是四五十度了，岩石的压力很大，它的一些普通设备真的是会压变形的。而且这也不是最头疼，就地下看不见看不到嘛，不知道地下什么情况，到了哪个深度该打什么洞，
1: 嗯，
0: 哎，对，包括你挖出来的这个能源怎么样运下来，所以这里面的内容其实非常非常多了。那你想这东西重不重要？那它绝对是需要专业人才去搞的。
1: 嗯，
0: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你像地下存储什么二氧化碳，我们将来要实现碳中和嘛，
1: 嗯，
0: 那么怎么样把这种多余的这种电能储存在地下岩石里面，这种新的这种应用以前可能完全想象不到，是吧？
1: 对。
0: 但现在其实也有这种新应用了。那么传统的地质工程采矿，那它只能单打独斗呀，就很难去应对当下这么复杂的一个工程需求了。所以咱们今年把它第一次列为本科专业招生了，就是在这种极端的复杂的地下环境之下，你要做一个全能型的人才。
1: 嗯。
0: 那大家就担心了，那是不是都要野外作业，工作环境特别艰苦？
1: 对。
0: 风吹日晒是吧？但是其实啊，
1: 嗯，
0: 你看咱们已经有一个叫那个锦屏地下实验室，这个是已经落地的，
1: 嗯，
0: 地下2400多米，就你听起来可能特别恐怖，但那个实验室我看了一下，简直就跟精装新欧的那种现代化实验室没有任何区别，各种高大上，科研人员穿白大褂，天天对着计算机听仪器，
1: 嗯，
0: 分析地下岩石，他不让你去挖呀，
1: 嗯，
0: 分析地下岩石的数据，包括什么暗物质的实验，
1: 嗯，
0: 那么。很多学生将来你比如说我进中油呀，中石化，国家能源集团，其实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城市的写字楼里面，或者在一些智能化的中控室里面。所以以前咱是要去现场什么各种风吹日晒的，现在全是智能化了，技术人员都坐在空调房里面盯着中控是吧，盯着大屏幕，用电脑去各种操作了，所以其实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传统模式了。
1: 嗯，其实和传统的这个采矿专业还是有区别的啊，现在采矿也是机器采了。
0: 嗯，它对现在就各种智能化嘛，但是啊，
1: 嗯，
0: 你说这些地方它会在市中心吗？它肯定不能在市中心，
1: 啊，
0: 对，它的工作环境肯定还是在比较偏僻的啊，这荒郊野外，你这样说也没问题。
1: 嗯，
0: 然后它的工作模式，你比如说像现在搞智能采矿，
1: 嗯，
0: 它基本上你工作个2个星期啊，回来休个4天。
1: 嗯嗯。
0: 那么很多孩子对于这块不好的地方就是，他的日常作息已经不再是那种上班朝九晚五，我上完班之后我约朋友是吧，聚会啊，各种，所以很多学生呢就觉得，哎呀，我其实慢慢就会被这个社会给淘汰了，我慢慢这个圈子可能就只仅限工作的同事了，这是他客观来讲不好的地方。但是有啥说啥，如果我就是一个中低分的好生，我就想是吧，低分还想进个所谓的央国企，薪资待遇还要高一点，那其实你真的就要重点考虑这个赛道了。
1: 对，
0: 落地嘛，
1: 不管是什么赛道啊，想要的成果都是奋斗出来的啊。其实身边也有这个学当年传统的这个采矿工程，
0: 嗯
1: 啊，但是你其实，在30岁之前，你要认真在一线干，你就是成为行业的，对，行业的专家。他之前可能就是在塔中油田工作的一线这个，
0: 总得有个沉淀积累期嘛，
1: 对。30岁之后啊，上海了，总公司了。
0: 对，就有的行业你可能往上升其实难度大，
1: 嗯，
0: 你就比如说咱特别看好电力，
1: 嗯嗯，
0: 电力其实在我们2020年那个左右吧，
1: 嗯，
0: 它是那个时候它是扩招的，你想那个时候扩招招进去的人，那现在人家已经是中流砥柱了是吧，人家正年富力强的时候，人家正要各种升迁的时候，那我们这种后来的学生你再去跟人家去竞争什么管理岗领导岗，说实话没啥优势。但就比如说咱刚刚说这种类似于像采矿这种行业啊，
1: 嗯嗯，
0: 因为这个行业整体来讲它的人员的这种流失情况确实是存在的，只要你能够在那扎得住，你是可以往上走的，这个机会啊，通道还是 OK 的。
1: 其实这个大家尤其是家长端啊，去想象的就是说啊，我想读一个专业，然后我毕业出门那一刻我就要稳稳的啊，就有好工作，而且又不忙又不累，环境又好，待遇又高，
0: 哎呀，
1: 这样的工作谁都想要啊，
0: 嗯，
1: 但是几乎不存在这样的工作。
0: 对，
1: 任何岗位任何工种你都得扎实的去完成好自己的这个技术工作之后，才能逐步实现自己的这个职业梦想，
0: 是的，
1: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物质待遇。
0: 对
1: 啊，任何都是这样子的。嗯，那这个除了这个分数啊兴趣之外啊，还有哪些这个隐形的特质是咱们考生啊要学习这个交叉 学科这种新专业的学生必须要具备的这种底层的素养。
0: 你比如说咱们的这些都是国家的硬核工科嘛，那首先数学能力怎么样呀，那高数了现代了概率统计你这些东西是你逃避不了的，所以千万就

0: 说到这个问题，就有很多的理科的女孩子，
1: 嗯，
0: 当年给孩子报了理科，是觉得理科专业能选的多，
1: 嗯，
0: 啊，理科什么分数线低，将来就业面广，
1: 嗯，
0: 但其实你想想这数学这行不行呀？是不是？包括女孩子，你将来必须让她深造吧？你学这种专业，你不能去一线。好，你要想深造，你的数学怎么样？
1: 嗯，
0: 包括再有一个就是编程的能力。其实未来，包括现在很多教育学科，它其实都要和编程去挂钩的。
1: 对。
0: 那编程这个东西对于逻辑思维能力要求非常非常高。那再有就是自学能力，因为毕竟新专业它其实没有特别特别成熟的很多所谓的教材啊什么东西。
1: 嗯。
0: 好多你是要去查论文的，你甚至是需要到国外去扒一些东西的。
1: 嗯。
0: 你的英语能力怎么样？
1: 嗯。
0: 对吧？你像一些前沿的文献，那基本上都是英文啊。再有一个就是动手实操能力，毕竟这是功课呀，就奉劝啊，咱们所有想学功课的孩子都是一样道理，孩子喜不喜欢动手，你不是说纯搞理论，什么样孩子纯搞理论，我到600分以上一些，你比如说我学量子，
1: 嗯，
0: 那个确实是纯理论的。还有一个就是家长特别容易忽视的，就孩子这种新方向到底有没有热情，你不是说听上去很酷，听上去国家战略啊怎么怎么样，前景一片一片利好，
1: 对，
0: 但是你不适合，你包括搞科研这东西是要坐冷板凳的，能不能长线去，包括家里面经济条件足不足以支撑孩子去啊慢慢发展，嗯，这些都要考虑。
1: 其实这些热门的新专业啊，也需要大家冷思考啊，冷静的去应对到底适不适合啊。
0: 对，
1: 你看这个，比如说前期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这个张老师给大家分析过强基计划，
0: 嗯
1: 啊，对比这个强基计划给的一些专业啊，这些新专业确实是前沿，确实是热度非常非常高。那强基计划给这些传统专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吗？为什么这些名校或者是知名院校要继续招这些专业的学生？
0: 嗯，
1: 啊，基础还是缺人的。
0: 对，
1: 对吧？
0: 就是基础学科最大的好处啥？它真的是永远都不会过时。你说我学，就咱们现在要理性看待冷热专业，
1: 嗯，
0: 包括理性去看待所谓的强基专业。你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什么，就比如说计算机，
1: 嗯嗯，
0: 计算机4年前很热，分数很高，然后呢4年之后可能你就会发现它慢慢有点走下坡路了，
1: 嗯，
0: 那么其实所有的专业它都有冷热，但是啊，用这个亘古不变的基础学科真的还依然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状态。
1: 对对，其实这个你比如说一些基础学科，我们今天说到交叉学科，我们再回到基础啊，给大家说一说，你比如说像数学、应用数学、物理，
0: 嗯，
1: 这些这个传统的专业，它未来在考研的时候也能走到这些交叉学科的赛道当中，
0: 那绝对是密切相关的专业了。
1: 对，基础当中的基础，你想你要报考这些新的这种交叉学科专业，你想再走啊，我考研的时候我想考数学专业，
0: 嗯，
1: 不好意思，你可能考不上。
0: 对
1: 啊，
0: 但是你数学想考这些是可以的。
1: 对对对对对，这一届也就是说这个新专业和传统专业的利和弊的地方，
0: 嗯
1: 啊，你交叉学科专业，你想去再转到这个纯数学的赛道，你想去保
0: 不现实，
1: 保不了，
0: 嗯，
1: 你去考
0: 考
1: 不过，对吧？所以说也有利也有弊，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的一个分享啊。在分数具备的前提之下，还是要尊重孩子的兴趣，到底你的兴趣点在不在这儿？如果对这个事情我哎呀，
0: 不能听感觉好，
1: 对，我从高中大门走出来之后，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学数学了，那不好意思，你这些专业你就不要考虑了。
0: 对，
1: 对吧？数学还是底层和基础，
0: 嗯
1: 啊，那当然最终所有的这个专业的兴趣也好，院校的层次也好，还是要落实到最终大家填的这个志愿单上去，
0: 嗯，
1: 对吧？那分数处于中上游啊，我可能有些学校可以去冲一冲，有些专业可以试着去报一报啊，充文保，
0: 嗯，
1: 甚至是要考虑一个电的问题啊，
0: 嗯嗯，
1: 这样的这个考生，那这类的新专业啊，我们就充文保这3个层次吧，那把这些新专业放到哪个志愿档位上会比较合适一点，我们请张老师再给结合往年的一些报考的这个经验再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0: 好，新专业首先绝对不能把它放到保的那个梯度里面
1: 啊，绝对不行，
0: 那绝对不行，咱不正常报6个嘛，
1: 嗯，
0: 就它是要根据高校根据你的前后顺序挨个给我们录专业，
1: 嗯，
0: 那你第一个第二个你说我去冲一下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咱报专业一定不能太激进嘛，你太激进万一把你搞土木怎么办，搞市场营销怎么办，这种专业先冲两个啊就差不多了，总共就六个，然后中段的去挑一些啊相对你觉得因为咱有数据可循的一些专业嘛，啊相对落地一些的，但同时有可能这些专业我可以就前两个如果有冲不到，那么后面这两个专业分数也还可以，且这两个专业能让我殊途同归去走向你想报的，比如说具身智能，比如说脑机科学，就是去学它的这种交叉的这种母专业母学科，那么最后那两个那你可能比如说你报个数学我觉得也不错，数学本身就很好呀，然后它分数还低呀，我觉得性价比其实很高很高，当然了前提是孩子在数学 OK 才行，
1: 对你不要说数学我高考一共就六七十分考了我要报数学专业那这是纯属开玩笑啊，你放到哪都不合适。另外呢在这个专业计划投放的过程中啊，不可能某一所高校它向新疆地区投放的全是新专业，这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还是有
0: 新老搭配，
1: 对新老搭配，可能这些新专业某一所学校它就在新疆地方投一个专业方向，啊，这是极有可能的，或者是把它放到专业大类里边，
0: 对，
1: 然后去大类招生。现在采取大类招生的这个院校是越来越多，当然前几年考生和家长吐槽的地方也比较多，你
0: 冷热掺杂，各种打包混着搞，
1: 对对对，
0: 夹带私货，
1: 对对对，这种情况，在2025年之后。是面面变得清晰了，
0: 对咱们国家已经出手要严控大类招生了、就是正常的大类招生上、你比如说我电气类、那么它里面就设下设了电气工程智能电网工程包括像我们什么光源与照明这都叫电气类专业，但是现在就搞得很工科类专业招生，然后呢你工科类那土木也是工科，
1: 对
0: 啊，电气也是工科，计算机甚至有的学校它真的是它把那个经管就是很和工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专业它都能塞到工科里面、我觉得这种现象今年应该是不会出现的，
1: 绝对不会出现，
0: 对但是啊，这里面大家也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能按照过去那个分数再去填今年的这个专业，你做数据分析，
1: 对，
0: 那就不行了，
1: 你得看前三年的数据，可能三年前他这个学校的工科专业大类里边夸给你放一个经管类的专业，
0: 对啊，他今年
1: 细分了、
0: 拆开了、
1: 拆开了以后那这个最低分可能就是那年经管的那个专业的录取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专业大类啊大家在参考的时候一定要参考往年的数据甚至是多年的数据五年前的数据，
0: 把它要拆细了，
1: 拆细了去
0: 理性分析
1: 就说啊大家都有瞅着我这个分数不太理想我冲一冲然后冲个那啥名校捡个漏啥的，不好意思，大家都得学会去客观的分析啊，你要纯靠往年的这个录取分数或者是这个某一个特别低的一个分数去压着这个线去报，你大概率是报不上的，
0: 对他以前大类嘛、对吧，有一些恶心的专业塞进去，然后有一些高分家长就不想报，然后就给了我们这样低分孩子的一个捡漏，但人家今年如果拆的特别细了呢那就不现实了、
1: 对，所以说啊这个距离2026年高考出分啊大概还有十来天的时间吧，啊大概是在25号、27号啊六月底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嘛，留给大家准备的时间呢其实还算比较充裕、
0: 其实啊对于什么样人是充裕的，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学生的，对吧，你准备的足够充分你后续你才有捡漏的可能性，你就算你捡不上漏你才能把这个你也能把这个方案做得稳稳当当，
1: 对，
0: 考虑周全，而不是说我的准备时间我现在是零我就干等那个分数，好等出分等出位，那你就一个星期那就感觉是吧，这就
1: 没有准备的空间和余地，哎，其实现在这个报纸说现在都出分出位次以后再选志愿选专业嘛，我套合往年的数据然后大概报一报就可以了，对吧，像这种不做任何准备的考生和家长大概率你的这个专业也好院校也好或者分数也好会很慌张很慌乱，因为今年这个录取规则变了18个院校您可以去填呀，这你要去把这18个院校的背景和专业了解清楚不是一两个小时就能搞完的事情啊，这还好今年也是最后一年文理分了未来的这个专业它是选科制复分制了，你如果再不提前做工作提前去了解这些院校的专业背景往年的录取分数和位次的这个情况，那不好意思你到时候哎， 就通俗一点形容，乱麻绕着鸡大腿，你拆都拆不开，理也理不顺，抱也抱不明白。
0: 是这样的，到那会儿可能就是我只能就什么分上什么，你想去挑什么性价比，你想去什么捡漏，那就完全不可能。可能就我这个分刚好卡了这个学校，那你就去上这个学啊。
1: 对。
0: 但是这个行业什么前景什么，可能就谈不上了。
1: 对，所以说这个节点上，可能更多的家长也在做这份工作啊，或者是考生自己，你要多多。

0: 多的去理一理，到底自己对哪个行业赛道哪个，起码你把学科大类搞清楚吧。
1: 对。对，学校还会有些这个名字是吧，起的也反正挺云里雾里的。你
0: 对有些专业名字也非常接近啊，你就
1: 其实就是招生层面上面啊会好一些嘛，是吧？
0: 对，你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大家都特别感兴趣的医学里边的一个专业赛道，你比如说口腔和
1: 口腔医学技术，
0: 对，还有这个眼视光学和眼
1: 视光
0: 医
1: 学，
0: 对，
1: 嗯，
0: 这两个专业。这两个字
1: 傻傻分不清楚，
0: 傻傻分不清楚、
1: 嗯、
0: 有些他能当医生，有些他只能做，
1: 那就彻底跑偏了是吧，你考不了相关职业医师资格证。
0: 对对、嗯、所以说这些提前量的工作，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这一段时间还来得及去做啊。我们也希望今天张老师给大家分析的这些新的这个交叉学科的专业啊，新的专业的一些方向，能够给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一个参考，不是最新的最前沿的就适合每一位考生，也不是最好的，也不一定是适合你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张老师给到大家的建议，也希望能够给大家从容的去选择大学的专业和学科方向，包括最终的志愿填报做一个志愿的参考，或者是专业选择的参考。也再次代表所有的听众还有网友感谢张老师做的分享。嗯，后续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有机会继续邀请张老师做个直播间，给大家提供更加接地气的一些报考的参考和意见和建议。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啦！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碎了，风吹心呀哗啦啦，我就会说话。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不经意的美好。
1: 爱是多么的美好，天世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2: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亲，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口腔健康，全身健康，这句话我们常说，但是在基层，缺牙不补，牙病不治，很多人并不在意，他们会觉得缺一颗牙不影响吃饭，年纪大了掉牙很正常。殊不知，缺牙不仅影响咀嚼、营养吸收，还会导致邻牙的倾斜，对颌牙生长、牙槽骨萎缩，甚至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口腔的问题从来不是小事儿。那么缺牙到底该怎么修复？活动假牙、固定桥、种植牙，哪一种最适合自己？为什么说缺牙要及时的补？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的。今天节目我们邀请自治区儿童医院巡回医疗队口腔科专家、中组部博士团成员于梦流副院长为我们来分享他的见解。
7: 有患者说，我缺了几颗牙，是不是必须要做种植牙？其实种植牙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但是缺牙了一定要补齐。很多人觉得缺了一颗牙没有关系，反正还有旁边的牙齿可以使用，但实际上缺牙之后，两边的牙齿会往中间倒，上面的牙齿会往下长，长时间的缺牙呢，缺牙区的骨头也会越来越少，等到想种植的时候难度就翻倍了。所以如果有缺牙，不管选择什么方式，一定要先把它补上。活动假牙的优点是便宜，不太需要磨出两边的牙齿，缺点是吃东西比较没劲儿，并且佩戴舒适度不高。固定牙戴着舒适，但是需要磨掉两边的好牙齿。种植牙的优点是使用感就像真牙，但是它昂贵，需要手术完成。如果你的预算有限，缺的牙齿又比较多，那么活动假牙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你不想磨掉自己的好牙齿，为追求长期的舒适度，那么种植牙将是一个选择。如果您的身体条件不适合做手术，那么固定桥将是一个选择。如果你有

0: 早发现早干预可能避免一生的遗憾，而误判拖延却可能会错过最佳治疗的窗口。儿童骨科健康不仅是骨头长没长好的问题，更关乎孩子的运动能力、生活质量，甚至心理健康。那么我们怎么样在家初步判断什么样的情况下必须就医呢？接下来我们邀请自治区儿童医院巡回医疗队骨科主任霍耀祖为我们来解答。
1: 昨天义诊啊，有一个孩子妈妈抱着4岁的孩子跑来问我说，医生啊，我们家孩子一到晚上腿就很疼，网上说可能是骨肿瘤啊。这个问题啊，很多家长都问过，都很担心。其实这两个区别很明显，生长痛呢，它是不固定的一个点疼，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两个腿都可能会疼啊，一般就是活动太多，到晚上快睡觉的时候会说喊腿疼，但是揉一揉一会儿它就会好，可能十来分钟，可能半小时就会好。但是骨肿瘤呢，它是持续的疼痛，它不会说一会儿就不疼了，它会一直都疼，它有个固定的疼痛点，每次都是一个地方疼。然后我们再看在它腿上，生长痛呢，腿上不红不肿，也没有加痛点，摸着它都很好。但是骨肿瘤它会有固定的痛点，一摸着它就会疼，所以记住，晚上疼，白天不疼，没有固定痛点，疼痛一会儿就好，间断发作的大概率是生长痛。而有一个固定的痛点，疼痛比较持续加重的，那也不要过于紧张，到医院检查一下，拍个片子，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但是也不要马虎大意。
0: 所以啊，在生活当中，很多我们小朋友出现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啊，家长也不需要忽视，但更不要自己吓自己，不要过多的担心。如果有些问题您解决不了了，那也要及时的带孩子到医院进行就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现在呢，夏天到了，高温天气让很多朋友啊也是意识到了要减重了。那同样，夏天也是一个减重的好时机。但是呢，对于咱们新疆朋友来说呢，可能美食啊是减肥路上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像手抓肉啦、馓子啦、糕点啦，真的是琳琅满目。那怎么样能够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不让体重悄悄的上涨？其实呢，答案就藏在古老的中医智慧当中。中医减重呢，不主张我们会拒绝美食，也不要求我们饿肚子，而是教我们运用食养与调理，帮助我们的身体轻松运化这份丰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主持人小林采访自治区维吾尔医医院中医维吾尔医特色治疗中心主任杨红至胃病科主任穆巴热克的录音。
3: 下面请二位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各位听众网友打个招呼。杨主任，
7: 大家好，我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医院中医唯一特色诊疗中心主任杨红。
3: 欢迎杨主任。穆主任您好。
8: 大家好，我是自治区维吾尔医院治胃病科穆巴热克医生。
3: 说到这个体质辨识，前几天我和我的同事去采访的时候还专门体验了一下整个的过程，我觉得哎呀特别的神奇，也刷新了一些认知。能不能请穆主任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具体是怎么样来辨识的呢？
8: 中医的体质辨识，我们通过传统的把脉、问诊、看舌苔，通过望闻问切给患者辨识患者的这个体质状态，还会结合现在的科技手段，红外成像、经络检测，还有就是 AI 舌苔脉象的一个辨证，给患者综合评定出患者的体质状态。当然也包括现代的一些设备，比如人体成分分析，它会通过一个简便的方式去判定出人体的脂肪分布，还有碳水、盐水这些分布以后，去给患者综合的判定患者现在的状态，以制定一些就是个性化的一个减重方案吧。
3: 其实有关于说到怎么样科学的减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把辛酸史啊，也都采用着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是科学的适合自己的是最为重要的。那么通过中医千年的智慧，包括融合现在 AI 已经在中医的这个领域当中应用的非常广泛了，它会给你检测出比如说你身体是腿上的脂肪比较多，还是腰部需要减了啊，它都会给你一个准确的这个数值，根据科学的分析之后制定出最适合自己的减重的方案。可能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更加的高效，除此之外呢也更加的这个科学适用于您。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了。张先生说，我减肥哎呀减了好多年了，一直都没有减下来，管不住嘴呀，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抑制食欲的？一会儿杨主任也会跟大家来解答啊。下面想请杨主任来跟我们说一说中医是怎么样去看待肥胖这件事的。
7: 中医呢，我们要通过这个四诊合参，就是望闻问切，辨证出来这个你的体质是脾肾阳虚，还是气滞血瘀型的，还是肝气郁结。一般呢，我们肥胖从中医上来说都主要是本虚标实的，主要是肝脾肾出了问题，大多数我们都是痰湿型，主要是脾肾阳虚导致的这个湿代谢不掉，代谢不掉湿困脾胃以后，我们吃的东西就困在脾胃消耗不掉，所以我们中医呢一般都是用提升人体的正气，就是提高西医来说的提高基础代谢率，我们用的中药也是健脾化湿补气，补起来以后你的基础代谢率高了，吃的东西能消化了，把水湿能代谢掉了，你的体重就下来了，这是一种健康的 另外一种，我们还有一种是健康型的肥胖，就是你把脉和看舌苔四诊上面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人的身体还是就说脂肪含量还是高， BMI 指数还是高，这种呢我们属于它把它列为不虚的这种类型。我们用的是这个荷叶汤减肥，很简单的，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组方，荷叶、白术、枳实，或者再加个苍术，各十克，坐在办公室呀，这个用茶煮一煮，泡一泡就可以减重。所以这一块只要了解中医了，多来，不了解的多咨询一下，也是容易来减肥，也是容易的。
3: 那杨主任，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呢？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没有 AI 的设备在我们的直播间，那通过中医问诊，您看看我，您觉得我是一个什么体质的？
7: 从体质面相来看，这个属于面色啊各方面比较健康的。但是我们进一步，如果能看一下舌苔，就更容易辨识一下。
3: 就是这个辨识什么体质，是通过
7: 把脉
3: 看舌苔，
7: 望闻
3: 问切啊，这四种的啊，
7: 有没有？比方再来说，就是我们问一下，见不着面吧，就可以问一下有没有体倦，觉得就是就想躺着，一天到晚就觉得昏昏沉沉，身体特别沉重，这都是失重的表现。
3: 所以如果说您想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这个体质的啊，也可以来走进节目咨询杨主任和穆主任。那穆主任，包括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有一些同事，哎呀，你感觉这个拌面吃起来都得加两个面，但是他就很瘦啊。但有一些同事呢，就一直在减肥，你感觉他吃的也不多，但是属于喝口凉水都胖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8: 这都跟他的体质是有关系的。像您刚才说的，吃拌面吃两个加面都吃不饱，还想吃，但是他就非常瘦，说明他胃火特别旺盛，脾代谢、肝代谢也特别好。这样的人我们都说是一个火大的人，所以他吃也吃不胖，而且吃饭的这种就是食量也非常大，因为他也特别容易饿，胃火比较大。然后像您说的喝口凉水都胖的，就是湿气比较重的，也跟他的个人体质有关。这一类的人一般都不爱运动，而且他会吃一点饭就有饱腹感，但是呢就觉得胃很不舒服，就想老躺着。这种体质的人还是适合这种中医类的减肥的。
3: 就是我们在评判健康的时候，不是说

0: 说只有胖才是不健康，有的时候过瘦，就像这种很能吃但是还不长肉特别瘦的，其实可能也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
1: 就要看他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有就是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来而定，每个身高体重还有就是你的一个年龄段都有自己的一个身高体重的一个评判标准。但是如果你低于这个评判标准的话，再加上你平时免疫力也非常低，还会出现一些经常性的咳嗽感冒，然后身体的一个不适，身体的冰冷，这些都是需要去调理。如果你是瘦但是都在一个正常范围内，而且平时你的吃饭饮食也没有什么让你觉得不舒服，或者是你的身体状况一直都很不错，抵抗力也很好，这种体质的人群我觉得还是多建议多运动，再次增加一下自己的一个就是免疫力吧。然后如果是你过瘦状态，你又不愿意吃饭，然后又不想吃饭，平时食量也很少，而且不管是什么样的季节，比如说像现在现在的这种春季，大家又容易感冒，鼻炎又犯得比较厉害，免疫力又低，然后又容易出现皮肤的瘙痒，然后鼻部的一些痒呀，这些就是过敏性的反应的，这种体质的患者我就觉得还是应该多去多去找一下中医，或者是多在身边的一些就是咨询一下自己的现在处于哪种体质，给他升一升自己的体质，增加一下免疫力，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一个调节方式吧。
0: 埋线、针灸、拔罐、刮痧还有沙疗，有很多这个特别好的宝贝啊，我们先来跟大家一一做介绍。看到微信后台上有朋友在咨询了，说杨主任，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都去做了埋线，我害怕疼一直都没去，另外我没有搞清楚这个埋线到底是怎么帮助我们减肥的，适合于什么样的人群。
2: 大多数人你看埋线这一块，只要不对蛋白过敏，基本上我们都是可以的。埋线适合的人群就是我们上班族，时间上面不是太充裕，因为我们埋线是两周埋一次，所以呢你来的时间不是说每天要来，针灸的话每天要来，埋线两周来一次，给你时间上面就比较宽裕。
0: 一次做多长时间？
2: 一次每一次埋线15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
0: 哦，还是很快的。
2: 还是很快的。
0: 嗯，
2: 而且这个就是说刚才问的疼不疼，
0: 这个是很多人都害怕的。
2: 这个因为我们有专门的工具，埋线的套管针，把那个线手法操作的话就像蚊子咬一样，很快就穿破皮肤，埋到这个脂肪层。
0: 就是他的那个疼痛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2: 可以接受，
0: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疼啊，
2: 没有想象那么疼。
0: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原理呢？一根这个细细的线埋到身体里就可以帮助我们减肥，它是怎么样的原理？
2: 我们第一个是通过我们的选取的穴位是，给大家比方说吧，是上腕、中腕、下腕、天枢、大横、足三里，这些呢都是调理脾胃、健脾利湿。我们通过这个就是埋线，因为长线是可以吸收着长线啊，它持续的给你刺激两周，我们的身体的湿气可以代谢掉，脾胃运化可以正常了，所以我们的这个体重就能下来。
0: 杨主任，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在我们的比如说像刚才那位朋友，他的诉求是减这个肚子，把这个线埋进去呢，这个线就有点像人体当中加了一个小马达一样，持续的工作，
2: 对对对，
0: 然后提升这个效率，
2: 对对对，
0: 这只是一种帮助我们健康并且能够提升效率的一种方式，但是最终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啊！你一天，哎呀，炸鸡、泡面、汉堡，各种高热量的，再加上我们新疆有这么多好吃的大盘鸡、拉条子，各种炫啊！然后再埋线，你说没效果，那是吃的太多了，什么方法可能都没效果啊！
2: 对，
0: 还是要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
2: 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埋线，刚还一点没有说，埋线它的一个作用，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饱腹感、抑制食欲，埋上以后。这些穴位我刚才说的，尤其是天枢、大横、上腕、中腕，这个穴位埋上以后它有饱腹感，不怎么饥饿，这时候你就晚上也要少出去应酬，你要出去再吃上20个烤肉，
0: 再来一瓶大乌苏，
2: 再来一瓶大乌苏，可能效果就不行。

0: 看到我们的后台有很多的朋友在咨询啊。张女士说，穆主任，我想问问拔罐，之前呢有去美容院，他们给我介绍说拔罐减肥效果特别好，我挺心动的，但是我又有点担心这个到底有没有用。今天我刚好听到节目了，想听听您这位专业人士的建议。
1: 其实拔罐呢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特别普遍的一个治疗方式，但是在这个治疗减重这个方面呢，拔罐它是作用，它是把罐拔到腹部或者是背部，去增加我们自己的这个局部的运化，这样的话也是要通过一个正确的穴位的拔罐，位置要正确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局部的话它是增强我们局部的一个代谢。像背部拔罐的话，背部督脉呢我们有就是膀胱经，有脾腧、胃腧、肝腧，这些腧穴，通过这个刺激这些腧穴的作用呢，可以起到一个增强代谢，然后健脾胃，还有就是祛湿的这么一个作用，助运化的作用。所以拔罐的效果会好，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用正确的方式，拔对位置才最重要。
0: 您说到这儿，我们的后台上就有一位朋友问了，哎，我们家刚好有火罐，我给我爱人拔，我爱人给我相互拔，我跟着这个网上图纸的这个穴位拔，这样可以吗？
1: 其实火罐吧，它有一个危险性，就是尤其是大家要拔玻璃罐的时候，我们都要用火去让它产生负压，以后放在我们体表的时候，它才因为负压的作用吸附到身上，这个会造成，如果你操作不当，会造成一些皮肤的烫伤。所以不太建议大家在如果没有专业人士指导的情况下在家拔罐，我不建议。如果大家非常想拔的话，也可以建议大家买一些就是塑料罐，就是吸罐，那也是很简便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位置要选对，如果你位置选不对，可能会让你的胃口大增啊。
0: 我看到胃这位朋友说，亲测千万别自己尝试，我拔的背上青一块紫一块，一点用都没有，完全没有找对位置，我还疼得要死，还是找专业的医生帮忙拔罐吧。我的亲身经历分享给各位朋友，这个还是要在，毕竟是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做啊。自己尝试的话有可能没效果，还会给身体带来一些额外的负担。看到米肉孤立在发送互动信息说，杨主任您好，我是属于大腿上的肉特别多，还有就是腰上的肉特别多，我想减这两个部位。那针对我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我同时既做埋线又拔罐，因为夏天快来了，我想速度快一点，这种行不行？
2: 可以拔罐和埋线，包括腹部推拿结合到一块儿。我们这个减重呢，其实还是要理解一点，我们埋的穴位以腹部为多，四肢为少，去我们只要把体脂率 BMI 指数降下来，腹部的也下来了，大腿的也下来了，脸部的也下来，它是一个整体的脂肪减少是整体的减少。
0: 对，这个这儿大家有一个误区，总想着哎呀，我腿上肉多我减腿，腰上肉多减腰，它不，减肥不是一个局部的事，它是全身的啊。
2: 对对对，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明明已经吃得够少的了，但是体重呢却稳如泰山，想着运动来减肥，结果运动完更饿了，又大吃了一顿。您在减肥的过程当中遇到过类似于这样的困扰吗？那中医是如何帮助我们科学高效的减肥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共同关注，邀请到了自治区维吾尔医院的两位专家来给大家解疑答惑。看到微信后台上张先生说，最近吐鲁番特别的火，刚才我听杨主任说通过这个沙疗也可以减重，那比如说最近我去吐鲁番埋个沙子，这是可以减重吗？这是什么原理呢？
2: 沙疗减重的原理是，沙疗我们因为沙属于燥的，在我们中医里面可以对这个脾胃寒湿型的患者有很强的疗效。它不仅能够把我们体内的水分置换出来，而且是调理脾胃的，而且还对，大家也知道这个埋沙子对关节炎、骨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的疗效好，也同样的原理，它有燥湿的功能。
0: 哎，那这个季节去就很合适啊，因为再到夏天可能还面临一个晒伤的问题。
2: 对对对，这个季节去最合适的温度，
0: 嗯，
2: 大概30度左右。
0: 嗯，那有些朋友说了，哎，我没时间到吐鲁番去呀，这在维吾尔医院是不是也可以来做？
1: 嗯，是的，我们医院也有我们自己的特色沙疗室，可以让您不去吐鲁番，也可以做到这个各种沙疗的一个治疗体验。
0: 嗯，那这个沙子和吐鲁番的一样吗？
1: 当然一样，我们是从吐鲁番运过来的。
0: 哦，原来如此。哎呀，改天要去体验一下啊，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关注。埋线真的是躺瘦的方案吗？体重较大，埋线减肥有没有什么条件，穆主任？
1: 其实不管是埋线还是其他的一些中医外治疗法，都需要你自己就是管住自己的嘴，迈开自己的腿。那埋线我们只是帮助你抑制您的食欲，增强您的基础代谢。既然是要躺着，那还是要建议你躺的时间还是要少一点。
0: 嗯，
1: 该躺的时候躺，该起来活动的时候还是要活动的。
0: 大家在减重方面有什么想要咨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我身边有朋友也是想要减重，他通过这个耳朵上贴了一个这个小小的贴，他说哎呀，贴完之后我真的不那么饿了。这个耳朵上也是有减重的穴位吗？
1: 嗯，对，我们耳朵也是我们身体体表的一个全息图。
0: 嗯，
1: 它一共有96个穴位呢，小小的耳朵。
0: 嗯，
1: 那我们通过一个饥饿点，还有就是内分泌，还有就是脾胃，这些通过不同的体质去贴不同的这个穴位以后，去抑制大家的食欲，然后增强您的代谢，改善您的睡眠。
0: 哦，
1: 帮您祛湿健脾祛湿，然后还会让您有些患者就是要。在减重期间特别容易便秘，就是大便不通的。
0: 嗯嗯，对对对，
1: 我们也会在耳朵上埋一些就是助大便的一些穴位。
0: 嗯，这个具体来是怎么样操作的，不同的这个情况呢，是不是贴的这个位置也不一样？它是一个贴的是一个具体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1: 嗯，我们主要是通过一个就是小贴，里面有王不留行籽儿。当然现在也有一个，除了王不留行籽以外，也叫皮内针，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细小的一个小特别特别细小的一个小针，通过这些小针贴到耳朵上的这些穴位以后，起到一个持续的作用，贴的时间大概是12个小时到16个小时，会起到一个长期刺激作用。你也可以在家里面我们贴到部位以后，你可以在家里面2到3个小时自己去按一按。
0: 哦，
1: 然后持续刺激一下，这个既对您没有什么生活上的这个影响，也不会影响您的美观，因为现在的这些耳穴压豆都不像以前是白胶带。
0: 哦，
1: 都是那种像您皮肤颜色的这种胶带，也看不出来平时。
0: 嗯嗯，关于减肥，哎呀，每个人都有一把这个辛酸史啊，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那其实不妨大家换一个视角，在中医有很多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减肥的特别好的方法，比如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到的埋线、拔罐，还有这个沙疗耳穴压豆，很多的这个方式您可以来做一个尝试。

0: 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从新生儿救治到儿童重症，全方位守护边疆患儿。
5: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4: 2026年6月4号下午17点26分，新疆喀什地区叶城县一声清脆的啼哭划破了产房的宁静。如菲娜这个承载着父母无尽期盼的名字终于有了真实的温度。 然而喜悦尚未绽放，阴霾便已降临。孩子全身出现了严重的青紫，其实产检时医生就已告知胎儿患有大动脉转位，这意味着体内氧气与血液正常循环通道被彻底打乱。但这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他们万分珍爱，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他带到人间。出生后不到一个小时，18:20，叶城县人民医院紧急联系了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心胸外科。电话那头，喀什二院的值班医生没有丝毫犹豫，送来，我们想办法。这简短的一句话，成为这个家庭在绝望中抓住的第一根绳索。叶城与喀什之间，隔着250公里的戈壁与山路。当晚，刚刚出生几小时的茹菲娜被家属驾车紧急送往喀什。由于病情凶险且进展迅速，家人当时并未意识到孩子面临的生死危机。让父亲终身难忘的是，车抵喀什二院时，医生们已经站在大门口，戴着口罩，提着设备，在夜色中守候多时。6月5号0:20，孩子被轻轻送入新生儿病房。就在同一个夜晚，医院党委靠前指挥，书记、院长亲自协调推动，火速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微信群。党委书记李黎、上海第12批援疆医疗队领队院长张俊、副领队副院长于佩，以及上海援疆专家张国庆、张辉、戴黄栋，还有医务科、护理部、超声医学科、放射影像中心、药学部、医学装备管理科等科室负责人全部加入。群里的每一条消息都是生命的刻度，从检查排期到用药保障，从术前准备到术后监护，每一个环节都在群内实时对接，无缝衔接。这是喀什二院的责任与担当，主动作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凌晨1:30，超声医学科主任从家中赶来，在床旁完成了细致的心超检查，结果比预想更为复杂，大动脉转位，同时合并动脉导管未闭和室间隔缺损。上海援疆专家张国庆团队一边密切监控孩子的生命体征，一边将全部的心超资料发往5000公里外的上海。作为援疆医生，张国庆说，我们来新疆不只是看病，更是要把最好的技术带到这里，让当地的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得到救治。此刻他守在茹菲娜的床旁，眼睛布满血丝，却一刻不敢离开。经两地专家紧急研判，决定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心脏中心卢亚南主任团队亲自来喀什主刀。孩子幸运地保持着稳定，仿佛在默默等待着远方的救援。6月6号凌晨，整个上海还在沉睡，卢亚南主任团队已经登上了7点从浦东机场飞往喀什的最早一班航班。6个半小时的飞行，横跨5000公里，为的是拯救一个出生不到2天的生命。现场有人问到卢主任，这么远值得吗？他匆忙回答，医生的战场从来不在医院里，而在病人最需要的地方，新疆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这就是援疆的情怀，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张机票，一次深夜会诊，一场跨越山河的奔赴。当天下午13点，飞机落地，卢主任团队没有片刻耽搁，直奔喀什二院。他们先到病房探视了茹菲娜，与守在床旁的父母两次深入交谈，详细交代病情。 随后与喀什本地医生、上海援疆医生一起反复研讨病例，组织多学科讨论，敲定手术方案的每一个细节。就在大家紧锣密鼓准备手术之时，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毕桂平专程来到喀什二院，看望了不远万里前来支援的鲁亚南主任团队。他详细询问了患儿病情和手术准备情况，对上海专家们舍小家为大家的援疆精神致以崇高敬意，并叮嘱医院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毕桂平总指挥的到来让在场的每一位医务人员倍感温暖与鼓舞，这不仅是对个人的关怀，正是整个上海援疆力量对边疆百姓生命健康的郑重承诺。此时距离孩子出生还不到48小时。当天下午17:20，茹菲娜出生后第47小时54分钟，她被轻轻推进了手术室。鲁亚南主任团队主刀为茹菲娜成功实施了大动脉调转术，这是治疗完全性大动脉转位的标准根治术，需要将错位的主动脉、肺动脉及冠状动脉重新归位，实现解剖与生理的双矫正。喀什二院本地医生和上海援疆医生紧密协作，完成所有辅助器械与监护。这不是单打独斗，而是组团式援疆最生动的缩影。上海的顶尖技术在喀什的土地上扎根开花，无影灯亮了整整5个小时。22:20，当那盏灯终于熄灭，手术室里传出一句话，声音不大，却足以让门外所有人心头一震：成功了。22:42，茹菲娜被转入心胸外科监护室，那颗错位的心脏被重新对接了。医生说，等他长大，可以和所有普通孩子一样奔跑、上学、追逐梦想。术后第二天，6月8号17点，茹菲娜病情稳定，转入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并成功拔除气管插管。截至目前，他生命体征稳定，吃奶正常，恢复情况良好。从叶城到喀什250公里，一个父亲怀抱出生的女儿，奔赴生命的希望。从上海到喀什5000公里，一支专家团队横跨中国，只为接住这份沉甸甸的希望。在这场生命接力中，喀什二院不仅是一个救治场所，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担当的生命驿站。以党委为核心，以援疆力量为引擎，以本地团队为基石，构筑起守护边疆百姓健康的钢铁长城。而那道最动人的风景，是喀沪两地医者并肩作战、不分彼此的身影。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的靠前指挥，援疆医疗队的倾力付出，本地医务人员的日夜坚守，他们用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援疆力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让优质医疗资源跨越山河，抵达每一个需要的地方。在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入实施对口援疆国家战略的壮阔征程中，茹菲娜的故事不是孤立，而是每一次奔赴都是对生命至上最铿锵的回答。这份跨越山河的喀沪情深，将化作更多家庭心中不灭的光。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1 2 3 4.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龙胜街东往西方向，从龙腾路到南湖北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虹西路东往西方向，从西虹东路到西北路桥，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

0: 进入到今天的创业故事单元哈，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真正的强者从来不是没有眼泪的人，而是含着眼泪奔跑的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就是这样一位在逆境当中开出花来的女性。她是创业者，也是独自抚养女儿的单亲妈妈，也是自治区残疾人双创基地的创业孵化咨询老师钟书杰。那从国企变革追新人啊，到财务领域的追光者，从创业初期的举步维艰，到如今带领残障朋友非遗手艺人女性创业者共同前行，他用多年的经历书写了一段戈壁玫瑰般的奋斗故事。那在今天，他又带着一个全新的想法走进到我们的视野，要将新疆非遗与科技深度的融合，打造国潮文创与政策服务平台。他相信每一份传承都可以被点亮，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托举。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对话到自治区残疾人双创基地创业孵化咨询老师、新疆超常发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钟书杰钟总。钟总你好。
1: 哦，你好，主持人。
0: 嗯，久等了，欢迎做客到节目当中。我知道您是兵团人，也是兵二代。您觉得父亲的红柳精神给您的创业道路，或者说给您啊这个开始创业这条这个决心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1: 可能是我从那个父亲身上体会到了就是兵团人的艰苦奋斗精神。
0: 嗯，
1: 而且红柳扎根戈壁，遇到风沙就会越来越顽强的生长。
0: 嗯，
1: 这种精神呢就一直影响着我，所以说在这个创业路上，每当我遇到困难呀迷茫的时候，嗯，想退缩或者是无精打采，就会想起父辈扎根边疆的那这一份韧性。
0: 嗯，
1: 让我就咬牙坚持直面困难。
0: 嗯嗯，了解到了啊，
1: 对，他踏实实的做事儿，对，嗯，
0: 没错。其实刚才呢，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您啊，很简单，也很浓缩，也很精华。但是呢，我们今天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也想跟您好好聊一聊啊，不管是我们现在做的项目，还是我们从原先最早的时候是在国企当中哈，然后您是追新人，我为什么要说追新呢？其实在这儿跟各位好朋友解释一下，这个新是新潮的新啊。为什么说是追新人呢？当时其实面临改革，然后自己也有所想法，那毅然决然的离开了这个国企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想要说是自己能不能做

0: 走出来，就是从那个国企下岗以后走到了就是自主创业的这条路上。
1: 您原先在国企当中做的是什么工作？
0: 我原来就是在那个国企销售科。我们因为你也知道，就是这个七一教员他的那个传承百年企业嘛，就是效益也非常好。我们是销售科做统计核算的。
1: 那您选择追星啊，我们用当时的一个词儿叫下海，然后选择自主创业，您又选择的是哪个行当，哪个赛道？
0: 我那个时候因为就是从事了多年的这个财务工作，这个专业对我来说是做起来就是非常顺手的，然后就是就是干了将近十年的就是一线工作，既懂财务也懂那个财税，知道有很多就是小微企业嘛，就是做账报税都嫌麻烦，或者说是操作上不太顺手，专业服务上还需要我们来引导。然后呢，就是我就尝试就是做自己最顺手的事情，然后也希望这个时候呢，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解决一些就是弱势群体的就是岗位问题，就是让他们也能就是有一份工作，有一份收入。其实我们是被动的，就是从下岗然后呢到了下海。当然那个时代的要求，就是国家也呼吁大家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那个时代的鼓舞下，我也觉得我很有这种热情，也就萌生了这个创业的想法。
1: 从选择要自主创业到开始做，这个过程当中您用了多长时间？
0: 其实相对来说，在国企，因为你也知道，就是像一个流水线上的一个单一的一个岗位。虽然说从事了很长时间，但是对于它的全流程还是不太熟悉。所以说下岗之后呢，我也去财务公司锻炼过，也去会计师事务所磨练过。在这段时间呢，就是成长得很快。
1: 您觉得有哪些方面的一个成长？这个成长很快是指专业领域，还是指心态，还是其实刚才你也说的，就想选择从自己最趁手的这个行当来开始做起，想着要开始去创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您刚刚说到的，说自己可能只是知道单一的，那这个全系统这个赛道当中全流程自己还不是那么熟悉。其实看似这个怎么说呢，有这个就是想着说我一下就要去这个自主创业，但实际上这背后其实自己还是有自己深刻的一个思考，以及对于这个行业有自己的一些见地和认识的，对不对？不是盲目的就说自主去创业了，是不是？
0: 其实从就是下岗以来也不具备这种能力啊，那就需要就不断的成长。其实这个过程中也大概有个十年的时间才把自己能够磨练出来，就是对全盘的业务，对一个企业的就是从注册到注销的这一条龙的服务，才能够就是说是做起来。
1: 其实这么多年你一直都跟这个比如说财税这一方面其实都一直有在打交道，是不是？
0: 对对对，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摸爬滚打。
1: 那您觉得就像刚才说到的中小微企业报税难，做账繁琐，那这些痛点又怎么样去让你觉得，哎，我是不是可以去解决这个痛点，然后再去选择一个精细化的细分的赛道去来服务到大家，这个是不是会有一个起承转合？
0: 对，是，因为大部分的企业就是中小微企业，它不是很懂财税，然后呢，对全盘的业务也不是很了解，那么我们需要就是跟他们沟通，然后就是先是宣讲，然后就是让他们对自己的企业经营有一个大概的框架结构，然后呢，我们也会以就是专业的这些服务来弥补他企业的就是不足，就相当于我们就是他一个外设的一个财务部了。我们只要把握好后方，他们在前方就是杀敌，也不用浪费时间。
1: 就可以说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外设的在财税领域的一个经纪人。 是不是？我们整个这个团队就是一个经纪人，我们去把他们这些繁琐的步骤把他们化繁为简。

0: 让他们更好的更流畅的能去运转。
1: 是的，是吧
0: 、啊，那所以
1: 保驾护航，
0: 其实我们就是作为其实一个幕后僚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对，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会觉得自己越做也越得心应手，也越趁手，所以说想要继续坚持下去，是吗？
1: 是的。其实这一路走来也是比较就是艰苦，然后也是在不停的摸索。
0: 艰苦的点在哪里？因为其实刚才像您大概所说到的，其实对于这个财税，我只要把这一块东西弄懂弄通了，然后把这个团队带好了，能够把客户服务好了，把这个经纪人当好了，不就行了？有什么难的呢？能不能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1: 其实可能好多人以为会计就是做账，实际上现在的会计也就涉及到就是全盘的运营了，就是企业如何从就是它的股本结构，还有它的就是销售模式。

0: 大量的企业信息，就是说天天就是有面对很多的问题，要去给他们解决实际的问题，
1: 了解到了啊，
0: 对，大量的信息就是每天都来充斥你，就这个环节中，就是会提高的很快，
1: 就是要求自己的团队要一专多能。它不只是一个问题的精细化，我要先有通盘运营的一个思维，我要能为客户解决问题是其一，我们还要为他通盘去考量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发生了问题之后我要给他哪些解决的方案，简单来说是不是这么说？
0: 对对，一定要就是方案要给的落到实处。
1: 是的。所以但是那在您刚才最开始自己要这个独立带团队，自己开始自主创业的时候，我想知道那个年代应该还是一个传统的财务服务吧，那像你这种很新颖的专门服务于中小微企业的，而且有点像外包的形式再加一些增值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当时应该不是特别多见，是不是？
0: 对，是因为中小企业它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成本嘛，当然是会把成本压缩下来，尽可能的就是节约人员的配置。当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当然服务也比较简单，就是记账报税，到后来的就是日常的就是审合同，牵扯到法律层面的，然后呢还要就是增添社保，比如说是员工的离职涉及到的一些社保法、劳动法，慢慢都会要求你把你自己
1: 不断的业务量可以扩充。
0: 对对对对对，多专业型的人才，要不然的话你只是简单的就是记账报税太单一了。
1: 对，就是他自己本身这个企业可能就会有招这样一个人才就行了，我没有必要再把这件事务再交给外面的团队再去外包，然后去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咱们的团队也是在慢慢的发展，在壮大，在去创新的，是不是？
0: 对，也是不停的成长，然后不停的遇到问题的，就是现在就是作为会计来说，他不是说掌握一技之能了，他就要求就是全盘的控盘能力，就是我们就是不是很就是专业做不到很专业或者是很全面的时候，我们也会比如说像增加一些外援，聘请就是法律顾问，还有就是聘请一些就是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的一些专项有资质的老师来补充我们的就是短板和弱点。
1: 了解到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团队，我们的企业其实也是从创业初期，然后再到成长，然后再到转型，然后再一步一步用现在一个比较时髦的词儿叫干中学，是不是？
0: 对，是
1: 所以其实每一步走的都很不容易，但是又很踏实。您觉得很多客户找到你们的原因，然后你们一步一步，然后这样的一个模式不断的再去成长，然后不断的再吸纳新的客户，让新的客户选择你们，然后成功的原因是在哪里？
0: 我觉得最大的是其实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客户比较来说都是很长期的，然后也就是口碑介绍，那我们做的这个服务呢，就是也很扎实，也很全面，就是客户认为我们是很靠谱的一个团队，
1: 了解到了，就是我们要做长久的生意，我们不是一锤子买卖，我们想要通过我们的专业度，通过我们的这个为客户的贴心负责，以及我们通盘运营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来为客户真真切切的解决问题，这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原则，是不是？
0: 是的
1: 其实像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不光我们在做团队，我们在带团队，同时我们也在有一项事情，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有了解到你们会推出800块钱的这个残障群体会计实操培训套餐，我想知道这个套餐当中有哪些内容，这个800块钱如果照我自己现在目前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具有性价比和质价比的，是不是？
0: 对，当时呢，因为这个课程呢，主要就是我就是亲自设计的，主要就是针对一些财务的小白，或者是想从事

0: 财务工作的这些就是残疾朋友嘛，
1: 嗯，
0: 他的主要的宗旨就是实战为主，很多人学了理论知识，但是在工作中就很盲从了。那我们呢，就是当时其实这个价位定的，因为我们要长达可能就讲课的课时量就要到3个月的时间了，其实3个月800块钱就是真的是性价比很高了。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想把他们，就是想让他们学到位，然后呢扶上马，就让他们真正的走一段。就是我们这个培训完了之后，在他就是就业的过程中有遇到
1: 还有跟踪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及时反馈，
1: 嗯，
0: 给他。对对对，
1: 那我想知道为什么专门去选择残疾人朋友这个群体呢？
0: 因为你也知道，就是残疾人他的本身身体就是有障碍，然后呢就是不太适合那种纯的那个
1: 体力的工作，
0: 体力的工作，对啊。那我们就是作为财务工作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就是我们每天做的工作差不多就像是跳方格一样的，每天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不用去烧脑，也不用就是像是做设计一样的那个大量的就是要创新，我们只需要重复认真。就是我经常也给我们的学员讲4个字，就是胆大心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只要你学会了，然后不断的就是在学习，它的变动是不大的，也是很好掌握的一个技能，就是有了这个技能之后呢，过你的日子就是有一个生活的底气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不只是保障，是底气了。因为说实话，如果说能通过这个培训啊，而且是以实战为主，理论和实战相结合，同时还要跟踪您，学习完了之后，走上工作岗位就业，这个后续的一些内容的时候，其实这800块钱，我觉得，对于您来说，对于您的团队来说，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块内容，而且其实也是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培训的套餐，其实让大家来说，您刚才其实举了一个最鲜活的例子，800块钱学三个月，那是什么支撑您继续还要坚持做这件事情的？
0: 因为其实我本身也是一个弱势群体，我能够深刻的体会到我们作为残疾人，去面向社会，求职的时候的难处，我也能够特别理解他们求职的难处，所以说就是
1: 感同身受。我想你能有自己的一份力量，能帮一点是一点。
0: 对对对，是因为就是就像当下所说的，就是你淋过雨，我就想给别人也就是给把伞，让他们就是学习完了以后可以实习，再到就业，给他们有一个完整的链条。我真的是希望每一个残疾朋友都能把日子过好，这是我当时的初衷。
1: 所以其实由您亲自操刀来设计了这套实操的培训套餐，现在有统计过吗？从您的课堂上走出去的学员大概有多少了？
0: 走出的学员大概是600多人，
1: 哇，
0: 600多人，
1: 好庞大的一个群体。
0: 因为我们就是做这个培训也做了很长时间了，然后呢，就是学员也觉得我们就是很热心周到嘛。然后我们也有一个就是专职的讲师，实际上也是高会，业务能力也非常强。在他们后续的就是在就业的过程中呢，遇到的问题我们都能够解决到。所以说，然后我们还有配套的，就是说是因为现在企业不是招聘嘛，我们也负责给他就是招聘，然后我们也可以推荐他去会计师事务所去实习。
1: 哇，好棒，就是也全流程全要素的保障到位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其实看到他们一个一个有了生活的底气，然后这个有了自己的一项别人拿不走的本领之后，其实作为您来说也很开心吧？
0: 对对对，我是真的是很想让他们过上那种自尊富足的生活。
1: 没错，
0: 我也就是这样子，就是
1: 是的，所以我有了解到您最近又在做新的项目是吗？
0: 哦，就是因为我不是现在在这个双创基地当这个创业培训老师嘛，
1: 子欣老师，
0: 因为我们这个基地呢，主要就是也是文创类的，有很多老师其实他是也是知名的，就是手艺人啊，画家，还有一些平时的，就是雕刻，还和泥塑，那面对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
1: 要做点什么。
0: 对对，更贴近他们的就是日常。我们的就是我的原则啊，就是大家一定要挣到钱，把日子小日子过好。我想就是给他们在那个创收贴合他们的这个服务来做这个，就是选择了这个非遗文创，就是科技赋能这个新的项目。
1: 就是其实还是在为他们着想，是不是？就是想让大家的这个腰包能够更鼓一点，然后生活的底气更足一点。是不是啊？但是您说过一句话，说非遗不止传统，更要潮流化、高精专化。其实我们很好理解，现在的非遗已经不是以前的非遗了，我们是在传承当中创新和发展的，所以说我们要潮流化，这个好理解。但是后半句好像很少听到说高精专化，这个该怎么样去解读呢？是不是又是跟您的这个科技赋能还有包括政策平台相辅相成了呢？
0: 对，现在不是就是一些企业也是那个高新技术创新嘛，那我们在非遗这个赛道上也可以进行创新，就是所谓的高精专化，也就是就是摒弃低端低价的这个路线，因为很多人觉得非遗是一个老旧的产物，那么我们就希望在这个新时代，就是赋予它新的力量，或者让它潮流化，就是做品质、做设计，提升它产品的价值。这是我们就是高精专化的就是一个理念啊。也希望就是能够让新疆非遗嘛打出口碑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那像现在咱们自治区残疾人双创基地，刚才您说到了，其实主要是在做文创。那这些文创，然后包括非遗，他们目前的这个状态或者说程度，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呢？
0: 就是因为我就是常年给他们做服务的时候，我非常了解他们，就是他们总是认为销售是最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就是科创和文创是相辅相成的，然后就是你要做好那知识产权保护，也要做好就是非遗的申请，和政策的就是理解吧，就比如说我们在做到咨询服务、政策宣讲，还有就是比如一些就是政策的申报和政策的申报，我们来引导他们，就是渐渐的让他们不要就是浪费那么多的机会。
1: 就是他可能这个东西非常好，也非常有发展前景，但是呢他们现在可能更注重的是在于我要把这个产品销售出去就好了，但是呢可能通过政策的申报之后，把我们的产品带到另外一个维度，比如说从文创到了非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光是我们技术的精进，不光是我们创新的发展，其实也离不开我们政策的申报，包括我们一些合作的授权、知识产权相关的一些内容，对不对？
0: 对对对，是的。
1: 所以其实现在您在做的这件事儿，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他们蛮难接受的，因为他们可能有时候，就觉得我。

0: 个理念，
1: 嗯，
0: 然后呢也会错失了一些，就是比如说商标的注册呀、专注，对吧？
1: 嗯，
0: 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我们来引导他，然后就是让他进行一些这种知识产权的保护。
1: 我想知道，这个引导难吗？因为就像刚才说到的，可能大家比较惯性一点的思维就是我要产品销售端就好就可以了。那政策的这个申报啊、合作的授权啊、知识产权的相关的一些内容，怎么样去引导他们呢？这个过程当中会有阻力吗？
0: 其实阻力还是蛮大的，因为他们可能他们当下的任务是促进销售，然后就是获取利益，但是他们就是觉得知识产权这一块就是应该是往后放一下，他们没有这种保护原创，就是防止假冒的这种就是理念，他们也没有就是说是用知识产权注册商标呀、logo 呀、一些就是软著之类的，他们不认为这是一种商业变现的一种模式。其实现在就是在早期，我们就应该给他做一个
1: 树立这样的意识。
0: 对对对，一个护身符嘛，保护你的产权，保护你的就是自主创的，这是一种保护的方式。
1: 没错。
0: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都就是慢慢的能够接受了，对，
1: 能够接受了也是靠咱们来引导的。但是其实我会发现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离不开您的老本行财税，是不是？
0: 对，是的是的，因为就是因为他们在经营的过程中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是设立成个体工商户比较方便呢，还是设立成公司的类型。在就是产品端呢，他们也不知道是要注册成著作权呢，还是商标权，还是 logo。这个在日常的过程中都需要给他们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灌输。
1: 就是其实会有很多细枝末节的事儿，不是说是我放个二维码，我把这个东西做好了，我只要销售出去，这个过程就完了。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比如说就像您刚才说是申报个体工商户，还是申报这个小微企业，那这个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差别，然后利于他们的比如说我们的产品未来的一些走向，然后包括一些我们的品牌、我们的 logo， 包括其实未来发展壮大等等，其实是这个先机，但是同时也有很多坑，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帮助他们避掉这些坑。
0: 对对，是的是的，这是可能这个先期应该是给他们先创收，然后后期呢再给他们就是把这种就是产权品牌意识再贯彻下去。
1: 这个项目从您开始有想法到现在立项然后到实施，这个过程大概有多久了？
0: 这个过程大概也就是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
1: 半年多的时间，
0: 半年的时间吧。
1: 您还觉得目前的这个状态满不满意？未来是不是还需要有一些这个改进的方向呀？或者说还是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明晰的想法了吗？
0: 其实现在就是作为商业盈利，我觉得是先。我们要让它活下来，就是长久发展是它的基础嘛，只有企业就是正常的运转开了，它有盈利了，它才有能力去后续持续的去做这种文创的传承呀，就是保护呀，才能够后续的就是平稳的进行，
1: 走得更远。
0: 对对对，是
1: 没错。其实作为您来说，您看您的身份一直在转变，从最开始的国企员工，然后到追星人，然后追光者，然后自己其实有了自己的这个财税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还去到各大地方去实习去磨练，然后到自己带团队创业，然后到公司的负责人，然后现在也又同时还兼任到我们双创基地创业孵化咨询的老师，同时您还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其实角色在不断的转换。您一直想要做这个干湿创业的这个心，这个初心一直没有变，所以说也想通过您自己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一个经历，想要为比如说正在经历困境，或者说想要创业的朋友，或者说是不知道干什么的残疾人朋友，或者说是单亲妈妈，您最想分享的建议是什么？不管是心态也好，技能本领也好，还是思想建立也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0: 简单的说呢，就是三步。

0: 原则，就是不放弃、
1: 嗯、
0: 不抱怨、不退缩，就是嗯，不管是在人生的这个旅途上，还是在个人的这个工作或者是事业上，我们首先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身体不好嘛，然后可能就是心态也心态也不好。那我们就我就是希望就是大家就是放平心态，然后接受自己的困境，不抱怨，然后也不消极的面对，你就沉下心来，就是踏实的做事情，找到自己擅长的事或者是专业，然后慢慢的就是打磨嘛，用当下最流行的话就是干就完了。我们可以就是勇敢的迈出第一步，就是干中学，学中干，然后掌握一技之能，
1: 没错，
0: 然后才能站稳自己的脚跟，然后才能活出自己的价值，
1: 活出自己人生的精彩，对不对啊？
0: 对，
1: 非常感谢钟总啊，今天跟大家聊到了这么多，其实也想通过跟大家分享钟总创业，然后为我们残疾人朋友保驾护航的这些事例，一件件案件事例来跟大家分享出钟总的身份一直在变，但是他不变的就是他要为每一位朋友服务好、经营好的这份心意，同时他一直有自己明晰清晰的一个创业思路和想法。所以说有想法或者说有不知道自己干什么，有些迷茫啊，然后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问题想要咨询到我们钟总的都可以找到我们钟总，是不是？
0: 哦，我们可以就是一块交流
1: 交流聊一聊，
0: 对对对，然后抱团取暖嘛，多对一些平台，多互相扶持，
1: 那就是可以去到我们这个残疾人双创基地来去找到您，还是通过什么方式？
0: 哦，都可以，就是电话或者是到基地来，我们坐下来面对面的聊一下都可以，都没有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钟总今天做客到我们乐业新疆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不管是财税领域的干货，还是您的创业故事，还是您去影响这么多这个朋友的这个鲜活的事例，我都想由衷的向您竖起一个大拇指，也希望您能够服务好、经营好更多的朋友们，然后帮助到更多的朋友们，然后也愿您在新的这个项目当中越做越好好不好？
0: 哦，好，谢谢主持人。我也希望就是通过我的故事能够燃烧起别人的热情，大家就是把日子过好，这是最精彩的。
1: 好，那好，那钟总，那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0: 下面来关注资讯消息。近年来，自治区大力推进一培双证和一考双证改革，积极推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特种作业操作证书有机结合。那这个模式大幅缩短培训周期，降低考试成本，提升劳动者的综合技能水平和就业竞争力。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听就业小助手江江的详细介绍了。
1: 从报名、培训、考证到拿到低压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和职业技能等级五级证书的双证，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有了这两个证书，就业渠道多了，收入也跟着涨。来自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的电工吴月伟，去年11月通过社区报名一培双证班，在乌鲁木齐市永新职业培训学校接受免费的电工培训，最终获得电工工作资格与技能的双重认可。近年来，自治区探索技能人才评价与就业服务的融合，通过大力推进一培双证和一考双证的改革措施，积极推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特种作业操作证书有机结合，有效促进劳动者技能提升与高质量就业。自该政策实施以来，全区已有 2.28 万名劳动者受益，累计节约各类成本约 2296.5 万元。吴月伟参训的乌鲁木齐市永新职业培训学校是米东区唯一试点一培双证的培训机构。学校目前开设100余种职业技能培训专业，已有焊工、电工、叉车等多个专业实现一次培训，考取双证。据该培训学校副校长陈平介绍，一培双证项目对两种证书的学习课堂进行了整合。学员学习期间，应急管理部门和人社部门要求的学业内容没有减少。学员在学校完成线下理论和实操后，还可以在业余时间在线上继续学习。既减轻了企业的负担，还提高了学员拿证效率。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的新疆军企工程机械职业培训学校，具有一培双证职业技能培训资质。学校深入乌鲁木齐县各乡镇送教上门，开办培训班，每班配备2名教师，培训采用理论培训加实操的形式进行。在机械培训的理论课上，专业老师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机械的结构原理、操作流程、故障排除等理论知识，对挖掘机、装载机的挖土、挖沟、整平等动作要领和各个环节操作细则开展详细教学。同时，培训老师通过现场示范、技术指导等方式讲解日常保养操作、简易故障排除和维修等必备技能。实训现场，学员们轮流上车实操训练，保证掌握机械的基本操作技能。农闲时，我们把装载机、叉车、挖掘机等开到村子里去办培训班，方便农村转移劳动力，学习新技能。该校校长冯红军介绍，2025年，学校开办了6个一培双证班，每班学员在20人到30余人不等，80%的学员可以取得上岗证，实现就业。36岁的沈超是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试点一培双证培训的首批学员。2025年4月，他在乌鲁木齐育才优学职业技能培训学校通过学习获得双证后，顺利进入一家大型商超的物业公司工作，每月工资7-8千元。以前没啥技术，只能干点家装的散活，要账也特别头疼，现在总算没有那些烦恼了。沈超笑着说，一培双证模式极大地缩短了取证的时间，也避免了培训资源的浪费，让学员能够更快地投身就业岗位。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技能培训负责人哈利努尔·哈宾介绍，学员手握职业技能等级证与特种作业操作证，犹如掌握了开启优质职业大门的双钥匙，在就业市场上优势显著，就业机会大幅增加，薪资待遇也会得到相应提高。去年冬天，52岁的黄新磊失业在家，在社区做了登记后，很快就被通知可以参加新疆军企工程机械职业培训学校举办的装载机驾驶员技能培训班。经过半个月的培训及考试，黄新磊顺利取得装载机作业操作证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如今，他被聘为一家纱厂的装载机驾驶员， 每月收入稳定达到7000元，心里也踏实了不少。44岁的万炳亮之前也干过好几份工作，2025年12月报名一培双证叉车培训班的学习。培训班一天打卡4次，每天早上8点多从15公里外的家里往学校赶，学到下午6点多回家，就想着顺利拿到双证。考试通过后，拿着证书去物流园应聘叉车司机，很有优势。万炳亮说，现在各个物流园区的叉车岗位管理都很规范，考取双证才能实现尽快就业。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科负责人介绍，2025年乌鲁木齐市启动一培双证培训工作以来，人社局会同住建、应急等部门开展人社加 N 专项培训，面向城乡登记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等就业重点群体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实现一次培训双重认证。学员完成培训并考核合格后，可同步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大幅缩短培训周期，降低考试成本，提升劳动者的综合技能水平和就业竞争力。持有双证的技能人才在招聘市场上也颇受欢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招聘持有双证的电工后，员工上岗即能独立操作，试用期从3个月缩短至1个月，人力成本降低约20%。企业缺技术工人，农民工缺岗位和晋升渠道，我们就要当好红娘，让技能培训成为稳就业的硬支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股负责人宋成宝介绍，2025年以来，米东区共培训一培双证人员379人次，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和行业上岗证的达361人次，取证率达 91%， 取证后上岗率达 98% 以上，达到了预期效果。面对来自学员、用工企业等社会各界的良好反馈，乌鲁木齐市永新职业培训学校副校长陈平表示，学校将继续加大培训宣传，计划每月至少开办一期一培双证培训班，同时根据社会用工需求增加培训工种，为社会输送更多的技能人才。
0: 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到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起来听到。

0: 今天的内容。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甘肃兰州榆中县一务路43号是石亚磊的家庭住址，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身份证换过几版，住址栏里始终有一务路。小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地名，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以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一务的名字命名的。长大后他把一个百年前的名字活进了自己的每一天。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采写的报道，来我帮你。
4: 住在一务路30多年，石亚磊从扎辫子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份证上住址栏里一务路几个字一直没有变。小时候听长辈讲张一务的故事，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在一务路上一住几十年，渐渐发现张一务的名字就在身边。
5: 张一务的精神吧，我觉得他是这个心系群众的、为民的这种情怀。我在团委、残联、应届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一务的这种精神。
6: 张一务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城关镇。
4: 张一务故居是石亚磊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一务经李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磊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住址栏里的一务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石亚磊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队帮扶了80多户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4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5: 有一个残疾人，当时冬天冷吧，给他买了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然后我调到这边来，他去残联看我去了，说是我调走了，他又跑到这来，他说他也没啥事，他去看一下我好着没。
4: 骆东海夫妇都是盲人，他们在榆中县城开了一间按摩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磊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7: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啊，答应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嘛，眼睛看不着嘛，他嘴上是就敷着说，哎，你不会拿着来嘛，哎，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跟我的心里这特别就是，哎呀，我就这就想着呢。
4: 来，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磊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磊传递的这份暖意。后来，石亚磊调到应急管理局，和身份证上的一务路更亲近了，因为一务路社区是他单位的共建社区。一务这两个字在证件上，也在心里。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三毛流浪记》，石亚磊常常主动认领，再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都源自同一份心意，来，我帮你。2025年8月7号，榆中县突降暴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冲下来，村庄被毁，通讯中断。当石亚磊赶到受灾乡镇时，眼前一片狼藉。
5: 我的目光所及看到的就是村庄也被摧毁了，就可以说是啥也没有嘛。
8: 快点啊！快点啊！别这样，那么熟，什么都可以啊！
5: 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说是有没有什么危险呀，也没考虑那么多。我们就协调的就是他们有车的爱心人士，组建了一个爱心车队，就直接就上去了。
4: 那些天，石亚磊和爱心车队一趟趟往灾区送物资，一趟趟往外面转运群众。来，我帮你。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四个字化作了石亚磊坚定的信念。今年4月，石亚磊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0: 听说你受伤了，我说把你过来看一下。
9: 嗯，谢谢。
0: 啊，你那药吃了没？没吃啊。
9: 啊。怎么没吃？
0: 怎么把你扶着？我买了些米和油，我说叫你们随便煮来吃一下啊。
4: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石亚磊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石亚磊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对于这个意义非凡的地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来，我帮你。
1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2: 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有一条以革命先辈张一物名字命名的道路——一物路。1895年，张一物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北关村。五四运动期间，他奔赴北京，以甘肃代表身份请愿。1924年，经李大钊、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张一物担任书记，在陇原大地播下革命火种。1932年，因叛徒出卖，张一物被捕入狱。狱中6年间，敌人施以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他的身体被严重摧残，却始终坚贞不屈。出狱后，他带病坚持工作。1951年1月，张一物在兰州病逝。为纪念这位陇原英烈，甘肃省委、省政府将原榆中县第一区北关晚小更名为一物小学，学校门前的道路被命名为一物路。榆中人把英雄的名字刻进街巷，后人每日行走其间便是不忘来路。几十年来，围绕一物路，居住区渐次铺展，社区建设日臻成熟。为延续这份红色记忆，社区被正式命名为一物路社区。从一所小学到一条路，再到一个社区，一物这个名字早已成为榆中人民的精神坐标。如今，一物路两侧楼宇整齐，社区烟火升腾，孩子们在一物小学勤学苦读，居民们在社区广场闲话家常。革命先辈的名字铺成了脚下的路，路的两头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承载着理想与信仰。
1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1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4: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 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4: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5: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五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缅安。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米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

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闵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闵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

0: 我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3: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

0: 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弹道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3: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4: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0: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4: 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8: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4: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赓续红色薪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欣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坚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

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互行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

0: 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

0: 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融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
1: 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 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 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 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法。

0: 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

0: 台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 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0: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6: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7: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 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6: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 25.8 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

0: 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2: 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1: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1: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2: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3: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

0: 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1: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0: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表示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1: 深化文旅融合，丰富产品业态，我区持续深挖旅游文化内涵。
2: 6月15号起，全区夏粮收购由南向北陆续展开，预计收购夏粮340万吨左右。
1: 2026年新疆智能家居换新补贴落地实施，政策有效期持续至今年12月31号。
2: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6月25号开幕，我区各地企业积极参展，认真备展。
1: 京东物流新疆阿克苏集散分拣中心开仓投运，南疆地区快件可实现当日达或次日达。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部署。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表示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不断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请听报道。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党的建设教研室主任巴利恒·穆拉提。
4: 会议系统梳理了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科学理论框架，把学习宣传、研究阐释、贯彻落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忠实实践者。
3: 新疆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蒲丽霞。
5: 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持续发挥学科优势，讲深讲透讲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激励广大青年学生在新征程上戮力同心，共同奋斗。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我区各级党组织表示，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组织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街道花儿沟社区党总支书记黑小龙。
6: 推动社区党建规范化、精细化发展，促进党建与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常态化走访群众，化解矛盾，帮扶困难群众，用心解决各族群众养老、居住、就业等民生难题。
3: 温泉县委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别德利汉·达乌莱提。
7: 以政治监视为统领，抓实机关党组织的标准化、规范化监视，推动理论学习与政务服务深度融合，把党建思想体现在为民服务全过程。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表示，要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在新征程上续写新的历史辉煌。富康市政务服务大厅党员先锋岗阿在古力加热府。
8: 社区强化理论学习，落实一创同办严实服务，企业帮班代办，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党建成效的标识。
3: 库车市消防大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李运飞。
9: 常态化抓实党员思想教育，持续纠治作风顽疾，从严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3: 红旗拉甫海关办公室党委组织宣传部主任郭鑫。
10: 强化党员先锋岗、党员突击队建设，一务实举措助推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建设，优化口岸通关流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口岸高质量发展。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与厚重多元的人文底蕴，我区持续深化文旅融合，丰富产品业态，拓宽合作空间，将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越擦越亮。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1: 这段时间，新疆本土文创产品新疆小羊走红网络，喜羊羊的萌趣造型搭配精致的宝石项链、绚丽的爱德莱斯花裙与特色花帽，让这款文创产品刷屏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在线下实体门店也销售火爆。在乌鲁木齐市金泉商城，小羊玩偶等系列文创产品销量一路走高，线上线下订单络绎不绝。新疆金泉商城总经理宗小山告诉记者，
12: 现在小羊呢，大概在每天能销售10000只左右，70多户同时在运营着我们的手工小绵羊，我们的小骆驼、小骏马也出来了，我们的冰箱贴、小花包以及我们的各类的文创产品，将不断地增加新的品种，迎合广大客户以及将内外游客的需求。
11: 凭借多元的自然景观、厚重的历史文脉和浓郁的民俗风情，我区各地因地制宜布局产业，打造品牌，文旅融合不断走深走实。喀什古城景区常态化上演开城仪式，特色歌舞展演、民俗体验、特色民宿、文创消费有机联动，让这座老城成为热门文旅打卡地，也带动当地群众稳定增收。吐鲁番深挖胶河故城、火焰山、葡萄沟等经典 IP， 整合文物古迹、自然风光、葡萄采摘、民俗民宿等多元业态，精心推出一日游、深度游、研学游、夜游等多条精品旅游线路，推动文旅资源串点成线、连线成片，让古老遗址走出历史深处，

0: 极大丰富了游客的游玩体验。乌鲁木齐游客高强：
1: 蛟河古城白天看着大气又震撼，到了夜里灯光一打，古墙别有一番韵味，看演绎听着歌吹着晚风特别舒服。
0: 甘肃游客任国玉：
2: 把历史故事演绎的活灵活现，科技和文化结合的特别好，拍照也很出片。
0: 蓬勃发展的文旅产业实实在在惠及全疆各族群众，目前全疆文旅及相关产业经营主体超51万户，从业人员突破100万人，其中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占比超60%。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持续升级的服务品质，为全疆文旅产业更好发展筑牢根基。旅游厕所、特色民宿、自驾营地、智慧导览等配套设施日趋完备，文旅市场环境持续优化，让游客游得安心，玩得舒心。以文兴旅，以旅富民，全域联动，多点开花，文化传承有声有色，旅游市场热度高涨，各类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不断涌现，文旅产业已成为拉动我区经济增长、带动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副书记、厅长古力阿布利木表示，文旅产业的稳步发展离不开科学的顶层设计与系统谋划，今后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培育特色业态，打响文旅品牌。
3: 系统谋划155发展布局，聚焦文旅深度融合、业态创新、品牌塑造，持续拓展国际与国内、江外与江内、线上与线下三个市场，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4: 新疆台记者唐学前从今天召开的自治区夏粮收购工作政策吹风会上了解到，我区夏粮收购工作已于6月15号由南向北陆续展开。2026年全区预计收购夏粮340万吨左右，请听报道。
5: 目前全区已储备仓容425万吨，总体可满足夏粮收购各项需求。收购全程坚持市场化主导原则，鼓励多元收购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并紧扣优质优价主线，用好收购价格调节机制，持续优化小麦种植产业布局。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马雪渊介绍，
6: 支持各类粮食收购主体入市收购，特别是跨区域收购，参与市场竞争，搞活市场流通，组织国有粮食企业启动小麦应急收购，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坚决防止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围绕有法保粮、有人收粮、有钱收粮、有仓装粮、有车用粮，做好各项工作。
5: 为保障今年夏粮收购有序开展，全区已提前筹措超100亿元信贷资金，可以满足收购资金需要，做到钱等粮。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赵永生：
7: 已提前备足信贷资金，拟支持夏粮企业近140家，对夏粮收购贷款，我们开辟了办贷绿色通道，切实落实各项减费让利政策，有效减轻企业负担，全力保障夏粮收购资金需求。
5: 此外，夏粮收购期间，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将联合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查处打白条、拖欠售粮款、压级压价等损害粮农利益行为，让售粮群众买舒心粮、放心粮。
8: 我区各地深入落实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通过整合政企双重补贴，持续激活消费活力。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9: 前两天，由自治区商务厅指导的“构在中国，智慧新疆 ”2026 家电家居精致生活换新节在乌鲁木齐启动，活动涵盖智能新品首发首秀、推广绿色家电、老旧家居换新等内容，打通产品换新、场景体验、优惠让利、便民服务全链条，释放城乡居民家居消费潜力。新疆我家电器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邓燕告诉记者，
10: 整个六月份我们有参加一级能效的国家补贴15%，同时厂家也投入了大量的一些补贴的活动，购机金额只要达到3000元，有精美的礼品，同时还有等值的代金券，最高的代金券会抵值达到2000元。
9: 今年以来，新疆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持续

0: 优化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截至目前，家电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已达 51.2 万台，乌苏市民相近前不久购买了一台新空调。
1: 家里老空调噪音大，而且还特别费电，制冷效果也不好，趁着这次国家有补贴，过来换一台一级能效的空调，算完门店的这个折扣再扣掉国补的话，一下子省了好几百块钱，很划算。
0: 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董博介绍，为满足群众品质化、智能化的消费升级需求，我区于6月3号上线2026年智能家居换新补贴政策，政策有效期持续至今年12月31号，实现传统家电与智能家居换新政策全域覆盖，
2: 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相结合，扩大了消费品以旧换新产品的品类。消费者在购买智能家居产品的时候，比如说扫地机器人、智能马桶等，能够享受成交价 15% 的财政补贴。单件商品呢，封顶是1500元，还争取了自治区的专项资金，对消费者购买新车和购买6000元以上的手机给予消费补贴。
3: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各地企业积极备展，全方位展示优质项目、优特产品，力争达成更多经贸合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在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抗生素中间体生产车间内，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作人员正加紧完成参展样品的提纯、封装与质检工作。公司项目管理与知识产权部部长周璐告诉记者，
5: 此次参展我们准备了有机酸红霉素、头孢系列和青霉素系列等抗生素中间体，也准备了合成生物学的相关产品麦酒硫因以及原料油 UGC， 希望通过参加的亚欧博览会能够给公司提供一个很好的合作交流的平台。
4: 专注于林果精砷加工的阿克苏格林凯生态果业公司多次参展中国亚欧博览会，公司总经理武奇士介绍，目前团队全力开展参展商品的加工、封装及样品陈列整理工作。
6: 一个是奶贝、奶酥、烤奶皮，还有干果一系列，像苹果干啊、西梅干啊，还有吊干杏啊，有很多都是今年新出来的一些新的包装、新的款式，做一个大力的宣传活动。
4: 位于布尔津县的新疆精药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亿克拉项目，填补了当地高端新材料领域的空白。公司车间生产经理毛富勇告诉记者，今年企业将携金刚石微粉与培育钻石两大核心产品亮相中国亚欧博览会。
7: 珠宝首饰呢，主要用途在婚戒和定制收藏与礼品馈赠这一类的。工业领域的话，这个钻石用于切割研磨，还有这个芯片散热、光学材料等。金刚石微粉则用于精密抛光和这个模具导热材料等场景，期待携手业内伙伴深化合作。
8: 情满天山，援疆应济。上海援疆医疗队与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深度协作，守护各族群众生命健康，助力南疆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唐学前的报道。
9: 最近，从四川来新疆喀什务工的李怀阳因突发 A 型主动脉夹层心脏病，被紧急送往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救治，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李怀阳的儿子李万玉告诉记者，
10: 整个手术很顺利，前前后后10个多小时，我父亲是在晚上2点10分左右就已经开始恢复意识。我觉得他们的医院是很厉害，很佩服他们，很感激他们给我父亲的第二条生命，非常感激他们。
9: A 型主动脉夹层是一种严重的心脏疾病，一周内死亡率达 90%。 之前喀什地区不具备救治能力，当地患者只能前往乌鲁木齐市治疗，路途远，风险高。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副主任伊利哈木江阿布杜尼亚兹告诉记者，2023年开始，在上海援疆医生的支持下，科室已具备独立开展 A 型主动脉夹层手术的能力，并实现了多种心脏病手术零的突破。
11: 像 A 型主动脉夹层呢，全国平均术后存活率在 75% 左右，我们科目前的存活率大概在 70% 到 73% 之间，目前可以独立完成 B 型主动脉夹层的介入治疗， 还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开胸手术、瓣膜置换手术这些，上海援疆团队对于我们科的帮助真的是特别大。
9: 2010年起，上海通过人才组团、资源组团、项目组团、服务组团的方式，先后选派6批

0: 11轮 ,244 名医疗专家援助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助力医院技术创新多点突破，填补多项医疗空白，累计开展新技术新项目195项，其中全疆首例23项，全球首例4项，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25年，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门诊量达到 90.09 万人次，较2010年增长近6倍，手术完成量达到 2.06 万例，较2010年增长 2.4 倍。第12批上海援疆医疗队领队，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张俊。
1: 未来的呢，我们还是进一步加强我们这个世代图的这样的机制，全面提升他们的临床医疗服务的能力，还有科研的思路，还有高教学的水平，从医教研管各个方面发力呢，进一步提升他们人才队伍的建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3: 6月15号，兵团第五师双河市至莫斯科正欧班列首发仪式在双河铁路专用线货运站举行，标志着由双河市直达欧洲的国际铁路通道正式贯通。请听报道。
4: 此次双河市至莫斯科中欧班列搭载55个集装箱家电产品，总价值1500多万元，七天后抵达莫斯科。双河铁路专用线2025年12月通车以来，联动广州、岳阳等国际陆港，累计开行国内班列18列，总货重超万吨，货值达5000多万元。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阿拉山口站技术科营销经理石玉介绍，目前双河铁路专用线已正式纳入中欧班列发运点。
5: 我们从货源组织、订车、装车到运行，实行了全流程盯控，针对客户遇到的问题，我们主动提出帮助，切实提升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
4: 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将持续加密中欧中亚班列开行班次，同时构建双河铁路专用线中转集散加铁路图定班列加中欧班列加公路卡航网络，将双河铁路专用线打造成为业态齐全、运力充沛、辐射广泛的综合性多式联运枢纽中心。双河市荆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主要承接中欧班列货物的本地集结业务，公司董事长苏克林表示，
6: 今年下半年我们两天一列或者三天一列，我们会完成一个常态化的发运，可以满足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
7: 6月14号，一列满载机电产品、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从阿拉山口站驶出，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至此，今年阿拉山口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4000列，较去年提前一个月完成这一目标。请听阿拉山口台记者格日乐图的报道。
8: 截至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已达128条，覆盖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载货物品类涵盖汽车配件、机械装备、电子产品、日用百货等200余种，跨境运输辐射力持续增强。为保障中欧班列高效通行，新疆铁路部门实施优先换装、优先编组、优先发运，将班列最大编组提高至55辆，牵引质量增至3000吨。目前阿拉山口铁路口岸日均通行班列24列，单日最高达36列，创历史新高。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阿拉山口站运转车间主任陈志斌告诉记者，
9: 我们紧盯车辆取送、货物换装、票据抑制三大关键环节，持续压缩非作业时间，根据车流、货源等实际情况，动态优化生产组织方案，不断提升班列通行效率。
8: 阿拉山口海关综合业务一科一级行政执法员邹青青介绍，阿拉山口海关持续推进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改革，通过在口岸现场部署智能机检设备与 AI 智能审图技术，叠加铁路舱单归并等便利化措施，实现了通关与查验环节无缝衔接。
10: 我们充分运用支持中欧班列发展的各项措施，配合七乘24小时预约通关、提前申报等服务，真正做到了班列即到即查、即验即放，让列车在口岸的停留时间降至最低。
8: 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新疆铁路双口岸、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7882列，同比增长 7%。
3: 6月15号，京东物流新疆阿克苏集散分拣中心在温宿县京东智慧物流园正式开仓投运，请听阿克苏台记者赵新昌、阿依努尔·阿布都外利的报道。
11: 京东物流新疆阿克苏集散分拣中心占地约6000平方米，集智能分拣、干线中转、仓储及包于一体，承担着阿克苏及南疆多地快件的集散中转工作。园区依托京东强大的电商平台和物流网络，引入 5G 物联网、智能分拣、无人仓储等行业先进技术，构建数字化、智能化、高效化的现代化物流服务体系，实现商品存储、分拣、运输全流程智慧化管控，大幅度提升快递运输效率。京东物流新疆分拣负责人马海涛告诉记者，
12: 该项目引入 5G 物联网与智能分拣技术，有效填补了温宿现代化智慧物流领域的空白，一举搭建起辐射南疆的物流枢纽。全场最高日处理量可达26万件，整体作业效率提升79%，可充分保障电商件、民生包裹与本地特色农产品高效流转。
11: 这一项目通过畅通产地直达市场的流通链路，有力推动阿克苏苹果、核桃、红枣、牛羊肉等特色农产品走出南疆，销往全国。马海涛，
12: 利用空铁路等多式联运网络，大大提升了阿克苏地区进出疆快件时效，南疆地区快件实现当日或次日送达，物流成本降低约10%。
11: 未来温宿县将以园区运营为契机，持续深化与京东集团战略合作，优化全周期营商环境，同步招引农产品加工、包装冷链、电商直播、跨境贸易等配套企业，构建仓储、加工、电商、外贸完整产业集群，全力打造服务南疆、连通全国、辐射中亚的现代化智慧物流枢纽。
7: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精彩对决的同时，赛事经济也持续升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江超联赛中以16为原型设计的赛事吉祥物同同心星成为爆款文创，吸引不少球迷购买留作纪念，销售火热。阿勒泰球迷乌拉尔塞尔克，
13: 这个吉祥物造型灵动可爱，不管是放在家里还是挂在书包上都好看，现在已经成了球迷之间的专属纪念。
11: 同样热闹的还有库尔勒市英夏乡的农家乐，居民帕肉克乌拉木将自家的农家乐重新设计，让大家在浓浓的烟火气中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帕肉克乌拉木，
14: 因为我本人也是一个体育球迷，把这个小院改造成一个户外式烧烤小院，大家尝美食，一起加油。
11: 在吐鲁番市，当地在夜市、景区等区域精心布置的28个第二现场与主赛场同步沸腾，酒馆、夜市座无虚席。上周末，博斯腾湖景区迎来游客小高峰，游客拿着赛事票根就能享受优惠。游客何文博，
15: 专程来巴州观看江超联赛，最让我惊喜的是，凭赛事票根在景区游玩还能享受专属折扣，我觉得特别好。
11: 赛事热度也拉动了消费热潮，哈密市投放230万元专属政府消费券，覆盖商超、餐饮、文体用品三大领域，并联合近百家商户推出票根打折活动，截至6月13号已带动直接消费超过946万元。哈密市餐饮商户胡秀珍，
16: 好多顾客他都是拿票根来在我们店里面消费，我们全场的赛品都可以打88折。江超联赛对我们哈密人更近的距离走进了足球，促进消费。
3: 眼下，全疆首个超高层双五星酒店丽思卡尔顿酒店 T1 主塔进入封顶倒计时，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乌鲁木齐市商务文旅新地标。请听报道。
8: 丽思卡尔顿酒店目前整体建筑轮廓清晰成型，项目总投资约70亿元，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集国际高端酒店、总部办公、精品商业于一体。项目技术负责人梁少岗告诉记者，
17: 丽思卡尔顿超高层主体核心筒施工至44层，计划6月28日完成封顶作业，外框钢结构施工至40层，塔楼31层以下外立面幕墙已进场施工，作为总部办公使用的 T3 办公楼已正式交付使用。
8: 这个项目最大的创新亮点是全江首创单塔双五星垂直业态布局，196米 T1 塔楼分层布局维斯汀、丽思卡尔顿两大国际高端酒店，旁边 T2 塔楼打造雅乐轩商务酒店，分层满足外事接待、大型会展、日常商旅等差异化需求。两套独立酒店运营体系叠加在同一超高层内，施工工况复杂。项目按照 8.5 度高抗震标准设计，整体钢结构用量突破 1.3 万吨。项目还兼顾地域文化表达与绿色低碳施工，采用节能幕墙、扬尘精细化管控等举措，实现安全品质、城市颜值、低碳建设同步推进。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启超表示，
18: 作为我市智能建造标杆项目，项目建设稳步提速，我们将总结项目高抗震设防、精益智能施工的成熟管理经验，为全市项目建设树立实践样板。
7: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24到33度。
7: 阿勒泰多云，18到32度。
3: 塔城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
7: 伊宁小雨，20到31度。
3: 伯乐小雨，21到32度。
7: 克拉玛依小雨，25到33度。
3: 奎屯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
7: 石河子多云，23到34度。
3: 昌吉多云，26到35度。
7: 哈密多云，24到39度。
3: 吐鲁番多云，32到39度。
7: 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
3: 阿克苏多云，21到35度。
7: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8到34度。
3: 喀什小雨转多云，20到33度。
7: 和田多云转小雨，22到33度。
3: 乌鲁木齐多云，24到33度。
7: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王继龙，主播思思、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以东南路北往南方向，红光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杭州东街西往东方向，柳州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龙胜街西往东方向，六道湾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祥。欢迎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全国小学语文名师为小朋友们带来精彩的语文课，快来听听有哪些观点、哪些分析问题的角度你曾经没有注意过。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杨杰老师带来的断章。
7: 上课
8: 起立。
9: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今天我们上课所学的内容就是这首诗，大家一起把标题读一读。断章。首先请全班同学把这首诗歌齐声朗读一遍，注意变这个字的读音。断章变之灵，预备，读。同学们，这一轮我们是最难一课，最难一课。你有没有觉得杨老师今天在跟你开玩笑？什么玩笑？怎么最难一课就整这么4句话上来了？你们真的觉得这首诗是不是只有4句话这么简单？不是。你来说一说，你觉得这首诗难在哪里？
10: 我觉得这首诗它难在就是两个词之间的转换。
7: 哎，怎么说？
10: 比如说你和看风景人。
7: 他好像把这首诗歌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就说出来了。你发现这首诗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1: 他这些词语有关联。他前面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后面说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就是你既是看风景的人，你也是被看到的风景。
7: 大家听清他说的这句话没有？你发现这首诗中有一个人很重要，是谁？你。你在第一句中是看风景的还是被看的？是看风景的。到第二句诗里头成了被看的人。其实在我们的教材中对于这首诗歌就有解读，对于它的特点有非常清楚的介绍。你来说。
11: 看与被看，主客流转，富有意趣。
7: 请坐。这句话大家读明白没有？看懂没有？我相信咱们班聪明孩子多，看懂的请举手。第一句里头哪有主语哪有宾语，谁能具体的聊一聊？好，那你来聊吧。
12: 第一句里头你就是主语。
7: 你是谁的主语？
12: 你是看的。
7: 看的主语，你看。当然到第二句它不再是主语，成了什么？
12: 客语。
7: 被看的人成为了客。只有这两句有主客流转吗？ 还有没有三四句有没有主客流转？
12: 有
7: 有，你接着说。
12: 你明月装饰你的窗子。
7: 第三句中你是主还是客了？
12: 客。
7: 客，很好，它成了被装饰的，但是到第四句它成了
12: 主。
7: 主，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请坐，掌声鼓励一下，很不错。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大家掌声鼓励他？因为他几乎把大多数语文老师讲这首诗要讲的内容讲完了，讲完了，这首诗讲到主客流转基本上讲完了啊，就这样啊。今天不止于此，杨老师要讲的不止这点东西，不仅不止这点东西，这会儿要带大家玩个小游戏了。咱们班也来写一首诗，但不是让你一个人写诗，全班集体创作一首诗。
8: 好
7: 啊，每位同学是不是手头都有一张意向卡片？
8: 是。
7: 请把你们手头的意向卡片高高的举起来，挥舞一下给我看一看。哎，好的好的，放下。拿到黄色意向卡片同学举手，举起你的意向卡，请你以每当什么什么你的或每当什么什么你造句。好，手放下，拿起蓝色意向卡片的同学请举手。嘿嘿，请你们以你就会什么什么什么造句。把手放下，我们一起来团队协作，全班创作，产生一种主客流转的美。比方说拿到黄色卡片的同学，他抽到一个意向叫做清风。拿到蓝色卡片的同学抽到了一个意向叫做月色。于是这位拿清风的同学造了这样一个句子。每当清风拂过你，每当清风拂过你的脸庞。拿蓝色卡片的同学，他造了这样一个句子。你就会把月色熬成糖霜。两个人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造出了两个独立的句子，居然能构成一首诗，充满诗意。时间只有90秒钟时间，准备好了没有？
8: 准备好了。
7: 不够大声 ？Are you ready？
8: 耶！
7: 有问题举手。

0: 上。
1: 我写的是你就会把墨水写在纸上。
0: 你就会把墨水写在纸上。好，请坐。有俩意思都跟水有关，还有没有哪些同学想试着配配对的？
2: 我是夕阳。
0: 夕阳。
3: 我是太阳。
0: 太阳，哎呦，有点壮。读一读你的句子。
2: 每当夕阳落下，你就会让太阳照耀你的脸庞。
0: 你就会让太阳照耀你的脸庞。哎呦，今天这真是怎么说呢，你大概是在东半球生活，你在西半球生活，你夕阳落下了，你就太阳照耀着你的脸庞，对不对？最后再请一组好吗？
3: 每当大山挡住你的去路，你就沉溺于黎明的缤纷。
0: 你就沉迷于黎明的缤纷。这一组好像还不错，请坐，掌声鼓励一下。因为今天时间有限了，不能全班都玩这个游戏。下课以后啊，同学们可以把你的黄色卡片和其他的蓝色卡片凑一凑，对一对，说不定会有很好的效果。那么现在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在有意向、有主客流转的情况下，往往容易产生一种别样的诗情画意。但是如果只讲到这儿，不够超级语文课。我的观点，我的重点不在主客流转上，而在主客流转后面还有四个字，叫做什么？富有意趣。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主客流转之后会富有意趣呢？这么厉害，请你来说。为什么主客流转后会富有意趣？
3: 因为这样我们会感觉到万物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哎，掌声鼓励一下。现在请你发挥想象，说一说看风景人与你之间，你觉得可能存在哪些关系？
1: 你和你之间有着爱情关系。
0: 哎，情侣关系。只有情侣关系吗？世界上只有爱情吗？还有什么情？比方说还有什么情？
2: 亲情。
0: 亲情。还有呢？
2: 友情。
0: 好了，但是这首诗歌可能是写亲情，可能是写友情，可能是写爱情，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得出一结论，其实卞之琳这首诗蛮简单的，就是一首什么诗？甭管是亲情、友情、爱情，都是什么诗？情诗。说，这是这首诗歌最常见的解答，连我们的大诗人臧克家都这么认为。可是，你真的觉得是这么简单吗？如果是这么简单，为什么不写成“爸爸在楼上看儿子”？这不就好简单，父子之情吧？为什么不写成“姐姐在楼上看弟弟”？姐弟情吧，他却写成了什么？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仅仅是亲情关系吗？你觉得他们还有可能是什么关系？
4: 他之所以写你和风景，是因为他没有把这些东西给限定住，他可以是世间的任何东西。
0: 掌声鼓励一下。不是父母，不是亲情，他们俩很可能之间
5: 没有
0: 关系，就是什么人？
6: 陌生人。
7: 我是地球人。
0: 地球人。你跟他之间是不是什么亲情、友情都没有，对不对？就是一个世间非常寻常的片段而已。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的生活中仅仅只有陌生人的相见吗？那个人在你的生命中恐怕只是一个匆匆过客吧。可是还有哪些人可能也是匆匆过客呀？
8: 有没有可能是作者对过去的自己和现在自己之间的对话？
0: 为什么这么说？
8: 因为他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可能是我现在在看风景，看风景的时候在楼上看你，可能是未来的我在看现在的我。
0: 大家听懂他的意思没有？我觉得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首诗歌最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此，掌声鼓励一下。那么现在我们来回忆一下这篇课文，为什么短短的四

0: 巨思，能够解读出不同的意蕴。如果是爸爸看儿子，还会不会有这么多？如果是我看好哥们儿，还会不会有这么多？都是什么造成的？看风景人，你里面可以包含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所以第三种叫做模糊的指称，带来多重的意蕴。主客流转使这首诗富有意趣。最后我想总结一句，像断章也好，它其实是中国朦胧诗继承古典朦胧诗的一个杰出代表。蒹葭有没有？有。李商隐有没有？有。雨巷也有。所以最后我想总结一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诗歌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诗的生活，人人都在蒹葭后，人人都在雨巷中。杨老师加一句，人人都在断章里。好，下课。
1: 起立。

0: 欢迎继续收听花样童年节目，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聆听到的是朱海浪老师为我们讲述《念奴娇·赤壁怀古》。
1: 上课起立。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请坐。我今天讲的一个篇目是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篇名篇，讲过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但我今天只有一页 PPT， 然后我也只讲一句话，一句话之中我只讲一个字儿。我希望能从这一个字儿当中去读懂这首诗，通过这一个字儿去读懂一个人。我今天只讲这么一个字儿：一尊还酹江月的酹字。朋友们，你觉得苏轼在这儿一尊还酹江月，酹是什么意思？这位同学，
3: 酹就是古人喝酒的时候将酒洒在地上，表示凭吊，
1: 表示凭吊祭奠的意思，对不对？朋友们，请你们注意这个字，它不是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哎，来喝酒吧，它是一手握酒杯，然后对着江边洒了一杯酒，祭奠这江月。这一个字是苏东坡这首词当中唯一一个动作，所以我今天只讲这一个字，酹是祭奠的意思。苏东坡苏轼在这儿祭奠什么？有同学注意到了，就在祭奠江月。请同学们思考，他为什么要祭奠江月？
4: 他说多情应笑我，早生花发。苏轼在这里哀叹人生短暂，他已经是老年了，但是江月是永恒的，他在羡慕江月的永恒，在哀叹自己人生的过得很悲伤，我这一生快要结束了。
1: 羡慕江月的永恒，然后感叹自己的哀伤，对吧？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我们说江月它就能表达这种永恒啊？我们看这首诗的第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水有什么特征啊？它是流动的，对不对？滚滚向前的，它能回来吗？那我们时间有什么特征？时间很好，时间也是一去不复返。开篇就写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所以古人写江未必是写江，还有可能是写时间。时间就如这江水一样滔滔不绝而永不复返。那月呢？月为什么能指时间啊？
5: 阴历它有时候其实跟月亮有关系的，然后日升月落嘛，就代表一天结束了。
1: 很好，请坐。月本身就有一种时间的流动，阴晴圆缺，今天的月亮曾经确确实实照顾古人，所以月亮看似不动，但是它却见证了时代的一种更迭，见证了岁月的一种流逝。所以苏东坡在这儿，首先第一层他在祭奠江月，历史之河滚滚而去，那在历史当中的人怎么地了？被浪怎么了？被浪淘尽了。不管你多么的普通，不管你是不是风流人物，所有的人都会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所以苏东坡在这儿，首先大家答得非常好，记的是江月。那江月它这个意象本身就是一种时间的具象化，一种象征。所以我们《念奴娇·赤壁怀古》它就开篇，甚至在开篇就写出一种历史感啊，所有的风流人物都会被这大浪淘尽，对不对？江在文本当中还有一个什么，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是不是还祭奠这个江山啊？这个自然，对不对？自然永恒，人是无常，这就是他祭奠江月的一个原因。那苏轼在写江山如画，江山怎么个如画法？
5: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1: 哎，这句话确实是千古佳话呀，然后别人赞颂了很多，说他写得很好。好在哪儿啊？这位同学，
5: 首先呢，他是用的是应该是借喻，
1: 哪有借喻啊？
5: 就是卷起千堆雪，
1: 把什么比喻成雪？
5: 把海浪比喻成雪，
1: 把我比喻成雪是吧？我叫朱海浪啊。那当然，他这不是写大海，是在写大江，对不对？把江水比喻成雪，卷起千堆雪，啪啦在那个岸边一下子像雪花一样散开，那个场景很壮阔，很豪放，对不对？看到没有？有没有哪个字你特别喜欢的？
4: 我喜欢惊涛拍岸的拍，我觉得拍它用了一个拟人的手法，
1: 它有个什么效果？
4: 就是把我们的这一个浪花显示出它的这一种生命的这种活力，然后就是正所谓惊涛嘛，就是使人都吃惊惊叹。
1: 很好，也印证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如果我不够凶猛的话，我淘不进那些风流人物啊。你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首先泪字我们是在祭奠江月，对不对？在祭奠江月，那江月不是一般的自然之江月，还是历史之江月，所以我书写的是个体在这历史长河之下的渺小与短暂。我们谈了历史了，对不对？谈了时间了，你觉得他还祭奠了什么？
6: 我认为他应该祭奠的是比如说周瑜。
1: 你觉得他为什么祭奠周瑜？
5: 周瑜他在年轻的时候雄姿英发的时候，小乔嫁给了他，就可以看出他生活是非常幸福的。然后羽扇纶巾，羽扇纶巾一般都是儒将的装束，这个就可以表现出周瑜是非常有风度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指代的是赤壁之战这件事情。然后谈笑间可以表现出周瑜他在这个战争中是非常轻松的，就能达到让曹操的军队灰飞烟灭，这样更能突出周瑜他的军事本领非常的强大。
1: 很好，请坐。

0: 确实有时候因为在我们中国的传统语境之下，哎，这个人他娶的是谁啊？
1: 小乔。
0: 小乔，小乔是三国公认的什么？
2: 美女。
0: 美女对吧？结婚也许不一定年少有为，但是你娶了一个当时公认的大美女，哎呦，你侧面也能映衬出周瑜的那种年少有为、帅气，对不对？还有没有其他形象特征？
2: 英勇无畏。
0: 那能看出？
2: 强弩灰飞烟灭。
0: 而且他是怎么？什么时候强弩就灰飞烟灭了？前面三个字儿，
2: 谈笑间。
0: 谈笑之间，打个响指的功夫，曹操的战船就灰飞烟灭了。但是还记得我最初的问题吗？他为什么要写周瑜？
3: 因为他当时是所游的是黄州，
0: 黄州的一个赤壁，对不对？
3: 嗯，对，所以他可能触景生情，然后想到了周瑜当时的赤壁之战。
0: 哎，很好，他这个很有逻辑啊，非常有逻辑，因为我在游赤壁啊。问题来了。那为什么不写曹操？因为赤壁赋中他写了曹操嘛，对吧？顺便你再去思考他为什么不写诸葛亮，因为羽扇纶巾我们第一时间想的是谁？诸葛亮嘛，对吧？
4: 首先就是当时苏轼他是因为那个诗案所以被贬了，然后被他这个游黄州的时候，然后他当时肯定是心情不好。周瑜他是雄姿英发，当时就是年少有为嘛，他想表达自己也想像周公瑾一样年少有为，但是他现在是被贬的状态。
0: 哎，很好，这位同学他还知道时代背景，苏东坡被贬黄州，你想补充是吗？
5: 周瑜他是年轻和有为最典型的代表，他祭奠的不仅是周瑜，他祭奠是周瑜的青春，他祭奠的是周瑜这些这么大的成就，而且今天什么都没了，他已经变成土了。而且他祭奠的也不仅是周瑜的青春，他祭奠还是自己的青春。
0: 太棒了，他真的太棒了。他其实潜在的回答了我一个问题，因为我说为什么不写曹操，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怎么地了？输了，对不对？我现在要写一个人生赢家，我写曹操，那不是让我更悲怆了吗？那他为什么不写诸葛亮呢？诸葛亮缺点啥？
5: 我觉得他缺老婆。
0: 诸葛亮缺老婆？你诸葛亮在这儿当然是结婚了的。
5: 嗯，不是，当时因为苏轼是宋朝的，当时这个三国演义他还没有写出来，就是羽扇纶巾他就是周瑜的代表，而且东风也是周瑜借的。
0: 嗯，
5: 最后虽然周瑜死了，但是诸葛亮却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就是比较失败的代表，因为他最后就是
0: 没有完成他统一中原的那种，
5: 然后他也就狠狠去世。但周瑜不一样，他一生都带着传奇色彩，他比诸葛亮更具有代表性。
0: 很好，请坐。朋友们，你们会发现我这儿必须得写周瑜，我写曹操的话曹操是失败的代表，我写诸葛亮的话诸葛亮好像他也挺强的，但是他还没有到周瑜那种状态，人生巅峰。哎呦，英雄配美女嘛，对吧？江山配美人嘛。所以你会发现他在这儿写周瑜写了一种理想人生的范式，一个是年轻，一个是有美女，而且还有事业，而且还帅气。但是朋友们，必须要告诉你们一个事实，苏东坡在这儿歪曲了事实。首先不是小乔出嫁，小乔早就嫁给周瑜好多年了，赤壁之战的时候。其次，当然羽扇纶巾周瑜是不是个儒将还值得商榷，还有一个是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他写的太轻松了。但是赤壁之战曹操主力尚存，而且两年之后再一次对战的时候周瑜中箭，两年之后就死了。所以灰飞烟灭的不是曹操，是周瑜。那他为什么还要写周瑜？你会发现苏东坡在这儿集中的一种蒙太奇的手法，把周瑜人生中的所有高光时刻都集中在一起写了。明明不是出嫁他写出嫁，明明不是儒将他写儒将，明明事业没有那么的夸张，他让他写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所以刚才有个男同学提的特别好，他写周瑜不仅仅是在写周瑜，他还在写一种理想的人生范式，一种我苏东坡不具备的理想人生，甚至也是周瑜所不具备的。但是即便如此理想如此美好，他依然淹没于历史之长河了，并且还能衬托出此时此刻被贬黄州的苏东坡的怎么样，人生失意啊。所以苏轼在这儿祭奠的不仅仅是周瑜，还在祭奠他曾经的理想。大胆猜一下，你觉得苏东坡还在祭奠谁？祭奠理想就是在祭奠什么？
3: 祭奠年少的自己。
0: 还在祭奠年少的自己。此时苏轼的写作的背景你知道吗？

0: 他那时候应该好像是
1: 被贬，
0: 被贬是中年。
1: 中年40多岁，然后他是因为什么被贬？大家知道吗？乌台诗案那个同学讲得特别好，还是在祭奠以前的自己。他感叹人生如梦啊。你会发现层层递进的，一方面我先写大江东去，我在祭奠历史，祭奠岁月，然后我举了周瑜的例子，我在祭奠理想，一种理想的人生范式。但是周瑜没有，苏东坡也没有，最后再祭奠曾经的自己。你知道曾经的苏东坡什么样子吗？苏东坡的人生比周瑜可精彩多了，当之无愧的宋朝的一大考神。他在21岁的时候就高中进士，然后获得了欧阳修的赏识，唐宋八大家一门三学士嘛，对吧？人生得意呀，一日看尽长安花啊。他和他弟弟如此年纪轻轻就考中了进士，但是此时此刻，他的母亲过世了。在他人生至巅峰之时刻，他的母亲过世了，于是父子三人回家去办理他母亲的丧事，然后他和他弟弟还在守孝3年，对不对？3年之后回去做官，他又参加了一次考试，获得了宋朝的100年第一。他参加了一次制科考试啊，考神又是100年第一，然后去做官嘛。这时候还稍微平和一点，但是不久之后，他挚爱的妻子王府过世了。他曾经写下“10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挚爱呀，但是妻子过世了，好像还不太影响事业，对吧？我们父母过世了会去守孝，但是妻子过世了还好，至少不用去影响事业。但是1年之后，他的父亲苏洵也过世了，父亲对他影响很大。当时苏洵过世之后，兄弟二人扶柩还乡，扶着他父亲的棺木回到四川，又是守孝3年，3年又3年。这个时候的苏东坡已经不是那个20岁的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了。
2: 他自己对苏轼的了解也是很深，从他父亲啊、兄长啊一路侃侃而谈。
1: 此时此刻，苏东坡再

0: 苏轼的了解也是很深，从他父亲啊、兄长啊，一路侃侃而谈。
1: 此时此刻，苏东坡再次回到宋朝，什么病都得了，痹疾、水疫、红眼病、痔疮，他都得了，每次都是个奇迹。刚刚有同学提到，祭奠的是自己，他恰恰好在给他友人写的一封书信中这么写道：“他说，足下所见，皆故我也，非今我也。”你所看到的是以前的我了，不是现在的我了，所以以前的苏轼已经死了，我自己祭奠的是以前的那个如周瑜一样的一种理想的人生范式，我苏东坡被贬黄州已经失去了那一切，所以他感叹人生如梦啊，像梦幻一样。从他考科举，一次一次的经历人生之至痛，一次一次攀登人生之高峰的时候，一次一次又跌入谷底，所以他感叹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我敬你，我洒在地上祭奠这江月。所以我们这一课从一个字儿，你大致可以去理解这首诗，甚至理解这个人，江月历史的书写，周瑜理想的一个范式，还有一个自己曾经的自己，曾经的岁月。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学念奴娇赤壁怀古啊？朋友们，其实我们不是说这首词写的多好，我们要去学习那个诗里面的苏轼的一个人生。当你一次一次站到巅峰的时候，在一次一次跌落的时候，他没有陷入那种一己之悲欢。你看一尊还酹江月，他没有说啊我好痛苦吧，没有吧，对吧？人生如梦是一种很深邃的慨叹，好像没有说是陷入那种消极当中，好像也不乐观，但是此时此刻他如此深邃的慨叹之中，恰恰写出了那种生命的坚韧，写出了苏轼的那种旷达。算了，一杯还酹江月，我敬这江月，我敬这天地，我敬理想，敬曾经的自己，我也是祭奠他们。所以你会发现这首诗的诗意就出来了。朋友们，当你的人生陷入低谷

0: 现了涅槃重生，实现了蜕变，从苏轼到苏东坡，成就了他自己。同学们，我也希望当你以后的人生陷入低谷，陷入深渊的时候，你不妨想想苏东坡，也许也是你的灵魂闪闪发光的时候，也许也是你重新遇到一个更好的自己，全新的自己的时候。这是我们学习古典诗词的一个意义，不在于那种艺术鉴赏，不在于文本的情感，而在于这首诗它能带给你什么。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花样童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翔。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探寻课本里的奥秘。我们接下来要听肖俊业老师为我们讲述跑警报。
1: 上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1: 请坐。啊，同学们啊，今天很高兴跟大家相遇在这里，一起学一篇很长的散文，叫《跑警报》。我们之前有看过或读过汪曾祺的这篇《跑警报》的，请举手。没有，没有就太好了。那这就是我们上课的意义所在，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那我的标题就是跑警报邪趣的达成，这也是我们这节课重点探讨的一个点。先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通读全文，标注段落的序号，然后按照表格梳理一下文章内容。很好，我看到很多同学一边的阅读一边在圈点勾画。好，基本上哈、啊，看大家都差不多了。好，那我们看看全文梳理下来，在预警警报、空袭警报、紧急警报、解除警报，刚好其实作者就是围绕这几个顺序去写了一些跑警报的故事，对不对？好，大家看看哈，预警警报当中讲了哪些人、哪些事儿？来，你说。
4: 在预警警报当中，有一个姓侯的同学，他对警报特别敏感。他在上课的时候就会突然之间就说预警警报来了，五华山果真挂起了三个很大的红球。
1: 还有没有在空袭警报，有没有同学来概括一下？
5: 空袭警报讲到的是第10段第1卷，联大的学生见到预警警报

0: 跟你说，
1: 嗯，在第十七段，空袭警报响了之后，男的就会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等他的女朋友就一起去跑警报，一起到后山上。但是这个时候，并不是说同生死共患难，反而还有那么一点危机感。但是和看电影《幽翠湖》时不同，就是这点危机感使两人的关系更加亲近了。
0: 他们就往外跑，顺便干嘛？谈个恋爱是不是？这几位同学都讲到跑警报这篇文章里面的人和事儿的概括，其实就要抓住这个点，因为作者就是围绕着人和事去写的。大家看看155页最上面有没有讲紧急警报的事情？其实没有讲紧急警报发生了什么事，在这个部分他主要讲的是什么，在空袭警报和紧急警报之间隔很长时间，人们都在干嘛？读出来，大家先在勾上
2: 看书、闲聊、打桥牌。
0: 很多人听到紧急警报还不动，是不是啊？大家很有经验了。解除警报又讲了什么事情？
3: 文章里面，姓侯的学生
0: 干了什么事儿？
3: 解除警报一响，就一马当先的冲到学校里，在学校里面借别人的雨伞给女同学用。
0: 侯同学送伞是不是？还有没有？没有了是吧？
4: 不容易，太难了。这个课文就是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讲又很长，
5: 而且感觉没有这种时代的这种体会、
4: 对，
0: 好，那我问大家哈，十九段讲了一个金先生是吧，研究哲学的金先生，他做什么事情？
6: 他跑警报的时候把他女朋友给他写的情书带在身上。
0: 很好，好，那这个是属于哪个警报的部分吗？
6: 紧急警报。
0: 紧急警报，为什么？好，请坐。

0: 哲学的金先生带情书这个事情，它就属于一个类似于什么呢？补充说明，这就叫散文，很散乱，好像作者随时想到哪里就写哪里。好，那老师再问一个问题哈，标题叫跑警报，那你能概括一下它是什么意思吗？原文当中有没有解释？有，在哪一段？
1: 原文中在第三段，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往郊外跑，然后就叫跑警报。但是又不能说叫逃警报，叫躲警报，所以跑警报就很准确。但是躲又太消极，逃又太狼狈，所以作者用跑，因为这个跑可以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能表达生动丰富的内容。
0: 在这里面其实就最后一句话是最经典啊，最凝练，是吧？为什么用这个跑字？跑警报我们可以概括一下，就是躲避的行为，但是重点不在躲避，而是躲避当中带着怎样的心态呢？从容。好，我们再看刚刚讲的这些故事，我们过了一遍，大家觉得这些事情给了你怎样的感受？
2: 我觉得他们很有个性。
0: 很有个性，很好。好，整篇文章在跑警报当中，你有没有体会到紧张？没有。这就恰恰是一个反差。但是我们读来是感觉到这里的故事是有个性的，是有意思的，里面还带有一点点开心，是不是？还带有点点幽默，里面还有一些玩笑话。在我们157页后面有个课后学习提示，这个学习提示当中说到，幽默散文是中国现当代散文的悠悠一脉，所以在这里面大家可以明白这篇课文属于哪一种题材呢？幽默散文。所以给我们的感觉有个性，哎，每个故事都很特别，里面好像看不到紧张，有趣，就是因为它是怎样的题材？幽默。有的是幽默风趣，针砭时弊，有的是闲事诙谐，表达生活体悟。那大家觉得这篇跑警报是属于针砭时弊呢，还是表达生活体悟的散文呢？大声点告诉我，表达生活体悟，是不是？整个文章中心你觉得在讲什么？作者想表达什么？
3: 我认为最后一段
0: 读出来，哪句话？
3: 为了反应不在乎做跑警报。
0: 反应不在乎，重点的词是哪个？
3: 不在乎。
0: 不在乎，很好，请坐。所以整个作者其实在讲的是不在乎，写了很多的闲笔，闲情逸致，轻松的语调，轻松的氛围，一些有趣的事情，其实就想讲这个不在乎。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去问一个问题，大家去谈谈，这样理解，用幽默的方式写苦难，其实蛮多人是不认同的，但这篇是经典。为什么？恰恰就经典在他用幽默的方式写苦难。苦难当然沉重，但更重要的是这背后的人性。大家可以看到他在最后面两段当中补了这么一个内容，日本人派飞机炸昆明没有什么实际军事意义，不过是吓唬吓唬人。其实作者这就叫什么？这就叫补笔，补这么一段要补充说明，不补不行啊，好像前面都把这个战争当成儿戏了一样。但其实作者想说，有没有真正造成实质的威胁呢？没有，都是为了吓唬吓唬我们。但我们有没有被吓到呢？没有被吓到，这个是补笔，就符合他前面第二段那里讲到的，跑字在紧张当中透露出从容，这是风度，这是西南联大学生的风度。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落款的时间1984年，故事的时间讲的是什么时候？40年代，隔了40年。那么这里的作者跳出了那个时间，过了40多年再回看的时候，以当下我的空间去回看过去那段历史，有没有更从容了一些？那写这样的文章是不是要更激励我们的一些呢？那这个其实也跟汪曾祺他的风格有关系，经历了很多，但他最重要是什么？我最后第二段写的，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和展现平凡中的诙谐欢乐。 这是他的作品。

0: 品最突出的特点，表面上写的是跑警报，写的是一个跑字，但是背后却藏着是一个去字。这样的东西构成的就恰恰是学习提示说的美，人性美也好，文本的美也好。好，今天的课到这里结束，很高兴跟大家相遇，下课，
1: 起立，
0: 谢谢同学们，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好，在我们今天花样童年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和您一起来聆听一个成语故事，叫做疲于奔命。我们每天晚间的21点到22点都会在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和大家见面，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疲于奔命。
5: 臣深宫屋

0: 臣。
1: 臣说他想让寡人把北边的两处地方封给他。
0: 大王如何答复？
1: 寡人觉得有点过分，但他立了大功也不是不行。不过寡人还是有点犹豫，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
0: 大王万万不可。
1: 哦，为何？
0: 大王，这两处地方乃是北方重地，若是轻易封给臣下，必将招来别国入侵。须知晋国和郑国都对此地虎视眈眈呐。
1: 言之有理，寡人还是另行封赏吧。
2: 这个申公巫臣真是太过分了。当年我非常想娶夏姬为妻，可是他对我说，他算了一算，夏姬命相不好，让我不要娶她。没想到这个卑鄙小人让我不要娶夏姬，现在他却反过来把人娶了，还跟夏姬一起逃到晋国去了。
1: 你呀，消消气吧，你才知道他是什么人啊。想当年我打了胜仗，向大王要封赏，他居然跟大王胡说一气，让大王对我改了口。这件事我到现在都咽不下去。
2: 那你想不想报仇，出口气？
1: 当然想，你有什么好办法？
2: 如今他申公巫臣逃到晋国，晋国与我楚国可是敌国，他这样做无异于卖国通敌。从前咱们再不满，也是跟他同朝为官，不好下手。如今对于这样的叛国贼，我们还有什么好客气的？
1: 言之有理，我这就去禀报大王，将他全家诛灭。
3: 老爷，不好了，不好了！
0: 你不在楚国伺候，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3: 老爷，我是逃出来的。那子反和子仲向大王进了谗言，说您跑到晋国是叛国通敌，带着人把咱们全家人都抓去杀害了。我是恰好不在家里，才得到消息连忙逃走的。老爷，老爷！
2: 来，今天终于泄了心中一口恶气，干一杯。
1: 对，今日心中畅快非常，干。
3: 大人，这是晋国来的一封信。
2: 晋国？谁写来的？
3: 不知道，送信的人说您看了就知道了。
0: 你们两个小人心怀邪念，向国君进谗言，坑害我一家无辜老小，就为了满足你们一点点私欲，实在是太可恶了。我申公巫臣一定要让你们疲于奔命，忙碌而死。
2: 他还想报仇呢？
1: 他还当自己是以前的重臣呢。
0: 然而两人没有想到的是，申公巫臣去了落后的吴国，吴王见他这样的人来到吴国，十分器重，于是重用了他。申公巫臣精心训练吴国军队，吴国军事力量大幅提高，于是他开始鼓动吴王反抗楚国。申公巫臣让子反和子仲疲于奔命的复仇就这样开始了。
2: 这吴国是不是疯了？这才在东边跟他们打过一仗，怎么又跑到西边去打去了？
1: 是啊，这一年他们来了五六趟了，大王一直在让我们出战，我到现在一口安稳饭都没在家里吃过。
2: 谁不累呀？我们这些士兵都逃了多少了？快走吧，不然西边也要被吴国打下来了。

0: 这就是疲于奔命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疲于奔命原意是因受命奔走而搞得很累，后来也指忙于奔走应付，弄得非常疲乏。
1: 申公巫臣用这样的方式报复子仲和子反，真是可怕啊。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盛宴师丁天庆带着几十个瓦岗士卒被数百隋军围困当中啊。本来盛宴师丁天庆、余双仁这三个人呢，每人手下100人呢，那都是陆地飞行法非常好的士卒啊，都是被他们培训的。所以三爷徐茂公才在乱军当中让他们快跑，跑出一个是一个去接应魔王，保护魔王离开四平山，再也不要回头，因为你们最有希望能够逃脱出去呀。但他们一个毕竟不如侯君集，没有侯君集腿快，谁想抓住侯君集那白搭。其实余双仁呢跟侯君集也差不多少，但是呢余双仁倒霉点，往外冲不久就碰上李元霸了。一看李元霸带大队人马来了，余双仁带领手下人呢绕弯子，没敢跟李元霸硬碰，这么一绕弯子就绕远了。再绕回来，路上又碰到了几股隋军，是边打边突围呀，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走了不少冤枉路，手下的人员也不断的减少。走到早晨了，又到南山坡这个地方了，跟着盛宴师丁天庆这才会合。这俩人呢跟那黄天虎、李成龙差不多少，是枣木棒槌一对，走哪可以说是秤不立砣，砣不立秤，钉不立圣，圣不立钉，他就这么一个关系。说是分头行动吧，其实往外一突围的时候，这俩人就互相牵绊，就互相挂念，所以一直俩人的距离很近，遇到危险了哦，两人合成一支对付敌寇，没有危险了哦再分开。结果一会儿又遇到危险了哦，又被人挤压在一起，又共同御敌。最后俩人一合计，干脆呀、咱俩捆在一起吧，也甭分头行动了，咱们一起往外闯，闯出是谁那就是谁，闯出一个是一个，闯出俩是一对，左右还有个照应，就这么办。所以两股力量合成一股了，打了一晚上，200多人死走逃亡啊，打的就剩100来人了。天一亮的碰到余双仁了，三股力量合在一股，又被隋军围困了。这么一打，那隋军呢还放冷箭，还用绊马索，反正这些人呢拼来拼去也就剩10来个人了。弟兄们商量好了，谁能够冲出去谁冲出去。余双仁被手下人保着，杀出一条血路，首先冲出去了。但余双仁身中数箭呢，幸

0: 亏遇到程咬金了。程咬金问明信息之后，马上带领单五爷、五云照以及侯君集按照方向杀过来了。一看，果然在众随军包围当中，丁天庆、盛宴师两个人呢带领瓦岗负隅顽抗。程咬金呢眼珠子也红了，把大斧子一抡，大吼一声：“众位兄弟，莫要担心，魔王程咬金在呀！”此啊，说哇呀呀，那玩意有什么用啊？吓唬人呢，给自己也振奋精神呢。这人呢，就靠那一口气的，我拼命了，我豁出去了，一口气就上去了。你要越琢磨越权衡，那你越来越退缩。所以程咬金给自己鼓足气力，带领单雄信、五云照，哦，后面200多铁骑呢，往前一冲，如同下山猛虎似的杀入阵中，逢人就剁，遇人就宰呀！这三位那多猛啊！你别看程咬金呢，哎，老说人家没什么本事，三斧子半，那是跟那上将比，跟一般将领比，程咬金算勇的，算猛的，一般的将领在程咬金面前不是个儿。说程咬金再是福将，一点本事没有，那也白给呀。你得有一点本事，再有一点运气，那才能成功呢。程咬金就属于这种人呢。单雄信、五云照不用说了，虽然五云照中了冷箭了，但是呢现在包扎起来了，而且打的士卒，这无所谓呀，抡动凤翅鎏金镗，上下翻飞，血肉横剑呐，噗噗啊噗噗噗。五云照也喊那十八国总先锋再一次。单雄一看，我也喊喊吧，瓦岗五虎上将全数来也。哪有全数来的，就他一个，但这么振奋精神，全数来也啊。对，这侯君集心说，我喊什么呀，喂，大魔国最厉害的人物在此啊，他叫他成大魔国最厉害人物了。这么一冲一撞，顿时杀的这团随军是人仰马翻呐！指挥随军的随将一看是怎么回事，没弄明白的单雄信金顶枣阳槊过来了，在那啪，由打马上打下去一个。另外一员将领一看，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啪，被这五云照手起一躺，大躺尖儿，整个由打前胸捅过去了。从后心冒出来了，前把一压，后把一翻，哎，就把这小子呀由打马上骑起来了。刚一骑起来，嗯，怎么呢？五云照那毕竟受伤了，这一较劲忘了伤了，往上这么一起，伤口这么一撕裂，哎呦，去你的吧！人一抖了手肉，啪，落到地上，当时就气绝了。杀死两员随将，这群大隋军卒一个，我的妈呀，谁来了？我瓦岗大魔王来了，又听说这魔王会掐诀念咒啊，这哇，四散奔逃啊！他们一逃走，把丁天庆、盛宴师可以救了，把俩人给累的，魔王陛下，您怎么来了？哎呀，别那么解释了。随我赶紧往外闯，赶紧往外闯，跟着。有那随军士卒那马呀，抢过来几匹，赶紧上吧。能有几个人骑马，几个人骑马，赶紧着。又回归刚才的那小树林边儿啊。到这里，余双人在树林里马背上趴着呢，就在这等候消息呀。一听有马蹄声音，派人赶紧看看到底是谁。如果是随军，千万别出声。有人出来一看，哎呦，是魔王千岁，这才把马拉出来。余双人出来一看，哎呀，余双人高兴了，魔王千岁。程咬金说，你就别吭声了，行了，咱们呢又救出一波呀。这么着，我带着你们带到北山坡，你们从那里呀往下下去，然后呢由打程咬金呢偷眼看了看五云照，嗨，事到如今，武将军，我也不瞒你了，那太原兵手底下的柴少、柴死昌，那是我们结拜的兄弟，所以呢，他给我留个口了， 你们那赶紧由打那里往外冲啊！
1: 啊！
0: 武云照一听，是吗？这当然是了，是谁让你们不跟着我呢？哎呀，没时间解释了，快随着我往外冲杀呀！快往外冲杀呀！武云照听到这里呀、啊，武云照多少的就有点明白了，但是现在也不便仔细分析呀。另外，人家魔王千岁也真是不错，还真就救了自己了，也不能埋怨呢。但是我不能跟着走啊，魔王千岁，我家王爷凤鸣王还在南边呢，现在生死不知啊，我要回去接应我家凤鸣王。说着呢，拨马想走。哎，慢着，程咬金在马上一拍大腿，嘿，我呢既然回来了，一个人是救，俩人也是救，既然咱俩相遇了，我回去跟着你一起救什么凤鸣王，另外我主要救我家老三呢，万万不可。单雄信说，四哥呀，陛下您现在必须冲出

看看侯君集，侯君集一点头，两位兄弟啊，让你们走你们就走吧，黄天虎李成龙已经走了，快快走快走。两个人呢跪倒在地给程咬金行个礼，又翻身上马，刚要走，就看由打北边呢不吐扬天杀来一波人马呀，打着李字旗号，正是太原军呢围头的一匹一字墨角骈类赖麒麟。马鞍桥上坐着一个人呐，头戴紫金冠，脑袋缠白布，哎，那就跟戴了孝似的，双手擎着一对擂鼓瓮金锤，一边跑一边的嘴呀骂骂咧咧，哎呀呀呀，气死我了，我非得抓住那蓝脸的不呀呀呀，在这呢，哎呀，可算把他们给追上了，他来。谁呀？乱七八糟的，那还有谁呀？程咬金可问喽，问喽，就见迎着自己面杀过来的，正是西府赵王李元霸呀。李元霸追上来了，李元霸刚才中了程咬金计了，程咬金利用物理原理把李元霸压在马下呀，好悬没把李元霸压死，他力气再大，那一匹马突然间压在身上，那玩意也不好受啊。幸亏是骈类，否则的话真就把李元霸给压死了。把李元霸由打马底下扶起来，这还轻微脑震荡给包扎好了，这李元霸可就不是李元霸了。原来呀，多少的那还没有傻透气儿，这一摔呀，这李元霸真的傻透气儿了，怎么的，暴跳如雷呀，还管什么带黄旗的呀，一门心思，我非得杀死这个耍我之人呐！我最恨耍我人了，这个蓝脑袋呀，这个程咬金呐，给我追！李元霸跨上自己这匹马，抡动锤子一路追下来了。又包扎又抢救的，这耽误一点时间，正好给程咬金呐救了单雄信、武云照，又救了盛宴师丁天庆这个时机。等他们回来，李元霸追上来了。程咬金一看，嘿，让你们走你们不走，得了，现在呀丧门神来了，我说武先锋啊，陛下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您说这李元霸呀非一人可敌也，我武帝就不用说了，知道我的根底，你呢也不是外人，对你呀我也不隐着瞒着了，我老程呢就会三斧子半呢，但这三斧子半别人都称绝，都说是绝招，反正掏上了就掏上了，掏不上反正也把这人吓个不轻，忙活的手忙脚乱，但是我打不过李元霸，你们俩加在一起也打不过李元霸，咱呢别单打独斗了，咱仨人一起上打个配合，怎么打配合呢，由我先上，我这三斧子劈完掏着当然好了，掏不住也得把这小子呀忙得手忙脚乱，你们俩抽空赶紧插过去，马上对这小子就下棋毒手啊，能够扎死更好，扎不死你们俩呀先给他打着，打得不行了，我这马圈回来不是，我再杀回来，你们看我杀回来赶紧往旁边闪，我帮帮帮再给他三斧子，然后呢你们再上，咱们来个车轮大战，其他人等按照计划由侯军机带队杀出一条血路，赶紧的往北边闯，我们在此拖住李元霸，为你们赢得突围的时间。这些士卒一听，魔王啊，您为我们不值当的呀，哎呀，什么值当不值当的，您是万金之躯呀，我们只普通士卒啊，哎，别说这个，谁都是娘生爹养活的，都一个样啊，你们呢赶紧的回归瓦岗，如果俺老程又回去了，我还当你们的魔王，如果我回不去，多多给我烧点纸钱就行了，别废话，赶紧的侯军机带人突围，两位看我的，我去打这小兔崽子，不是雷公崽子。程咬金呢吩咐完毕之后，一拍马就奔着李元霸过来了，李元霸见到程咬金分外眼红啊，早已经把自己身后的太原军甩得远远的了，李元霸一马趟翻就奔程咬金过来，程咬金也把大斧子抡起来奔李元霸过来，李元霸一看，呀呵，

这个蓝脸还真想跟我动手啊！好，好，好，我就碰你的斧子！哎，李元霸奔程咬金，程咬金被李元霸这两匹马马打对头，程咬金把大斧子一轮照着李元霸呸呀脑袋，一斧下来了。这程咬金三斧真绝呀，出手如电呐、啊，挂定风声，重达千钧呐、啊。李元霸耳朵一听，哎呀，还真有点力气，我架你的这斧子，哎，双锤十字插花往上招架，程咬金一看中计了，哎，半斧头现斧转，小鬼剃牙，哎呀，李元霸吓一跳啊，这什么招？赶紧的往前一趴，谁都得这样。程咬金这一斧转走空了，李元霸刚一直身，哎，掏耳朵喽，嗨。李元霸吓得又往后这么一躺，耳朵也没套着，捎带脚喽。这时候两匹马的马屁股都已经离开了，程咬金大斧子往后一抡，捎带脚喽。嗖，李元霸刚刚一支身呐，听到后面恶风不散，哎呀，把李元霸吓得亡魂皆冒啊！在战场上，李元霸什么时候害怕过？这是头一次感觉到害怕的滋味啊！使劲的一缩脖，也是李元霸个子比较矮，要是别人呢，真给掏上了。李元霸使劲一缩脖，脑袋确确实实躲过去了，头上戴的束发紫金冠没躲过去啊！啪，一下子把李元霸束发紫金冠就给打飞了，啪啦啦啦！李元霸顿时啊，脑袋上这些黄毛下来了。怎么的披散下来，李元霸吓得哎呀，我脑袋没哎，李元霸一睁眼，我还能看见地儿，怎么回事啊？还没等李元霸反应过来呢，程咬金这匹马奔李元霸后面过去了。其实程咬金这个时候如果直接的冲杀，跟侯君集、余双人等人打配合，后面的单五爷和武云照在这里拦住李元霸，程咬金还能冲出去。但程咬金并没有往外冲啊，过去呀、啊，一抡斧子打通一条通道，小猴赶紧的过来。这是侯君集呀、啊，已经率人哗往这边冲杀了。这边李元霸没有反应过来呢，单雄信、武云照早已经准备好了，一看程咬金往前冲了，这俩人呢，那马就过来了。为什么呢？他们知道这一马三斧啊，太快了，你要等着程咬金都已经劈完了，你再往前催马呀，那就晚了。一看程咬金往前冲，自己就得往前催啊，所以程咬金呢，三斧的半砍完之后，这李元霸束发紫金冠这么一丢，李元霸这么一愣的功夫，两个人两匹马左右夹击，躺硕交叉唰唰就过来了。哎呀，李元霸当往外使劲的凤凰双展翅一撞，两人兵器，那俩人能给他撞吗？撞着兵器就飞呀，俩人赶紧这么一缩手，把这兵器往后这么一缩，李元霸一惊，赶紧的抖擞精神，再战两个人当打了两个回合，往旁边刷一分，程咬金这马就驳回来了。哎，李元霸劈脑袋又过来了。李元霸赶紧一圈马一看，哎呀，狮子插花往上招架，小鬼剃牙，掏耳朵，捎带脚，哎呦，这一次没捎过去，程咬金呢跑过去了。这两位哗躺硕交加啊，当当打两下，程咬金一圈马劈脑袋来喽。他又杀回来了，劈完三斧，硕躺相加，硕躺一分，三斧再来，劈完三斧，硕躺相加，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好家伙，他们四个呀，成万花筒了。怎么？你看那万花筒里那花呀，啪啦打开，啪啦合上。他们三人就是如此，他们仨一缠住李元霸。那边的侯君集带领余双人、丁天庆、盛宴师撕开一道口子，再有那300骑兵帮衬着往外杀。他们杀好杀，为什么？300骑军呢，可是带着小黄旗呢，所以往外一冲杀，这侯君集就喊了：“我们带小黄旗了，那边也带着，但那边的小黄旗呢，丢了。现在我们是一伙的，别打我，别打我，挡着就得死。”侯君集说的什么玩意儿，大家也没听明白，但就听着小黄旗，小黄旗，小黄旗。反正是这太原兵一想，小黄旗儿我们就得放啊，虽然有些不是小黄旗儿的，但是我们跟他斗干嘛呀？我们主要得保护三公子，保护这媳妇赵王啊，所以没有受太大阻拦，就把这伙人给送出去了。送出几里地之外，侯君集把马带住，我说于哥哥，
我说老二十九，老三十，二十九盛宴师，三十丁天庆啊，这是他兄弟。两位兄弟，你们呢带兵赶紧走，我还得去保护陛下。盛宴师丁天庆回头拱手啊，哥哥你要多加保重，一定把陛下保回来了，不用你们吩咐，赶紧走，趁着前面没有李元霸。是啊，李元霸在这边拖着呢。哦噜噜噜噜，盛宴师丁天庆带着人呢就闯到北山了。侯军机一拨马，带着人再次冲杀过来，到这里一看呢，哎呦，这战局发生变化了。怎么变化了？侯军机一跑，这太原兵一看，这些人咱不挡，咱得保护赵王啊。这赵王被这三个人呢这样打，那可不行啊。是啊，这三人配合挺好，这三人呢不求把这李元霸打倒，不求有功，就求缠着李元霸。那程咬金三斧的可够快的，只要这三斧子来，李元霸必须得躲。说不是打过三斧子这程咬金就不行了吗？是啊，打过三斧子程咬金就不打了，那不是单雄信武云赵又杀过来了吗？程咬金再憋这个绝杀技，憋到蓝血槽满了再过来劈。怎么还带游戏？就这个意思吧。这跟平常啊程咬金单对单的不一样，单对单的三斧子劈完你再回来，你那技能血槽没满呢，你再劈人那功效就大打折扣了。可现在有这两人这么一盯，再回来技能槽一满，再发武将技，还是满满武将技，他还得躲。这个道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仨人缠着李元霸这个策略特别好。李元霸呀那挣脱不了啊，把李元霸急得哇哇怪叫，气得奔奔直蹦啊。旁边太原兵一看，咱别在这愣着了，咱不能光玩咱这西府赵王一个人的，咱翁上去把他们隔开，让咱们赵王一一解决了不就完了吗？对，就这个主意。等程咬金再劈完三斧子，劈脑袋小鬼剃牙套耳朵烧带脚，哗往这么一冲，还没等程咬金圈过马来呢，呜，太原军呢往上一拥，拥过来程咬金，呀呀呀，坏喽坏喽，这计划有变的，砍他们吧，噗噗噗。程咬金呢在这里跟太原兵就打起来了，他一打起来，那两位往上一上，坏了，没有程咬金打配合，这两人呢没打几招就险象环生了，眼瞅着三个人命丧于此。就在这时候，哦呜噜噜噜，由打南边就乱了套了，我来了，这边好热闹，噼里啪噼里啪，哎呦我的妈的，这什么人，噼里啪噼里啪啦噼里啪。程咬金边打边往南边一看，程咬金乐了，怎么的？来者非别呀，这是金氏孟奔罗士信。嘿，傻兄弟来得正好啊，给我使劲的揍这雷公崽子，雷公崽子在哪呢？我来了。这才引出来一劫会一猛。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其实啊，就是把李元霸给拖住，效果达到了，为丁天庆盛宴师赢得了时间呢。他们带人走了，这边发生变化呀。太原兵一看一围，把程咬金、单雄信、武云照分成两部分，困在阵中啊。眼瞅着险象环生，就这个时候，金氏孟奔、罗士信这傻小子赶到了，由打南边往这一冲，罗士信舞动大铁旗杆，就这玩意谁也挡不住啊！入入入入，方圆两丈谁也不能近身啊！啊，噼啪噼啪噼了啪噼，抽到太原兵身上啊，就把太原兵啊给抽飞了，入入入，啪啪呀，啪啪啪。说罗士信怎么来的呢？啊，罗士信他不是冲到四平山里去了吗？先把那八马将军辛文礼给吓跑了，然后罗士信撒了欢了，多少年没下瓦岗啊，这下子哎呦打得痛快呀、啊！抡动铁旗杆，他也不管是谁，反正只要不是瓦岗的号坎儿，他就揍啊！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撒开飞毛腿。左冲右撞，嗡横一道子，嗡竖一道子，反正哪边随军碰到他，哪边随军算倒了霉了。只要跟他打的，那肯定必死无疑啊。也有躲着的，如果是冲到了太原兵阵的时候，柴少一看，这不是罗士信吗？知道是二哥的好傻兄弟呀，那不能打，赶紧率着太原兵呼噜呼噜呼噜躲着他，这边有东西吃啊。因为人家在这里扎了营了，所以柴少一撤呢，留下很多食物，被罗士信整个的把那灶啊锅呀都端了啊，哐哧哐哧饱餐战饭，哎，走喽，扛着铁旗杆又冲进四平山，逢人就打，遇人就劈呀。如果说有随军呢，一看打不过了，放冷箭吧，射箭吧，还没等着箭阵不好呢，罗士信人家跑了，罗士信就拿着四平山当玩了。左一趟右一趟，也不知道跑了多少趟，杀了多少随军呢、啊、也是赶巧了，正有打南边经过呢，听到这边叮当叮当叮当乱响，罗士信一听又来兴致了，这里有打仗的，我来喽，揉揉揉揉揉揉揉揉着铁旗杆就奔过来了。程咬金坐在马上一听啊，哎呦，程咬金就一振奋呢、啊，抬眼一看，果然是罗士信，老程高兴了，这就叫天不灭曹啊！啊，嗨，哎，我士信，我在这呢，赶紧帮着我把这群兔崽子打跑了呀！快点救我！程咬金这么一叫唤，罗士信长得高啊，一看，蓝电壳，你们打蓝电壳，我让你们打蓝电壳，走走走走走，啪啪啪啪啪。他往这一冲啊，太原兵哪挡得住啊，哦，往旁边一闪就让开道路了。单雄信、武云照也听到了，武云照不知道谁呀、啊、但单雄信明白呢，那跟罗士信太熟了。哎呀，单雄信心花怒放啊，告诉武云照，武将军赶紧闪到一旁，救星来了。武云照不明白，但赶紧的各晃一招，把马呀就圈出了圈外呀，因为现在左右没太原军了，所以很容易跳出去。他们俩一跳出去，就让开道路，呜噜噜噜噜噜噜，这罗士信就杀过来了。程咬金趁此机会，噗噗噗，砍了几个太原兵，也把马往这一带，跟着单雄信、武云照就汇合在一起了，把老程累得呼哧带喘呢，哎呀，不行了，年岁是大了，好家伙，动一动浑身冒汗呐。我说两位没受伤吧？没有。这吴云照说，这什么情况？嘿，我说老五，你呀、啊、就在这看热闹吧。我们瓦岗第一条英雄来了，瓦岗第一条英雄，哎，看见没？士信，快点过来，给我打这雷公崽子。罗士信三窜。

0: 两跳奔奔奔就来到近前，冲着程咬金直乐，蓝天壳，咱们又见面了。是啊，你跑哪去了你啊？你怎么不听你黄小哥的话呀？
1: 我也找我黄小哥，我这山上都找遍了，也没看到我黄小哥。
0: 行了行了行了，你知道你黄小哥上哪去了吗？
1: 我不知道。
0: 你黄小哥呀，程咬金拿手一支李元霸，被这个雷公崽子呀给抓走了，你呀把他给揍死，才能把你黄巧哥给救出来。罗世新一听什么？黄巧哥被人家给拿了，那罗世新能干吗？当时雌雄眼瞪得溜圆呢。
1: 谁把我黄巧哥给拿了？
0: 就是他，雷公崽子。
1: 我看看，就这个白头翁啊，
0: 白头翁啊。在罗世信眼里都是鸟啊，一看这李元霸，李元霸本来呀雷公嘴呀，往下勾勾着，跟个鹰似的，跟个鸟似的，再加上李元霸脑袋不是磕了吗，缠了一脑袋白布，所以罗世信给他起名白头翁。程咬金说，你甭管他白头翁不白头翁，你黄巧哥就被他逮了，你给我宰了他。
1: 那好，敢抓我黄巧哥，我穿了他。
0: 说着蹭蹭几步就来到李元霸马前头了，拿大铁旗杆一指，
1: 白头翁，你快放我黄巧哥，不然我把你穿蛤蟆。
0: 李元霸刚才被程咬金这一番折腾，折腾的头晕脑胀啊！李元霸现在呀，神志都不清了，被程咬金气坏了。这什么战术啊？啊，三斧子加两个人，三斧子加两个人，要不是我手下人过来呀，哎，我好悬没着了他道啊！气死我了！哎，李元霸一看，眼前出来一个大个子，好家伙，就这大个子长得呀！三个李元霸落在一起不如他高啊，手里粘着一条大铁旗杆，一条大枪啊，上身啊就穿着坎肩，袒胸露乳，下身一条短裤，蹬着一双踢死牛豆包大洒鞋，往脸上看一个大饼子脸，这一对眼睛啊太不成比例了，一个小一个大，小的跟那绿豆差不多少，大的呢比那牛眼还大三号，瞪得溜圆，大肉鼻子忽闪忽闪的，阔口大板牙，稍微的络腮短胡须，但是长得傻里傻气的。李元霸用雷鼓瓮金锤一指，你是谁呀？大个子，
1: 你管我是谁呢？我叫秦罗世信，我就不告诉你。
0: 李元霸没听明白，你叫什么名字？
1: 秦罗世信。
0: 秦罗世信，人家都仨字儿的名字，你怎么四个字儿的名字呢？
1: 我也不知道，这是我黄巧哥给我起的，说我就叫秦罗世信。我黄巧哥呢？你赶紧的把我黄巧哥放过来，不然的话我拿铁旗杆把你穿喽。
0: 李元霸听不懂啊，什么黄巧哥，我哪知道你什么黄巧哥，我抓着这蓝脑袋呢，你给我让开，我找他算账。他把我耍苦了，还我生他的气。
1: 你不许抓蓝脸壳哦，你得放了我黄巧哥，放了我黄巧哥，你再抓蓝脸壳。
0: 程咬金一听，你傻呀你，放了黄巧也不能抓我。
1: 我先让他放了我哥，我呀坑他呢。
0: 程咬金说，你还学精了你，
1: 赶紧的放我黄巧哥。
0: 我先杀掉这蓝脑袋，
1: 放了黄巧再杀蓝电壳。
0: 我先杀这蓝脑袋，我再放，我放什么放啊？我都没见过谁是黄巧。武云照在旁边一看，俩傻小子，你说他俩对话呀，在这对弈。

0: 天估计都对不完呢。程咬金说了，我说罗世宪，别跟他废话，打死他你黄巧哥就出来了，打不死他是不会承认的。
1: 是啊，那好，我说白头翁，你呀，不放我黄巧哥，我现在就给你一枪。
0: 哎呀，你算了老几呀、啊？我乃天下第一英雄，我还怕你不成？
1: 我不管你是什么英雄，你就是鸟人。
0: 哎呀，你还敢骂我？哎呀，气死我了！我先砸死你，再砸这蓝脑袋。
1: 你不放我黄巧哥，还想打蓝电壳？我黄巧哥说了，谁也不能够打蓝电壳。
0: 程咬金一听，终于明白了，赶紧上吧！
1: 好，我给你一铁旗杆，
0: 蹭蹭！罗世信呢，往上一纵身，举铁旗杆，一上四下，奔着李元霸一铁旗杆就砸下来了。李元霸在马上这么一听，哎呦！李元霸大吃一惊啊，怎么的？一听这个声音。就这一铁旗杆砸下来，力重千斤呢、啊，那绝不是今天在四平山上所见的其他将领可比呀、啊！李元霸一看，李元霸也高兴了，没想到遇到一个如此大力气之人呐、啊！哎，他把一对擂鼓、瓮金锤、十字插花往上招架，三件兵刃碰在一起，耳轮中就听见“大”，怎么呢？顿时啊！有打三件兵器交触点往外荡起了一层冲击波呀，旁边的树林呢啊，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啪啦，那叶子呀直往下落。再看这两位乐子都不小啊，就见罗世信这杆大铁枪被颠起多高，撒了手了。罗世信眼疾手快给攥住了，但是身体扑通倒退好几步，一下子摔了个仰八叉，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铁旗杆也扔了。再看李元霸也没好哪去呀、啊，胯下这匹马受不了了，马的后腿那么一坐，李元霸，哎呦我的天哪，肉，手里这对擂鼓瓮金锤也撒了手了。这是李元霸第一次兵器失手啊！啊，当然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李元霸从马上直接的栽下来了。哎呀，啪！来！李元霸那后脑勺刚刚止住血呀，结果这么一摔，旧伤又崩裂了，噗，这血又流下来了。哎呀，李元霸就觉得呀，双臂都不是自己的了，揉一下子全木了。木了得有三秒多钟，这才能够回过魂来。哎！再一看自己两个虎口全崩裂了。哎呀，这人好大力气！李元霸奔爬起来，把擂鼓瓮金锤拾起来了，不上马了。怎么了？知道这位力气太大了，上马容易吃亏呀、啊。把马让手下人赶紧牵到一旁，他把擂鼓瓮金锤一撞，哒啦啦啦啦啦啦，迈步向前，要步战罗世信。他也明白了，我双脚脚踏实地，这个力气最大呀。那马不行啊，那还是第二物啊。罗世信此时啊，也由打地上爬起来了，把铁旗杆也捡起来了。罗世信低头一看，虎口也震破了，鲜血直淌啊！罗世金本来就傻呀，从来没受过伤啊，一看居然挂了彩了，野性也起来了。
1: 你这白头翁，给我弄出洪水水来了！我穿你蛤蟆！
0: 把大铁枪平端呢、啊，往前就刺。李元霸一看，赶紧一躲在旁边，啪！用锤呀、啊，就砸他铁旗杆。李元霸一砸，罗世信呜一扫啊，当！ 两件兵器一撞，哎呦我的天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哐哐，怎么的？左右树林啊，一个撞这面树上了，咔嚓一声把大树撞折，一个梆撞那个树上了，树倒没撞折，把李元霸崩回来了，砰，哎呀，李元霸小啊，哎呀，这够大的力气的，哎呀，这小，白头翁，还真有把子，气力，再来肉啪，拿枪就砸呀，李元霸是抡锤就碰啊，大。好家伙，这俩傻小子呀，在这打起铁来了。那这下子比李元霸大战裴元庆还精彩呀！怎么呢？这俩人半斤对八两啊，一个是一猛，一个是一杰。要论气力，那两个人呢不分上下呀。但有什么说什么，还得说人李元霸呀，比这金石孟奔罗士信要高点，为什么呢？不是一个重量级呀、啊。你要真格的拿到现在比试，举重也好啊，什么摔跤也好啊，俩人分不到一个组上。李元霸什么样子呀、啊？那李元霸估计呀、啊，那得是轻量级的。就他这个捏吧捏吧没一盘，按吧按吧没一碟，往秤上这么一量一腰，也就是六七十斤儿，你都不知道他这股子力气由打哪来的，这怎么就能够爆发出这么大的力气，这有没有科学依据这都不知道。罗士信不一样，罗士信确确实实是一个巨人呢、啊，长得比平常人又高又壮，那身上有力气，虽然比平常人力气大，那也解释得过去，毕竟长这么大个子呀。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李元霸呀比罗士信要强，但问题是啊，俩人比的时候那不能够按这个角度啊，只能撞力气呀、啊。这俩半斤对八两啊，叮当啊叮当，程咬金呢、啊、把耳朵捂上了，哎呀这下好，到了铁匠铺了。武云照看到此处惊得目瞪口呆呀、啊。我的天哪，这到底是谁呀、啊、单雄信告诉他，这就是秦琼，我二哥他那傻兄弟，我们瓦岗有名的傻英雄罗士信。哦，我听说过，就是一铁旗杆把八马将军新闻里双臂震折的那位罗士信，罗将军，对，就是他。哎呀，果然如天神一般呢、啊、世上能对抗李元霸者估计也只有罗将军了。他是一边赞叹又一边担心呢。担心什么呢？你这老是帮帮帮的打，什么时候是一战呢？在这里时间拖长了对我们不利呀、啊。他着急呀、啊、李元霸更着急呀、啊。哎呀，李元霸心说，没想到四平山上我还真正的遇到对手了呢。啊，那裴元庆那小白脸子都被我一锤给揍跑了。怎么又来个大个子呀？这大个子的气力一点不次于我呀，这可怎么办呢？俩人打斗了有三十多个回合，李元霸呀眼珠一转，李元霸乐了。为什么乐呀？李元霸看出来了，对面这位呀个头虽然不小，气力虽然很大，但是好像是个傻子。哎，你看他傻的，你看李元霸他傻呀，他笑别人呢，他觉得自己比对方精啊，这个傻大个子也就会拿着枪胡抡呢、啊，他没有什么招法呀，那我何必跟他撞力气呢？哎呀，李元霸叫着自己的名字，李元霸呀，李元霸，可能啊，你这到四平山上，谁也比不上你气力，所以呢，你老拿气力跟别人比了，以力降实惠，现在碰到对手了，那就不能够拿气力怼了，我呀得用招法赢他。是啊，李元霸那深受天龙寺慧明长老真传呐、啊，慧明长老那就是悟空长老啊，那是绝世高手，传给李元霸锤法绝伦呢、啊。不然的话，那裴元庆怎么打不过李元霸呢？不光力气比不人家，武艺也比人家差一点，锤法也差一点。所以李元霸一看， 既然凭力气胜不了对面这个傻大个子，我干。

粹呀、啊，就用锤法胜他。想到这里，啪啪啪，李元霸呀，不再跟着罗士信比着力气了，而是施展上了锤法，来了个赶月流星锤，啪啪啪，咔，一下子，左手锤往前一伸，见大枪杆没有碰，而是往下这么一勾，锤往回一拉，梆。这锤头啊，就挂住了罗士信铁旗杆了，往怀中一拉，正手锤往前一递，十字交叉，从底下往上一捞，两锤一别，该一下子就把罗士信这大枪啊给别在锤中了。罗士信一看，往回一拉，这枪往回一走。这大铁旗杆呢，后来经过瓦岗的能工巧匠啊重新锻造的，前面也有一个大疙瘩头，那就是枪胆呢。往回一拉，枪杆能往回拉，这枪胆粗啊，梆一下子就挂在这锤的当间了。锤这么一变，哎，李元霸双臂一较劲，嘿，给我枪！罗士信使劲往回夺枪，李元霸双手别着这一对擂鼓瓮金锤，两脚抓地，哎，开，他就是不给，往怀中带，给我，哎，罗士信使劲往后坐，往后夺枪，哎，给我，我不给，给我，我不给啊！一猛一截，就在这里拉开锯了。哎，一会儿，罗士信呢，把这李元霸拉的双脚铲着地儿，把那山上的石土啊都给铲出来了。一会儿，李元霸把罗士信拉的呀，身子往前抢啊，当当当当当，把地上都踩了好几个坑啊。单雄信、程咬金、武云照这眼睛不够用了。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来，咱们喊加油，加油，罗士信加油！他们一喊加油啊，太原兵一看怎么的？你们有拉拉队呀、啊？我们也有，咱也喊起来！赵王加油，赵王加油，士信加油，士信加油！哗哗哗哗，好家伙，拔河比赛，一猛对一截。就在这树林过道中较上气力了。时间长了，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就在这紧要关头，突然间听到林中有人断喝一声：“咚！”李元霸休要猖狂，某家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四平山一杰会一猛，可以说当时啊最有力气的两个大力士碰到一起了，那可以说是针尖对麦芒了。西府赵王李元霸用双锤把罗士信的大铁枪给锁住了，拧着个哎往怀中拉，那罗士信能给他们也往自己这边带，两个人呢全在布下了，就顶了牛了，来回拉锯呀，哎呀哎呀。程咬金这边太原兵那边都给自己人喊口号，加油加油。这俩大力士来回拉锯，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啊。说打长了谁伤，肯定是罗士信伤。怎么呢？咱说了，罗士信跟李元霸力气差不多，但罗士信呢毕竟太傻了，李元霸的心眼啊还没罗士信缺的那么多，他傻尖傻尖的。另外李元霸锤法高妙啊，人家真的会功夫，罗士信就瞎抡。李元霸为什么拿着双锤锁罗士信大铁枪呢？他不光拉呀，一边拉一边拧，这一会儿功夫就得把这大铁枪啊给他拧折了，一拧折这罗士信非吃亏不可呀。但是罗士信现在已经被李元霸带住了，你抽不回来呀，所以事态对他相当不妙啊。说侯君集为什么不用暗器伤他？侯君集暗器打没了，他要还有暗器的话就不会拿石头去砸那王伯超脑袋了。他为什么能够突围成功？全靠自己暗器呀，把枣湖边全打完了，这才杀出一条血路。说再捡石头啊离太远不敢动弹呢，人家太原兵那边也张弓搭箭了，你这边扔石头人家那边就敢放冷箭，所以也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呀，只能眼睁睁瞅着做好战斗准备呀。万一罗士信不行了就得赶紧抢罗士信然后展开厮杀呀。正在这个紧要关头，突然间听到在密林当中有马挂銮铃声响啊，巴啦啦啦啦，有一人呢飞马由打密林当中杀出来了，一边冲一边喊：“李元霸休要猖狂，谋家到了！”这马呀直奔李元霸。其实这位杀出密林呢跟李元霸还有一段距离，而且呢都是太原兵啊，但此人不惧呀，啊扑棱把掌中乌杆枪一摆，就这大枪头啊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那打的这准劲儿就甭提了，左右乱跳啊，啪啪要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位也不忘人致命之处扎，反正肩膀头上啊，腮帮子上啊，前胸上啊，胳膊肘上啊，就光往这地方卯啊，一卯一个眼儿，这人一疼直溜往旁边一撤，这匹马往前一趟，这位呀、啊、就算过去了啊，啪啪啪啪啪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拨开了一条狭窄道路，他冲过去了。这匹马特别快呀，就像一道黑闪电似的，奔李元霸就过去了。离李元霸还有多远，这位把大枪这么一晃，高喊一声：“李元霸还不给我撒手，招枪，我要枪挑你的双手！”不能，这位枪啊一晃的无杆枪，它不是那金属枪，所以这枪的弹性特别好，呜呜呜呜，枪一挂风把李元霸吓一跳，不知来何人了，怕遭人暗算呢。李元霸一看，本来想把这罗士信的大枪啊给别折了，马上啊都别折了，那枪啊嘎吱嘎吱嘎吱都响了，李元霸心中都高兴了。没想到这个时候有人说要用枪啊打自己手，李元霸这么一惊，哎哎呀，这谁呀，他讨厌，那不能让人拿枪扎自己手啊。李元霸只能砰往外这么一分， 再看着罗士信呢，正往后拽呢，哎呦！李元霸突然一松手，这罗士信乐子大了，往后这么一折，当啦啦啦啦啦啦，大枪也撒了手了，咕噜咕噜咕噜。你别看那么大个子，往后我折了好几个跟斗，啪，摔那了，这一下子呀，把鼻子还摔破了，这血就流出来了。哎呀，哎，这罗士信呢，摔得有点懵，在那里趴着。

半天没起来。李元霸猛然一松手，他自己啊也有点踉跄啊，啊咕噜往后也折了一跟斗，唰，这匹黑马往前一冲，砰，这枪啊一摆枪花，没有扎中李元霸啊，哈，这匹马呀就过去了，然后唰，在远处一学马，吁，把这马呀圈回来停住了。其实啊，马上之人没想跟李元霸硬碰硬啊，他听说了这李元霸厉害的邪乎啊，自己这杆大枪要真的去打李元霸，李元霸真的给自己一锤，自己也够呛啊。所以呢，这位是用炸雨把李元霸呀自己炸开了，我只要把这两个人呢给分开，避免罗士信伤亡，然后再对付李元霸吧。所以呢，他这目的达到了，把这马勒住了。李元霸这个跟斗也庆幸啊，庆幸有人给解了围了，但是又害怕不知来了何人呐、啊。这一个跟斗折过来，然后崩一下子由打地上往上一纵，喊了一声，哎，马马马马马马来。他一喊马来呀，这边有人啪往前一拍李元霸的椅子末脚，偏了赖麒麟。这匹赖麒麟哗训练有素，就来到李元霸近前。李元霸赶紧的一搬鞍，唰飞身就蹦到了马上啊啊，砰，往这鞍桥上这么一坐，当啷把大锤一撞，哎，是什么人？这是啊，李元霸才有心定神观看呢、啊。程咬金吩咐侯军吉赶紧带人去看罗士信受伤没有，然后程咬金甩目也看一看，程咬金先是一愣，紧接着揉揉眼睛定睛仔细一瞧，原来是你。程咬金认出来了，来者非别呀，正是江松江永年。哎呦，程咬金一瞅，我说是永年兄吗？江松一笑吧，程魔王一向可好，正是在下。哎呀，嘿嘿，咱多少年没见了，哎，你今天怎么也来到四平山了呢？是啊，咱前文说了，江松江永年大破骷髅枪，把王伯超给打跑了，然后跟秦琼一道往北走，得知程咬金又返回四平山了，没把秦琼急死，想带队回来。江松啊告诉秦琼，好不容易这些瓦岗军跑出来了，你再回去啊，那不让大家又陷入阵中吗？依我看呢，让大队人马快快撤回瓦岗，你和我再带几个武艺精湛的将军，咱们重返四平山，到那里把程魔王给他拽回来，这事就算结了。咱们呢来个快速的闪电式的来回。秦琼一琢磨，言之有理，这才让大队人马赶紧走，自己带着江松，带着尤俊达、大刀王玄、王军阔、神射手谢英登重返四平山，来追赶程咬金来了。他们这一路挺顺利的，怎么呢？那八马将军辛温礼被程咬金一斧子劈跑了，所以辛温礼的兵啊撤了，他们一口气儿就冲到太原兵营。这边有人告诉柴少，柴少一听怎么又有人来了，赶紧过来一看，哎呀呀呀，二哥你怎么又来了？秦琼说，四伤啊，我问你，你见到你四哥没有？哎，见到了，他已然进去了，我不放他进去不行，是这么回事儿。秦琼一听，脑袋嗡嗡作响，哎呀，这个魔王啊，我真拿他没办法。四昌啊，还得麻烦你再给我开一条道路，我赶紧进去去找你四哥去。哎呦，我的二哥呀，现在四平山那是龙潭虎穴。

啥呢？左一趟右一趟的，而且我们家这位骏马呀，过去就被人挟持，你别过去好不好啊？但是呢，那这骏马被人挟持了，让道吧。哦，反正大家习以为常了，轰一下子让开道路。秦琼啊，拿枪戳着这柴少，柴少在前头带路，把这几位啊带到阵中啊。秦琼一拱手，四长啊，难为你了，你一定在这里给我接应。我知道，我知道，我四哥呀给我说了，你赶紧去找我四哥吧，找不到你也赶紧回来。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哪还有功夫再说闲话呀？这几个人几匹马就撒进去了，结果没跑多远，碰到黄天虎、李成龙了，带了一群残兵败将啊。秦琼一看，哎呀，天虎、成龙，你们是从哪来呀？黄天虎、李成龙哭了呀，二哥你赶紧的吧，魔王陛下为了我们呀，在那挡着李元霸呢，非让我们先撤出来不可呀。秦琼一听，在哪呢？在南山坡呢，赶紧去。秦琼啊，顾不了他们了，吩咐一声，你们赶紧撤，然后带领大家往南山坡上赶。赶到南山坡，没找到程咬金，人程咬金早就往前走了。哎呀，秦琼着急了，这整个四平山多大呀，程咬金往哪走了呀？秦琼正着急呢，杀过来几路随军呢。秦琼和江松啊，一边冲杀一边寻找。在冲杀过程当中，江松就说了，说秦元帅啊，你们呢都是一样的服装号坎，别看盔甲不一样，但是颜色什么的，色系 logo 都一样。那年代有 logo， 哪年代都有 logo 啊，就是视觉识别系统啊，这都一样。所以人家一看呢，就知道你们是瓦岗军呢。我呢穿戴普通老百姓。这么着，咱们呢兵分两路，你们呢往这路走，我往这路走，咱们兵分两路共同寻找成魔王，可能这个几率比较大一点。秦琼一听，那太危险了。江松一乐呀，我是使枪的，枪乃百兵之贼呀，我呢一个人独来独往惯了，你放心，别人抓不到我，我一个人好成事啊，咱就此先分离，谁找到成魔王立刻带他走，如果说你们找到了，你们别管我，赶紧带他走，我转一圈找不到，我自己能够脱身，如果我找到了，我逼着他也把他给逼走，你们转一圈如果找不到，你们也赶紧撤。秦琼一点头，既然如此，咱们呢回头再见。就这么着打散了随军，两人左右就分了两队了。秦琼带着大刀王玄、王君阔、铁面判官尤俊达以及谢英登，他们呢奔左边去了，江松、江永年奔右边去了，一路寻找程咬金呢。他也不知道程咬金在哪里呀，左一撞右一撞，遇到随军呢他又躲，实在躲不开了，一百枪啪啪啪杀出一条血路，他就跑，就钻树林，他一人一匹马比较灵活呀，结果也是赶巧了，就在这一片树林外，他遇到一伙随军呢，打散随军，他就钻了这个树林了，本来想在树林当中啊绕一圈，再由树林的另外一边啊出去，结果就听到树林外头有拉拉队的叫喊之声啊，加油加油，赵王加油，士信加油。嗯，江松一听，谁？赵王，赵王加油。哦，赵王不就是李元霸吗？士信，哟，士信不就是罗士信吗？这怎么回事呢？江松赶紧的催马就来到树林旁边，往外一看，黑压压的都是太原兵啊，看不见到底发生什么了。江松啊有主意，就爬到旁边一棵大树之上。江松他住的江家集就在东岭关脚底下，所以从小啊爬山啊爬树啊练就这个技能了，就爬到一棵大树之上，抱着树干居高临下这么一瞅，哎呦，就发现太原兵另外一边呢，那李元霸跟那罗士信俩人较上劲了。其实江松啊不认得李元霸，但是听人描述过呀，李元霸长得什么模样什么模样，使着擂鼓瓮金锤，
江松可认得罗士信。

见过呀。一看罗士信的枪被李元霸绞住了，李元霸一边拽一边绞，江松一看就知道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啊，而且很可能罗士信得吃亏呀。再往这一看，哎呦，一眼瞅见程魔王了，这不程咬金吗？在这呢，哎呀，终于把你找到了。江松心说，现在程咬金被这李元霸挡住，李元霸跟着罗士信较劲，我得解救罗士信呢。救了罗士信，这李元霸我得在这挡着。程魔王没问题，因为他发现程魔王旁边呢还有几员将军，看这几个将军呢一个气宇不凡呢，而且其中一个认的那不是五虎上将之一的单雄信吗？另外还有侯君集呀，我儿江焕当年就是抢他的阵图啊，这印象太深了。那既然有这几位将领保着，魔王冲杀出去不成问题呀。只要是我能在这里挡着李元霸呀，我听说李元霸力大无穷，我要跟他真个打，我未必是李元霸对手。但是我琢磨着，凭着我胯下马掌中枪把李元霸缠在这里还是有可能的呀。我只要能缠到一两刻钟的时间，他们就有可能冲出重围呀。要么江松这人呢是一个怪侠呀，真够朋友啊。想到这里，蹭由打树上跳起来，飞身上马，这才大喊了一声，主要是震慑一下李元霸呀，让李元霸吃一惊，主动的把这擂鼓问金锤给分开。不然的话他拿枪去分呢，他根本分不开呀。过去有人说隋唐啊，说一猛会一劫鸟在一起了，江松过去帮一枪杆给震开了，哪有那事儿啊，一猛一劫那顶了牛的，江松再厉害他也打不过第一劫呀，他要打过第一劫他就成第一劫了，他就不是一怪了。什么江松啊罗成啊，他们罗家枪法再高妙也胜不了李元霸。这有的说罗成啊枪挑李元霸，那胡勒七劫能打过一劫吗？你枪法高妙，人家锤法不比你次啊。所以呢得用炸语给炸开，说我拿枪啊我要挑你的手了。李元霸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为了自保这才躲开，自动的撒了锤了，然后跳到马上。什么人？他问江松什么人，江松没搭理他，只搭理程咬金了。江松一笑，程魔王啊，你这回重返四平山，你可把秦元帅给急坏了呀，秦元帅正满山找你呢，难道说你为了救你那军师，把你这二哥秦琼陷在四平山上吗？单将军侯将军你们呢赶紧保着程魔王突围，会合秦元帅赶紧撤离呀，这里交给我了，我在这里挡住李元霸，给你们赢取时间呢，赶紧走啊，我可能挡不了多久啊，啊，不要辜负了江某的一片好心。说完话扑棱一甩着乌杆枪，李元霸，让江某看一看你有多大的能为，往前一踹蹬啊，胯下黑马带动江松舞动乌杆枪，奔着李元霸就刺过去了。李元霸一看，从哪来这么一怪人呢？哎，也不搭言，也不搭话，也不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就说姓江，姓江，我又不认得姓江的，怎么又来一位呀？呵呵，还想看看我？你瞧那枪杆。这都是木头的，是铁的，是铜的，都不是我对手。你拿木头枪杆，能奈我何呀？哎，我给你这震劈了！哎，往前催马，晃动擂鼓，瓮金锤就砸过来了。那江冲敢跟他碰锤吗？那木头杆碰到金锤上，还不咔嚓了啊？扑棱！江松啊，那枪夺贼呀！根本就没赢他的锤，往下这么一握，唰，这一枪啊就点向李元霸这嘎吱窝了。
李元霸一看，哎呀呀呀呀，赶紧的往旁边一躲，锤往前这么一推，还想拿锤找江松的枪，江松手腕子又是一抖，砰，这枪头啊帮一蹦去砸着李元霸脑袋，李元霸吓一跳，赶紧锤往上这么一招架，江松赶紧的一缩枪，二马错蹬，这一个回合呀啊啪啪，就这一下子耶。李元霸一看，哎，好枪法，哎哎呀呀呀呀，有点意思。这李元霸呀又来兴趣了，这马圈回来，二人再次对垒呀，叮当当，啪啪啪啪。江松啊，今天把压箱底的功夫全使出来了，双臂齐晃，那手腕子呀，你都看不到了，啪啦啦啦啦啦啦，抖着枪啊。那真如一条怪蟒似的，一会儿长一会儿短，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就围着李元霸左右直窜呢。李元霸一看，哎呀哈，这枪法有点意思。哎，李元霸抖擞精神，把这大锤的招数也使出来了，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这么一打，江松大吃一惊啊，哎呀，没想到李元霸不光是力大无比，人家锤招真好啊。江松大喊一声，魔王啊，你还愣着干嘛，我缠住李元霸，你们赶紧撤。程咬金看入迷了一嗓子，这才缓醒过来，对呀，快老五，咱赶紧走。程咬金呢刚想往前踹蹬，单雄信也想跟着程咬金走，这时啊，五云照冲程咬金一拱手，魔王千岁，您赶紧杀出重围吧，属云照不能相随了，我得赶紧回去救出我家主公。他还担心自己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呢，我得回去呀。说着话，五云照一圈马奔南就走。耶，单雄信一看，武将军，刚才你帮了我了，咱们生死一处，我焉能让你独自向前呢？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四哥，你不要以我和三哥为念，快快冲出重围，我去助我将军。他一圈马也奔南了。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四平山一怪会一劫，怪侠江松江永年用掌中这杆乌杆枪把李元霸给缠住了。要说怪侠胜李元霸真不简单，但要说江松用这枪把李元霸给缠住，让李元霸一时之间脱不了他的枪花，哎，这还能做得到？李元霸呢也看出来了，面前这个青衣客枪法绝妙啊，李元霸还真没有见过这样使枪的。李元霸高兴，怎么呢？高手都爱跟高手过招啊，打仗是这样，比赛也是如此啊。这两个人呢都是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可能他是这一届的，哎，他是那一届的。这两个人遇到一起，那打个300回合有意思。两者交锋，他们俩也高兴，观看比赛的也高兴。怎么能看人家打球？这一个球喷喷喷喷喷喷喷，好家伙，来回100多下子，那多精彩呀！要让世界冠军跟一个刚刚入行的新手相比，那索然无味呀，胜之不武啊！啊，帮一个球你也接不住，净去那捡球的了。世界冠军那也打得没滋味，李元霸也一样啊，在四平山上净见一锤一个，人死马塌架了。那像这江松这样你来我往的，你砸不住他，他也穿不住你，像这样的高手少啊。哎呀，这枪法就绝妙，我得好瞅瞅。李元霸呀又来兴致了，就忘记了程咬金他们了。江松把李元霸缠在这里，让程咬金你赶紧跑，把程咬金的唤醒了。对，程咬金心说，现在不走更待何时啊？一摆手，老五，我将军，老五是单雄信武将军武云道啊，赶紧随我冲出包围啊，赶紧突围。他一说这话，武云道说话了，魔王陛下，恕吴某不能相随了。怎么的？我不能够跟你们走啊，我家王子还陷在阵中呢，我是河北凤鸣王的大元帅呀，我不能扔下我家王爷不管。魔王陛下，感谢您相救之恩，吴某这厢告辞了，你们赶紧突围呀。说完，武云照一圈马就要走。哎，单雄信一看，一股英雄气直撞顶梁门呐！武元帅，武先锋，单五爷，武先锋啊，你我惺惺相惜呀，咱俩一起御敌一天一夜呀，可谓生死之交啊！刚才你帮了我瓦岗军，我瓦岗英雄焉能不助你一臂之力呀？我也不走了，四哥，请你勿以我和三哥为念，快快突围，我和吴将军再闯进去，如果老天眷佑，你我弟兄还有相见之日，如果老天不佑，今生告别，来世再做兄弟。我是不能走了，我要跟武将军一起山入虎穴，去救三哥，去救其他王子，救出一个是一个，大不了鱼死网破。哎呦，这一句话说的武云照机灵灵一站呐、啊！单将军，单五爷，云照何德何能，能让单五爷以生死相随呀、啊？哎，武将军，不要说这话。你我用不着说这话，四哥，单雄信一拱手，小弟去也。哎，他一圈马跟着武云照也奔南走了。而不，哎呀，气得程咬金呢，在马上直拍大腿呀，心说话：单老五啊，你太任性了你啊！好不容易我找到你，带到此处，咱先跑一个是一个呀。等一会儿我再找三哥去，这个， 程咬金一看，这边江松圈住李元霸，这边单雄信、武云照已经走了。程咬金大眼珠子逛当逛当，他一眼呢看到罗士信了。罗士信被侯君集等人的搀扶起来了，揉一揉脸，揉一揉额头，除了鼻子擦破之外也没受太大伤。程咬金一看罗士信，嘿，一咬牙呀，看来呀我还得指着这傻小子。我说士信呐，蓝点壳。这罗士信这些年挺听程咬金的，为什么呢？一则呢，程咬金是秦母宁氏的干儿子，这老夫人经常告诉罗士信，这也是你哥哥啊，你对你黄巧哥怎么样，你对你这个哥哥就得怎么样啊，你吃的东西穿的东西都是你这一个蓝电壳哥哥给你的，你要不听他的呀，回头他一生气就不给你肉吃了，就不给你饼吃了，也不给你衣服穿了。
2: 是啊，他凭什么不给我东西吃啊？
1: 不是不给你，是你不听话就不给你，所以你要听他的话呀。见他的面啊，你别老叫他蓝电壳，你在心里头叫，你还得叫他陛下，叫他皇帝，他高兴了你就有饭吃了，听到没有？这老太太呀得训儿子呀，叫儿子懂礼呀，毕竟程咬金那是皇帝呀，那总灌输总灌输。哎，罗士信呢这心里啊也就记住了。你别看傻，他也有一个条件反射呀，他也能够记住东西。人家十遍记住的，他一百遍一千遍。另外秦琼啊也给他灌输，秦琼的夫人贾氏也给他灌输，那罗士信就记住了。再加上程咬金呢对罗士信还真不错，什么事情都想着这个傻兄弟呀。比如啊得到一些好吃的东西，或者得到一些新鲜之物，程咬金呢还都给罗士信留一份，派人送给士信，平常对着罗士信呢也特别的友善。那傻子心里头也不是什么事都不明白，谁对他好啊他也知晓，所以久而久之，你想想在岗山上已然12年了，罗士信呢也明白程咬金就是当家的，就是管自己饭吃的，所以除了秦琼之外，这罗士信呢就听程咬金的了。一看程咬金对自己说话了，过来了，
2: 蓝电壳哥哥，
1: 反正陛下的老记不住，还喊蓝电壳。程咬金也不怪罪他，我说士信啊，怎么样啊？这打过瘾了吧？
2: 过瘾，就是这个白头翁还没给他打败了。
1: 甭管他，这小子呀不够咱打的，咱一会儿再收拾他。现在呢，你跟着我，
2: 跟着你干嘛？
1: 跟着我呀。去打仗去，这架没打完呢，赶紧打仗去。
2: 我黄巧哥我还没找到呢。
1: 你黄巧哥在前头呢。
2: 你不是说我黄巧哥被这白头翁给逮住了吗？
1: 刚才呀被他逮住了，我们这么一打乱套啊，你跟他较劲的时候，我发现了有人呢带着你黄巧哥奔南跑了。你看见没？为什么你那个蓝电壳哥哥现在奔南面跑了？你也不是不知道，你那黄巧哥跟他关系最好，对不对？他过去了，那意思呀，就是你黄巧哥在南边呢，咱赶紧的跟着他一起去救你黄巧哥去。这罗士信呢，头脑简单呢，但是他也明白，自己黄巧哥确实跟那个蓝电壳俩人关系特别好，经常在一起。因为那个蓝电壳又奔南去了，看来我黄小哥肯定在那头。
2: 咱怎么办？
1: 怎么办呢？你赶紧的跑到他前面去，给他开道去。只要见到不是咱自己的人，你呀、就拿你的铁旗杆给我抡，抡开道就找到你黄小哥了。
2: 是啊，
1: 当然了，我在后头跟着你。
2: 那好，
1: 嘣！这罗士信呢，一伸手， 把地上大铁旗杆给抄起来了。那我可就赶上去了，哎，赶上去吧。我说，蓝电壳，等等我。罗世信把大铁旗杆往肩膀上这么一扛，迈开飞毛腿，入入入入，三窜两窜就窜到了单雄信前头，把单雄信吓一跳。世信，你不保着魔王陛下，你过来干嘛呀？
2: 我呀，找我黄巧哥。
1: 你黄巧哥不？他刚想说不在，程咬金在后头喊上了。我说老五，让他给咱开道，我呀也跟着你一起去找三哥去。我说小猴啊，赶紧给我冲吧！程咬金呢，一圈马奔单雄信也过来了。侯军机一看，耶，这下又走不了了。各位，随着魔王往前冲，找三爷军师去，走啊！带着200铁骑随之而来呀。单雄信急了，我说四哥，陛下您赶紧回去，您去突围去。嗨，到哪死不是死啊。我说云照啊，吴先锋，我今天呢跟着你一起去救那17家王子，我呢是18国总盟主，焉能放着你们不管呢？今天呢你我弟兄就在四平山上大闹一场了。哈哈哈武云照心生感激呀，在马鞍桥上冲后面直拱手，魔王陛下，云照感念圣恩。哎，别说那么多，让这傻小子呀给咱们开道，就这小子跟在咱们前面，千军万马有何惧哉呀？让这小子呀在咱们前面跑，如果说现在南边通道已然打通，咱们呢就让这小子带着咱们一起冲进通道之内，然后冲出南边，从南边突围了。如果南边通道还没被打通，正好让这小子在前面开道，非得把这隋军打零散了不可，打开南部通道，咱们大家一起逃生啊。武云照一听心中大喜呀，哎呀，多谢魔王陛下，罗将军呐，请您前面开路。
2: 好，不过你是什么人呢？
1: 我叫武云照。
2: 武什么照？我也记不清楚。看你啊长得白白净净的，你又叫什么武？那你就叫白鹦鹉吧。
1: 给这武云照起个名字白鹦鹉。武云照不明白，一愣啊。这是程咬金在后面哈哈大笑，哎，我说武先锋啊，他傻呀，你呀甭给他一般见识，在这傻小子脑海当中啊，咱们都不是人，都是鸟人，他呀脑子里头只有鸟啊。武云照一听在马上也是哈哈大笑，那魔王陛下，那就让咱们这几个鸟人冲出四平山吧。哎，好，咱几个鸟人啊大闹四平山喽。就这300多人奔南边冲过去了，把那江松江永年可坑坏了。江松啊原想缠住李元霸给程咬金赢得突围的时间呢，没想到缠住李元霸了，一看程咬金没往北突围，而是往南去了。哎呦，江松心说话，程魔王啊，没有你这么干事的，我好容易缠住这一个太岁了，你怎么不跑啊？你往南边冲干嘛呀？哎呀，程魔王，哎，你可算把我坑了。哎，招锤，哎呦，你脑袋不能溜号啊，得全神贯注的对付李元霸，一旦溜号就容易挨锤呀。赶紧的往旁边一躲，呜的一下子好悬没被砸中膀子呀。这时江松一看，不行啊，我不能在这待着呀，周围可都是太原兵啊，现在太原兵是没往上上啊，这要一往上上，这边有李元霸，再加上那么多太原兵，我命休矣啊。既然程魔王非得往南边跑，得了，我现在就得引着李元霸呀，我往北边去。 这么一来呢，给这城魔王与李元霸拉开距离。但愿城魔王啊能够救出三爷，赶紧回来呀。如若回不来，由打南边打开缺口跑出去也行，我那抽冷子呀也能甩开李元霸。想到此处，想往北走啊走不了，北边全是太原兵啊，那怎么办呢？那得迂回呀。往北走我得先往东，往东正好是树林啊，往树林里去，哎，对我有利。怎么呢？这枪啊乃百兵之贼呀，他哧溜哧溜的在树林当中啊还挺灵活，但是这锤呀你到树林当中你耍不开呀。对，就这个主意。想到此处啊，啪啪啪啪，他一边打着马呀，一边往着树林旁边靠，一边打一边靠，一边打一边靠，被着李元霸就逼到树林旁边。猛然间江松一拨马，吱溜，这匹马呀就钻了树林了。江冲到里头还喊了一声：李元霸呀，是英雄的，敢不敢来追我？李元霸现在呀脑袋是蒙的，连摔带气。他本来呀就比别人脑袋短根弦儿，现在这弦儿啊更短了，现在就一门心思要把江松打败了，砸死，砸死他，我再找那个蓝大脑袋戏耍我，他太可恶了。想到此处，焉能放江松走啊？拿啊，命来，唰，往前一催马，一字没脚，偏累赖麒麟也闯入树林当中。树林里黑呀，往里一闯，江冲突然间唰来了回马枪。按说呀，回马枪乃是罗家枪中的绝命枪啊，从马身子旁边往后扎，十个人五对半躲不开呀，非得中枪不可。李元霸也是如此。说李元霸被这回马枪给卯上了没有？李元霸躲不开是躲不开，一看刷一下子一枪扎来，李元霸一击的，不好，当双锤一并。李元霸这锤太大了，这回马枪如果遇到一般使锤的，锤不过拳，这锤你就再并，这枪啊仍然能穿到这锤的柄把底下把人扎了。但李元霸这锤也不一样，太大了啊，帮这么一并，就像一面八仙桌似的，如枪尖往前扎，势必得扎到他锤上。但是江松不敢扎呀，怎么呢？这么一扎，扎到锤上，你的枪啊就有可能给震断了呀。啊，赶紧的又一缩，结果回马枪第一次失效了。说这失效是这李元霸破的吗？李元霸也没想破，就是本能的这么一并锤，等于对面没敢扎，这就叫做一力降十会呀。古代马上作战的，你去那古代兵器展览馆你看看去啊，就那大铁棍子，那无论是枪啊刀啊狼牙棒啊，就那玩意举起来都难的。在马上可不是互相轮互相先比力气，有力气你就占绝对便宜，其他招式都在其次。你再好的招式，在马上没力气，你就不敢跟别人撞啊。这一下子江松回马枪失效，赶紧抽回来崩，重新坐在马上就往外闯啊。李元霸一看，哎呀，开始把李元霸吓一跳啊，发现别人把这枪啊缩回去了。李元霸还生气呢，哎呀，差一点给我卯上，太恨了，那。

命来，一抡锤呀，照前面就砸。江松提马就跑，李元霸在后面追。在树林当中啊，江松在前头，那他有主动性啊，把这马左右一带，唰唰唰唰唰唰，绕着树走。李元霸在后面跟，那就跟不上啊。这李元霸就着急了，怎么那么多树，气死我了！如啪，抡锤砸树啊！他一生气，一锤砸到旁边一棵树上啊，咔嚓嘎，这树啊就倒了。又一锤，啪，旁边那棵树咔就倒了。这锤抡起来，啪啪啪啪啪。李元霸呀，成光头强了，怎么呢？成巨树的了啊！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所到之处，这大树啊，横七竖八往下倒啊，有往旁边倒的，也有啊往后面倒的。怎么还有往后面倒的啊？李元霸砸呀砸欢了，这反手一锤，梆，把身后这棵树啊给砸断了啊！咔嚓噗。树往后一倒，太原兵倒霉了，跟在李元霸身后呢，一看我的妈呀，往旁边一躲，好家伙，不但是敌人要躲自己，连自己的兵都得躲自己，李元霸可疯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江松可吓坏了，心说这是人吗？这简直是天神呐，或者是一个怪物啊！啊，赶紧的催马向前。现在呀，别说往后再伸手了，赶紧逃命吧。就这么着，李元霸紧追而不舍呀，一直把江松追到密林东头。江松有打密林出来了，李元霸在后面也跟出来了，而且催动胯下一子墨脚赖麒麟往前。这一下子呀，这江松没有优势了，李元霸就有优势了。为什么呢？江松啊，所骑的马是一般的战马，是他自己训练的。一般的马，他不是宝马良驹。可李元霸所骑的那叫一字墨脚骈类赖麒麟，日行1000，夜走800的宝马良驹。刚才在两道密林当中过道上打，这马呢得不到施展，钻到树林，这宝马还得不到施展。现在钻出树林了，到空地上山坡上了，那这匹马呀就发挥了它的优势了，就往前追呀。没追出多远，马头就衔了马尾了。哎呀，江松一看这下要命了，人家是宝马呀，使劲催马踹蹬，但是也跑不过李元霸呀，就被李元霸追上了。李元霸一看，气死我了！我看你再往哪跑？这招锤，呜，一锤砸下来了。哎呦，吓得江松啊，往旁边一躲，呜，躲开一锤。哎，再来，呜，横着又一锤。江松吓得赶紧的把脑袋往下一低，呜，这一锤呀、啊，由打头上过去了。哎，再来，呜，反手又一锤。江松赶紧又躲开了，就这么着，李元霸左一锤，右一锤，入住住，啪啪啪，入住住，啪啪啪。这江松啊，左躲右闪，浑身是冷汗呐、就知道肯定有一锤自己躲不开，就得一下子被这李元霸给砸到身上。果然，李元霸打了江松十来锤之后，有一锤，肉，又打左边又抡回来，肉。江松一看，哎呀，这下我命休矣，使劲一低脑袋，一闭眼，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呀。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0: 口腔健康，全身健康，这句话我们常说，但是在基层，缺牙不补，牙病不治，很多人并不在意，他们会觉得缺一颗牙不影响吃饭，年纪大了掉牙很正常。殊不知，缺牙不仅影响咀嚼、营养吸收，还会导致邻牙的倾斜，对颌牙生长、牙槽骨萎缩，甚至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口腔的问题从来不是小事儿。那么缺牙到底该怎么修复？活动假牙、固定桥、种植牙，哪一种最适合自己？为什么说缺牙要及时的补？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的。今天节目我们邀请自治区儿童医院巡回医疗队口腔科专家、中组部博士团成员于梦流副院长为我们来分享他的见解。
11: 有患者说，我缺了几颗牙，是不是必须要做种植牙？其实种植牙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但是缺牙了一定要补齐。很多人觉得缺了一颗牙没有关系，反正还有旁边的牙齿可以使用，但实际上缺牙之后，两边的牙齿会往中间倒，上面的牙齿会往下长，

0: 要磨出两边的牙齿，缺点是吃东西比较没劲儿，并且佩戴舒适度不高。固定牙戴着舒适，但是需要磨掉两边的好牙齿。种植牙的优点是使用感更像真牙，但是它昂贵，需要手术完成。如果你的预算有限，缺的牙齿又比较多，那么活动假牙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你不想磨掉自己的好牙齿，又追求长期的舒适度，那么种植牙将是一个选择。如果您的身体条件不适合做手术，那么固定桥将是一个选择。如果你有缺失牙，不要拖，需要及时修复。选择方案呢，不要盲目跟风，一定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
1: 同样，在巡回医疗队的义诊期间，也有骨科的专家会介绍到孩子在生长期常见的一个问题：孩子总喊腿疼，是生长痛还是疾病信号？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是补钙，揉一揉，再观察观察。殊不知，儿童关节痛的原因远比想象当中的更复杂。幼年特发性的关节炎、滑膜炎，甚至骨肿瘤，都可能以腿疼的表现。早发现早干预可能避免一生的遗憾，而误判拖延

0: 却可能会错过最佳治疗的窗口。儿童骨科健康不仅是骨头长没长好的问题，更关乎孩子的运动能力、生活质量，甚至心理健康。那么我们怎么样在家初步判断什么样的情况下必须就医呢？接下来我们邀请自治区儿童医院巡回医疗队骨科主任霍耀祖为我们来解答。
1: 昨天义诊啊，有一个孩子妈妈抱着4岁的孩子跑来问我说，医生啊，我们家孩子一到晚上腿就很疼，网上说可能是骨肿瘤啊。这个问题啊，很多家长都问过，都很担心。其实这两个区别很明显，生长痛呢，它是不固定的一个减疼，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两个腿都可能会疼啊。一般就是活动太多，到晚上快睡觉的时候会说喊腿疼，但是揉一揉一会儿它就会好，可能十来分钟，可能半小时就会好。但是骨肿瘤呢，它是持续的疼痛，它不会说一会儿就不疼了，它会一直都疼，它有个固定的疼痛点，每次都是一个地方疼。然后我们再看在它腿上，生长痛呢，腿上不红不肿，也没有加痛点，摸着它都很好。但是骨肿瘤它会有固定的痛点，一摸着它就会疼，所以记住，晚上疼，白天不疼，没有固定痛点啊，疼痛一会儿就好，间断发作的大概率是生长痛，而有一个固定的痛点，疼痛比较持续加重的，那也不要过于紧张，到医院检查一下，拍个片子，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但是也不要马虎大意。
0: 所以啊，在生活当中，很多我们小朋友出现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啊，家长也不需要忽视，但更不要自己吓自己，不要过多的担心。如果有些问题您解决不了了，那也要及时的带孩子到医院进行就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现在呢，夏天到了，高温天气让很多朋友啊也是意识到了要减重了。那同样，夏天也是一个减重的好时机。但是呢，对于咱们新疆朋友来说呢，可能美食啊是减肥路上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像手抓肉啦、馓子啦、糕点啦，真的是琳琅满目。那怎么样能够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不让体重悄悄的上涨？其实呢，答案就藏在古老的中医智慧当中。中医减重呢，不主张我们会拒绝美食，也不要求我们饿肚子，而是教我们运用食养与调理，帮助我们的身体轻松运化这份丰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主持人小林采访自治区维吾尔医医院中医维吾尔医特色治疗中心主任杨红至胃病科主任穆巴热克的录音。
3: 下面请二位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各位听众网友打个招呼。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医院中医唯一特色诊疗中心主任杨红。
3: 欢迎杨主任。穆主任您好。
7: 大家好，我是自治区维吾尔医院治胃病科穆巴热克医生。
3: 说到这个体质辨识，前几天我和我的同事去采访的时候还专门体验了一下整个的过程，我觉得哎呀特别的神奇，也刷新了一些认知。能不能请穆主任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具体是怎么样来辨识的呢？
7: 中医的体质辨识，我们通过传统的把脉、问诊、看舌苔，通过望闻问切给患者辨识患者的这个体质状态，还会结合现在的科技手段，红外成像、经络检测，还有就是 AI 舌苔脉象的一个辨证，给患者综合评定出患者的体质状态。当然也包括现代的一些设备，比如人体成分分析，它会通过一个简便的方式去判定出人体的脂肪分布，还有碳水、盐水这些分布以后，去给患者综合的判定。

0: 下来，管不住嘴呀。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抑制食欲的？一会儿杨主任也会跟大家来解答啊。下面想请杨主任来跟我们说一说中医是怎么样去看待肥胖这件事的。
1: 中医呢，我们要通过这个四诊合参，就是望闻问切，辨证出来这个你的体质是脾肾阳虚，还是气滞血瘀型的，还是肝气郁结。一般呢，我们肥胖从中医上来说都主要是本虚标实的，主要是肝脾肾出了问题，大多数我们都是痰湿型，主要是脾肾阳虚导致的这个湿代谢不掉，代谢不掉，湿困脾胃以后，我们吃的东西就困在脾胃，消耗不掉。所以我们中医呢，一般都是用，提升人体的正气，就是提高西医来说的提高基础代谢率。我们用的中药也是健脾化湿补气，补起来以后，你的基础代谢率高了，吃的东西能消化了，把水湿能代谢掉了，你的体重就下来了，这是一种健康的。另外一种，我们还有一种是健康型的肥胖，就是你把脉和看舌苔四诊上面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人的身体还是就说脂肪含量还是高， BMI 指数还是高，这种呢我们属于它把它列为不虚的这种类型。我们用的是这个荷叶汤减肥，很简单的，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组方，荷叶、白术、枳实，或者再加个苍术，各十克，坐在办公室呀，这个用茶煮一煮，泡一泡，就可以减重。所以这一块只要了解中医了，多来，不了解的多咨询一下，也是容易来减肥，也是容易的。
0: 那杨主任，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呢？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没有 AI 的设备在我们的直播间，那通过中医问诊，您看看我，您觉得我是一个什么体质的？
1: 从体质面相来看，这个属于面色啊各方面比较健康的。但是我们进一步，如果能看一下舌苔，就更容易辨识一下。
0: 就是这个辨识什么体质，是通过把脉
1: 看
0: 舌苔，
1: 看舌苔，望闻
0: 问切啊，这四种的。
1: 有没有？比方再来说，就是我们问一下，见不着面吧，就可以问一下有没有体倦，觉得就是就想躺着，一天到晚就觉得昏昏沉沉，身体特别沉重，这都是湿重的表现。
0: 所以如果说您想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这个体质的啊，也可以来走进节目咨询杨主任和穆主任。那穆主任，包括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有一些同事，哎呀，你感觉这个拌面吃起来都得加两个面，但是他就很瘦啊。但有一些同事呢，就一直在减肥，你感觉他吃的也不多，但是属于喝口凉水都胖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2: 这都跟他的体质是有关系的。像您刚才说的，吃拌面吃两个加面都吃不饱，还想吃，但是他就非常瘦，说明他胃火特别旺盛，脾代谢、肝代谢也特别好。这样的人我们都说是一个火大的人，所以他吃也吃不胖，而且吃饭的这种就是食量也非常大，因为他也特别容易饿，胃火比较大。然后像您说的喝口凉水都胖的，就是湿气比较重的，也跟他的个人体质有关。这一类的人一般都不爱运动，而且他会吃一点饭就有饱腹感，但是呢就觉得胃很不舒服，就想老躺着。这种体质的人还是适合这种中医类的减肥的。
0: 就是我们在评判健康的时候，不是说只有胖才是不健康，有的时候过瘦，就像这种很能吃但是还不长肉特别瘦的，其实可能也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
2: 就要看他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有就是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来而定。每个身高体重还有就是你的一个年龄段都有自己的一个身高体重的一个评判标准。但是如果你低于这个评判标准的话，再加上你平时免疫力也非常低，还会出现一些经常性的咳嗽感冒，然后身体的一个不适，身体的冰冷，这些都是需要去调理。如果你是瘦，但是都在一个正常 常范围内，而且平时你的吃饭饮食也没有什么让你觉得不舒服，或者是你的身体状况一直都很不错，抵抗力也很好，

0: 这种体质的人群，我觉得还是多建议多运动，再次增加一下自己的一个就是免疫力吧。
1: 嗯，
0: 然后如果是你过瘦状态，你又不愿意吃饭，然后又不想吃饭，平时食量也很少，而且不管是什么样的季节，比如说像现在，现在的这种春季，大家又容易感冒，鼻炎又犯得比较厉害，免疫力又低，然后又容易出现皮肤的瘙痒，然后鼻部的一些痒呀，这些就是过敏性的反应的，这种体质的患者，我就觉得还是应该多去多去找一下中医，或者是多在身边的一些就是咨询一下自己的现在处于哪种体质，给他升一升自己的体质，增加一下免疫力，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一个调节方式吧，
1: 埋线、针灸、拔罐、刮痧，还有沙疗，有很多这个特别好的宝贝啊。我们先来跟大家一一做介绍。看到微信后台上有朋友在咨询了，说杨主任，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都去做了埋线，我害怕疼，一直都没去。另外，我没有搞清楚这个埋线到底是怎么帮助我们减肥的，适合于什么样的人群。
2: 大多数人，你看埋线这一块，只要不对蛋白过敏。基本上我们都是可以的。埋线适合的人群就是我们上班族，时间上面不是太充裕，因为我们埋线是两周埋一次，所以呢你来的时间不是说每天要来，针灸的话每天要来，埋线两周来一次，给你时间上面就比较宽裕。
1: 一次做多长时间？
2: 一次，每一次埋线15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
1: 哦，还是很快的。
2: 还是很快的。
1: 嗯，
2: 而且这个就是说刚才问的疼不疼，
1: 这个是很多人都害怕的。
2: 这个因为我们有专门的工具，埋线的套管针，把那个线手法操作的话就像蚊子咬一样，很快就穿破皮肤，埋到这个脂肪层。
1: 就是他的那个疼痛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2: 可以接受，
1: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疼啊，
2: 没有想象那么疼。
1: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原理呢？一根这个细细的线埋到身体里就可以帮助我们减肥，它是怎么样的原理？
2: 我们第一个是通过我们的选取的穴位是，给大家比方说吧，是上腕、中腕、下腕、天枢、大横、足三里，这些呢都是调理脾胃、健脾利湿。我们通过这个就是埋线，因为长线是可以吸收着长线啊，它持续的给你刺激两周，我们的身体的湿气可以代谢掉，脾胃运化可以正常了，所以我们的这个体重就能下来。
1: 杨主任，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在我们的比如说像刚才那位朋友，他的诉求是减这个肚子，把这个线埋进去呢，这个线就有点像人体当中加了一个小马达一样，持续的工作，
2: 对对对，
1: 然后提升这个效率，
2: 对对对，
1: 这只是一种帮助我们健康并且能够提升效率的一种方式，但是最终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啊！你一天，哎呀，炸鸡、泡面、汉堡，各种高热量的，再加上我们新疆有这么多好吃的大盘鸡、拉条子，各种炫啊！然后再埋线，你说没效果，那是吃的太多了，什么方法可能都没效果啊！
2: 对，
1: 还是要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
2: 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埋线，刚还一点没有说，埋线它的一个作用，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饱腹感，抑制食欲。埋上以后。这些穴位我刚才说的，尤其是天枢、大横、上腕、中腕，这个穴位埋上以后它有饱腹感，不怎么饥饿，这时候你就晚上也要少出去应酬，你要出去再吃上20个烤肉，
1: 再来一瓶大乌苏，完了，
2: 可能效果就不行。
1: 看到我们的后台有很多的朋友在咨询啊，张女士说，穆主任，我想问问拔罐，之前呢有去美容院，他们给我介绍说拔罐减肥效果特别好，我挺心动的，但是我又有点担心这个到底有没有用，今天我刚好听到节目了，想听听您这位专业人士的建议。
0: 其实拔罐呢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特别普遍的一个治疗方式，但是在这个治疗减重这个方面呢，拔罐它是作用，它是把罐拔到腹部或者是背部，去增加我们自己的这个局部的运化，这样的话也是要通过一个正确的穴位的拔罐位置要正确，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0: 局部的话，它是增强我们局部的一个代谢。像背部拔罐的话，背部督脉呢，我们有就是膀胱经，有脾腧、胃腧、肝腧，这些腧穴，通过这个刺激这些腧穴的作用呢，可以起到一个增强代谢，然后健脾胃，还有就是祛湿的这么一个作用，助运化的作用。所以拔罐的效果会好，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用正确的方式，拔对位置才最重要。
1: 您说到这儿，我们的后台上就有一位朋友问了，哎，我们家刚好有火罐，我给我爱人拔，我爱人给我相互拔，我跟着这个往上涂脂的这个穴位拔，这样可以吗？
0: 其实火罐吧，它有一个危险性，就是尤其是大家要拔玻璃罐的时候，我们都要用火去让它产生负压，以后放在我们体表的时候，它才因为负压的作用吸附到身上，这个会造成，如果你操作不当，会造成一些皮肤的烫伤。所以不太建议大家在如果没有专业人士指导的情况下在家拔罐，我不建议。如果大家非常想拔的话，也可以建议大家买一些就是塑料罐，就是吸罐，那也是很简便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位置要选对，如果你位置选不对，可能会让你的胃口大增啊。
1: 我看到胃这位朋友说，亲测千万别自己尝试，我拔的背上青一块紫一块，一点用都没有，完全没有找对位置，我还疼得要死，还是找专业的医生帮忙拔罐吧。我的亲身经历分享给各位朋友，这个还是要在，毕竟是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做啊。自己尝试的话，有可能没效果，还会给身体带来一些额外的负担。看到米肉咕哩在发送互动信息，说杨主任您好，我是属于大腿上的肉特别多，还有就是腰上的肉特别多，我想减这两个部位。那针对我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我同时既做埋线又拔罐，因为夏天快来了，我想速度快一点，这种行不行？
2: 可以拔罐和埋线，包括腹部推拿结合到一块儿。我们这个减重呢，其实还是要理解一点，我们埋的穴位以腹部为多，四肢为少，去我们只要把体脂率 BMI 指数降下来，腹部的也下来了，大腿的也下来了，脸部的也下来了，它是一个整体的脂肪减少是整体的减少。
1: 对，这个这儿大家有一个误区，总想着哎呀，我腿上肉多我减腿，腰上肉多减腰，它不，减肥不是一个局部的事，它是全身的啊。
2: 对对对，
1: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明明已经吃得够少的了，但是体重呢却稳如泰山，想着运动来减肥，结果运动完更饿了，又大吃了一顿。您在减肥的过程当中遇到过类似于这样的困扰吗？那中医是如何帮助我们科学高效的减肥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共同关注，邀请到了自治区维吾尔医院的两位专家来给大家解疑答惑。看到微信后台上张先生说，最近吐鲁番特别的火，刚才我听杨主任说通过这个沙疗也可以减重，那比如说最近我去吐鲁番埋个沙子，这是可以减重吗？这是什么原理呢？
2: 沙疗减重的原理是，沙疗我们因为沙属于燥的，在我们中医里面可以对这个脾胃寒湿型的患者有很强的疗效。它不仅能够把我们体内的水分置换出来，而且是调理脾胃的，而且还对，大家也知道这个埋沙子对关节炎、骨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的疗效好，也同样的原理，它有燥湿的功能。
1: 哎，那这个季节去就很合适啊，因为再到夏天可能还面临一个晒伤的问题。
2: 对对对，这个季节去最合适的温度，大概30度左右。
1: 那有些朋友说了，哎，我没时间到吐鲁番去呀，这在维吾尔医院是不是也可以来做？
0: 是的，我们医院也有我们自己的特色沙疗室，可以让您不去吐鲁番，也可以做到这个各种沙疗的一个治疗体验。
1: 那这个沙子和吐鲁番的一样吗？
0: 当然一样，我们是从吐鲁番运过来的。
1: 原来如此。哎呀，改天要去体验一下啊，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关注。埋线真的是躺瘦的方案吗？体重较大，埋线减肥有没有什么条件？穆主任。
0: 其实不管是埋线还是其他的一些中医外治疗法，都需要你自己就是管住自己的嘴，迈开自己的腿。那埋线我们只是帮助你

0: 抑制您的食欲，增强您的基础代谢。既然是要躺着，那还是要建议你躺的时间还是要少一点。
1: 嗯，
0: 该躺的时候躺，该起来活动的时候还是要活动的。
1: 大家在减重方面有什么想要咨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我身边有朋友也是想要减重，他通过这个耳朵上贴了一个这个小小的贴，他说哎呀，贴完之后我真的不那么饿了。这个耳朵上也是有减重的穴位吗？
0: 嗯，对，我们耳朵也是我们身体体表的一个全息图。
1: 嗯，
0: 它一共有96个穴位呢，小小的耳朵。
1: 嗯，
0: 那我们通过一个饥饿点，还有就是内分泌，还有就是脾胃这些，通过不同的体质去贴不同的这个穴位以后，去抑制大家的食欲，然后增强您的代谢，改善您的睡眠。
1: 哦，
0: 帮您祛湿健脾祛湿，然后还会让您有些患者就是要。在减重期间特别容易便秘，就是大便不通的，
1: 嗯嗯，对对对，
0: 我们也会在耳朵上埋一些就是助大便的一些穴位。
1: 嗯，这个具体来是怎么样操作的，不同的这个情况呢，是不是贴的这个位置也不一样，它是一个贴的是一个具体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0: 嗯，我们主要是通过一个就是小贴，里面有王不留行籽儿，当然现在也有一个，除了王不留行籽儿以外也叫皮内针，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细小的一个小特别特别细小的一个小针，通过这些小针贴到耳朵上的这些穴位以后，起到一个持续的作用，贴的时间大概是12个小时到16个小时，会起到一个长期刺激作用。你也可以在家里面，我们贴到部位以后，你可以在家里面2到3个小时自己去按一按，然后持续刺激一下。这个既对您没有什么生活上的这个影响，也不会影响您的美观，因为现在的这些耳穴压豆都不像以前是白胶带，都是那种像您皮肤颜色的这种胶带，也看不出来平时。
1: 嗯，关于减肥，哎呀，每个人都有一把这个辛酸史啊，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那其实不妨大家换一个视角，在中医有很多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减肥的特别好的方法，比如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到的埋线、拔罐，还有这个沙疗耳穴压豆，很多的这个方式您可以来做一个尝试。

0: 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笑林，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从新生儿救治到儿童重症，全方位守护边疆患儿。
5: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4: 2026年6月4号下午17点26分，新疆喀什地区叶城县，一声清脆的啼哭划破了产房的宁静。如菲娜这个承载着父母无尽期盼的名字，终于有了真实的温度。 然而喜悦尚未绽放，阴霾便已降临。孩子全身出现了严重的青紫，其实产检时医生就已告知胎儿患有大动脉转位，这意味着体内氧气与血液正常循环通道被彻底打乱。但这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他们万分珍爱，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他带到人间。出生后不到一个小时，18:20，叶城县人民医院紧急联系了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心胸外科。电话那头，喀什二院的值班医生没有丝毫犹豫，送来，我们想办法。这简短的一句话，成为这个家庭在绝望中抓住的第一根绳索。叶城与喀什之间，隔着250公里的戈壁与山路。当晚，刚刚出生几小时的茹菲娜被家属驾车紧急送往喀什。由于病情凶险且进展迅速，家人当时并未意识到孩子面临的生死危机。让父亲终身难忘的是，车抵喀什二院时，医生们已经站在大门口，戴着口罩，提着设备，在夜色中守候多时。6月5号0:20，孩子被轻轻送入新生儿病房。就在同一个夜晚，医院党委靠前指挥，书记、院长亲自协调推动，火速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微信群。党委书记李黎、上海第12批援疆医疗队领队院长张俊、副领队、副院长于佩，以及上海援疆专家张国庆、张辉、戴黄栋，还有医务科、护理部、超声医学科、放射影像中心、药学部、医学装备管理科等科室负责人全部加入。群里的每一条消息都是生命的刻度，从检查排期到用药保障，从术前准备到术后监护，每一个环节都在群内实时对接，无缝衔接。这是喀什二院的责任与担当，主动作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凌晨1:30，超声医学科主任从家中赶来，在床旁完成了细致的心超检查，结果比预想更为复杂，大动脉转位，同时合并动脉导管未闭和室间隔缺损。上海援疆专家张国庆团队一边密切监控孩子的生命体征，一边将全部的心超资料发往5000公里外的上海。作为援疆医生，张国庆说，我们来新疆不只是看病，更是要把最好的技术带到这里，让当地的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得到救治。此刻他守在茹菲娜的床旁，眼睛布满血丝，却一刻不敢离开。经两地专家紧急研判，决定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心脏中心卢亚南主任团队亲自来喀什主刀。孩子幸运地保持着稳定，仿佛在默默等待着远方的救援。6月6号凌晨，整个上海还在沉睡，卢亚南主任团队已经登上了7点从浦东机场飞往喀什的最早一班航班。6个半小时的飞行，横跨5000公里，为的是拯救一个出生不到2天的生命。现场有人问到卢主任，这么远值得吗？他匆忙回答，医生的战场从来不在医院里，而在病人最需要的地方，新疆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这就是援疆的情怀，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张机票，一次深夜会诊，一场跨越山河的奔赴。当天下午13点，飞机落地，卢主任团队没有片刻耽搁，直奔喀什二院。他们先到病房探视了茹菲娜，与守在床旁的父母两次深入交谈，详细交代病情。 随后与喀什本地医生、上海援疆医生一起反复研讨病例，组织多学科讨论，敲定手术方案的每一个细节。就在大家紧锣密鼓准备手术之时，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毕桂平专程来到喀什二院，看望了不远万里前来支援的鲁亚南主任团队。他详细询问了患儿病情和手术准备情况，对上海专家们舍小家为大家的援疆精神致以崇高敬意，并叮嘱医院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毕桂平总指挥的到来，让在场的每一位医务人员倍感温暖与鼓舞。这不仅是对个人的关怀，正是整个上海援疆力量对边疆百姓生命健康的郑重承诺。此时距离孩子出生还不到48小时。当天下午17:20，如菲娜出生后第47小时54分，她被轻轻推进了手术室。鲁亚南主任团队主刀，为如菲娜成功实施了大动脉调转术。这是治疗完全性大动脉转位的标准根治术，需要将错位的主动脉、肺动脉及冠状动脉重新归位，实现解剖与生理的双矫正。喀什二院本地医生和上海援疆医生紧密协作，完成所有辅助器械与监护。这不是单打独斗，而是组团式援疆最生动的缩影。上海的顶尖技术在喀什的土地上扎根开花，无影灯亮了整整5个小时。22:20，当那盏灯终于熄灭，手术室里传出一句话，声音不大，却足以让门外所有人心头一震：成功了。22:42，如菲娜被转入心胸外科监护室，那颗错位的心脏被重新对接了。医生说，等他长大，可以和所有普通孩子一样奔跑、上学、追逐梦想。术后第二天，6月8号17点，如菲娜病情稳定，转入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并成功拔除气管插管。截至目前，她生命体征稳定，吃奶正常，恢复情况良好。从叶城到喀什250公里，一个父亲怀抱出生的女儿，奔赴生命的希望。从上海到喀什5000公里，一支专家团队横跨中国，只为接住这份沉甸甸的希望。在这场生命接力中，喀什二院不仅是一个救治场所，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担当的生命驿站。以党委为核心，以援疆力量为引擎，以本地团队为基石，构筑起守护边疆百姓健康的钢铁长城。而那道最动人的风景，是喀沪两地医者并肩作战、不分彼此的身影。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的靠前指挥，援疆医疗队的倾力付出，本地医务人员的日夜坚守，他们用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援疆力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让优质医疗资源跨越山河，抵达每一个需要的地方。在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入实施对口援疆国家战略的壮阔征程中，如菲娜的故事不是孤立，而是每一次奔赴都是对生命至上最铿锵的回答。这份跨越山河的喀沪情深，将化作更多家庭心中不灭的光。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